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者权益，明确乘车责任人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要依法理赔，细化好意同乘过错认定，结合全案的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破解赔偿难题，支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误工费诉求等。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者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那么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来关注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典型案例。
6: 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7: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6: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执法公示行为， 近期，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切实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目前，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搜列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6.6%。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6: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8: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6: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凭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9: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6: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10: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6: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11: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昨天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8月5号。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

王晨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五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乒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乒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当地时间5号，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阿拉伯开赛，中国队首战遭遇印尼队绝杀，以0-1告负，无缘开门红。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中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示范线长沙磁浮快线昨天迎来载客运营10周年。截至2026年5月5号，长沙磁浮快线累计开行超55.96万列次，运营里程1033.63万列公里，客流总量2424.93万人次。国际金价在周三亚洲时段持续走强，5月6号午后，国际贵金属持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5月6号17点，现货黄金日内涨超3%，现报每盎司4700.63美元；现货白银日内涨超5%，报每盎司76.92美元。5月5号，周大福、周生生、六福珠宝等品牌黄金首饰价格纷纷回落至每克1390元左右。5月6号，国内多家品牌金饰的克价上涨，老庙黄金报每克1418元，周大福等多家品牌报每克1413元。昨天6:41，在浙江德清下渚湖珠环繁育研究基地，一颗由人工孵化的珠环蛋历经23小时啄壳后，顺利破壳出生。至此，基地里人工孵化加野生孵化的珠环总数达到1000只。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一级巡视员詹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北省恩施州州委书记胡超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来关注今日观点。破解物业费拖欠，不能只靠干部带头，契约精神才是根本。

0: 近日多地发布倡议书，号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试图以示范效应破解物业费拖欠难题。此举初衷虽好，但简单以行政倡议施压将缴费责任与干部身份捆绑，实则是公权力越界插手民事纠纷，属于典型的权力任性。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本是党员干部分内之事，但不少欠费并非觉悟问题，而是物业服务缺位所致。当前不少小区存在着环境脏乱、安保薄弱、设施维修滞后、公共收益不透明等问题，收费与服务严重不匹配，业主因不满服务拒绝缴费，党员干部身处同样环境欠费也属情理之中。物业费缴纳本质是业主与物业间平等的民事契约关系，双方依约履行权利义务，纠纷可通过业委会协调、司法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地方政府绕开物业监管，回避矛盾根源，将民事合同问题升级为政治作风问题，甚至与评优提拔挂钩，这是明显的逾越行政权力边界。这种一刀切做法治标不治本，暴露出基层治理懒政，政府不整治物业乱象，不健全监督机制，反而转嫁责任给公职人员，只问责业主不监管物业，不仅无法深层次化解矛盾，还会激化干群隔阂。基层小区治理应恪守权力边界，回归治理本源，政府要健全物业监管体系，压实物业责任，整治服务缩水、违规收费等行为，同时完善小区自治，激活业委会，搭建三方协商平台，畅通调解渠道。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应体现在守法敬业、参与治理，而非被迫为劣质服务买单。唯有尊重契约精神，直面物业痛点，倾听群众诉求，才能理顺小区治理的秩序，让物业服务回归民生本位。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被短期暂停。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下午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同日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管理。根据该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都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舶必须按此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和伊朗外交部5号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说，如有任何来自阿联酋方向的针对行动，伊朗将采取坚决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乌克兰官员当地时间6号称，俄罗斯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在乌克兰全国多地造成至少28人死亡，12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方在寻求停火的同时发动致命袭击，称此举极端虚伪。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路透社等外媒消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当地时间6号从目前停泊的福德角海域前往西班牙。世卫组织称，部分病例之间存在密切接触，可能出现罕见的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表声明说，应世卫组织及欧盟方面要求，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新西兰内政部6号说，自2027年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入籍。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走进今日提示。为持续深化10万人才来昌留昌工作，擦亮天下英雄城，聚天下英才城市名片，近日2026年万名学子走进南昌活动正式启幕，向境内外、国内外高校学子发出诚挚邀约。本次活动聚焦南昌8810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组织学子走进重点园区，对接头部企业，感知城市魅力，为学子提供就业、创业、生活、文旅一站式服务。活动面向国境内外高校2026届、2027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通过公开摇号方式线上邀约300名高校学子来昌参加实践，并获得享受4天3晚含报到时间的 City Work 全程免费服务。报名时间持续到6月15号17点，6月17号将通过摇号确定参与名单并且公示， 集中活动时间为7月1号到8月31号。为吸引学子参与，本次活动还推出了多重福利，

摇号环节将产生3000名参与者，可获得免费文旅大礼包，所有参与人员均可获得7天地铁免费乘坐权益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诗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如今啊，观看网络直播呢，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方式了。那理性打赏是属于正常的内容付费，但是部分主播呢，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有网友为了争当榜一，私自进行大额打赏。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的。那些在直播中豪掷千金的当事人，倘若反悔，还能把钱要回来吗？来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读。首先第一个啊，丈夫为爸爸榜一呢，私自打赏，这个打赏款能不能退还？我们来回顾一下案情。王某与李某呢是夫妻，2018年11月开始呢，王某在某一直播平台大量的充值，长期向女主播杨某呢高额打赏，两人不仅在直播间呢有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及约会记录。在交往过程中呢，杨某多次索要大额的打赏。那么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以后的王某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了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长期占据该直播间的榜一。那李某得知以后呢，将杨某直播平台和杨某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那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打赏是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王某与杨某的交往呢，已经超出了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杨某以恋爱为名呢，刻意诱导王某持续的高额打赏，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最终判令呢，平台向李某返还787.5万元。法官表示，这是近来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其核心看点呢，与新规提出的多项要求是直接对应的，即平台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用户的打赏行为担责。从法律性质来看呢，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货币，平台为其提供虚拟币的兑换、礼物的特效、账户等级提升等增值服务，主播提供直播表演，构成了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链条。用户打赏是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与平台之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情况下打赏完成即产生法律。

0: 正当手段的诱导用户冲动打赏，而平台对于杨某的行为的听之任之，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三条要求提供打赏限额。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呢，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呢设定个人的单次单日的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呢，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确认。新规第四条要求提供打赏的提醒功能，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的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且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进行确认。此外呢，对于打赏的金额排名，新规也明确提出，未经用户同意，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的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的排名引流推荐或者对用户进行排名。还有一个叫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退还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老王退休以后呢，闲来无事，每天呢流连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日常的必修课。老王的豪爽很快引起了主播的注意，二人随即添加了微信好友。此后呢，老王的打赏方式就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的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那老王妻子知晓此事以后呢，认为老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主播及直播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法院审理后认为，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了正常互动的消费范畴，也超出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老王的转账呢，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且未与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款项亦非善意。最终呢，法院判决主播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法官表示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并且加入了网络直播的打赏行列。部分老年人呢，不惜将养老金、看病钱稀里糊涂的都刷给了主播，引发家庭矛盾和法律纠纷。新规第二条呢，要求规范打赏的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呢，如果有违规记录，应该在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该同步暂停其打赏的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的2至3倍。新规第六条要求规范打赏互动，平台应该加强打赏互动的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呢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的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障打赏交易在平台监管体系内有序进行。上述案件的发生呢，就是因为绕开了平台的监管。比如说上文所述的，在正常的网络消费场景中呢，配偶很难直接要求主播返还打赏款，而在这个案件中呢，老王通过微信直接向主播转账，这笔钱绕开了平台，直接进入了主播的个人账户，构成了赠与合同关系，与直播间刷礼物的正常消费属性是完全不同。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对于打赏者而言呢，私下转账和通过平台刷礼物的法律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主播需要返还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属于消费行为，除非能证明存在诱导打赏、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否则返还难度较大。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 顶花带刺的皇冠，那都是用了。

0: 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2: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4: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729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房东骗完租客转头问 AI 会被捉吗？哎，别急，警方这就来告诉你答案了。近日，杭州上城警方接到了张先生报警求助，辖区内笕桥派出所民警郑国宇呢，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张先生立即上前，急切地说道：“有人骗我转了租房定金以后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房东不是他呀。”原来就在几天前的，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房源信息，这价格啊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呢就立马私信联系对方。可对方回复说：“哎，我现在正在外地啊，不能带你看房，我把房门密码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很快张先生就收到了房屋的地址和房门密码。哎，到现场一看，房子呢是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这租金比周边的都便宜，他挺满意的。张先生事后回忆说呢，主要是房子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我没想到过他会是冒充的呀。对方还表示啊，你先给我转个意向金，这房子呢我就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见面签合同。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呢，对方趁热打铁又发来一张房产证，也打消了张先生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啊，那就抢没了，于是赶紧就把意向金转了过去。可没过几天呢，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哎，疑惑的张先生四处询问，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啊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以后呢，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且将其抓获。唐某被抓时呢，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啊，准备离开杭州，心里盘算着，我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来找我吧。根据唐某交代，他来杭州呢找工作未果，但在其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啊，就是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呢，会当着客户的面来输入房门的密码。唐某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呢记下房门密码，并且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进行行骗。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啊，租客请注意，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来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第二呢，要务必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的原件，核实人证一致。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呢，要保持警惕。那对于房东和中介也要注意啊，带客户看房时呢，避免当面输入长期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且定期更换。如果遇到诈骗呢，请保存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

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书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

0: 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 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

0: 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皮，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

0: 已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最近啊，我台里有个同事遇到一个难题啊，给他愁坏了，皱纹都开始长出来了。
3: 什么问题也这么愁？
0: 他家是这样啊，孩子啊今年是10岁半，上小学。除了说这个上学以外啊，还有像这个课外辅导啊，压力挺大的啊。晚上回家有时候就让孩子看会儿动画片放松放松。结果看动画片的时候啊，有一个广告，就叶黄素软糖的广告，说既能补充叶黄素又是糖，孩子也爱吃啊。然后现在呢，他家小孩就天天让他妈妈给他买，然后还说妈妈你看啊，说这个糖吃了还能保护眼睛。孙主任，我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叶黄素软糖它到底能不能给孩子吃呢？
3: 这个很明确的哈，这个不能给孩子乱吃。
0: 嗯，
3: 这个原因很简单，吃叶黄素软糖啊，给孩子带除了一口烂牙就是一身的肥肉，剩下一点好处都没有
0: 啊。这个先明确了啊。
3: 对，这个叶黄素软糖啊，虽然说是叶黄素，也有叶黄素的含量，但其本质啊，它属于糖果，
0: 还属于糖类的。
3: 对，为什么小孩爱吃呢？就是因为它甜，
0: 口感好。
3: 哎，并且里边呢，叶黄素含量非常低。
0: 嗯，
3: 哎，我们说，与其你吃这个补充叶黄素，不如啊，让小孩啃一根胡萝卜。
0: 这个来的更直接啊。
3: 对，这个补充的叶黄素啊，都比这糖多得多。哎，其次呢，它属于啊高糖高热量产品，孩子现在正在属于发育期。过多的糖啊，会导致小孩出现肥胖的情况。
0: 哎，这个孙主任先给大家明确了啊，本质上它还是糖果，这也是误导了小孩，也会误导一部分大人啊。
3: 对，
0: 其实说孩子吃的东西，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慎重的。现在很多小孩也都有这个营养过剩的情况，咱身边都能发现，10来岁就出现这个肥胖啊，小胖墩儿，甚至说有一些小孩发育异常。和吃的不对有关联，眼睛可能说哎呦没吃好，但最后发现牙齿坏了。
3: 对呀、所以说我们给小孩吃的东西一定要更慎重
0: 谨慎。
3: 这个你回去要告诉你同事，叶黄素软糖啊一定能不能啊再给他这么吃了。
0: 对，
3: 哎，比眼睛没吃好再把身体啊吃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我一定要提醒他啊。
3: 嗯，
0: 孙主任，叶黄素对眼睛好可以说老少皆知了现在。但是大家现在有疑问啊，就到底怎么选择这个叶黄素呢？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样才能选到好的叶黄素？您给大家伙来分析分析。
3: 不会选啊，很正常。
0: 嗯，
3: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叶黄素种类也太多了。
0: 对，不会选。
3: 对，像是我们大家吃的蓝莓叶黄素，
0: 嗯，
3: 哎，越橘叶黄素等等，哎，品牌很多，价格也更是参差不齐。
0: 是的，
3: 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好一点的都已经几百块钱一瓶
0: 了。哇，
3: 价格区间呢差别很大。
0: 嗯嗯，
3: 杨迪，要是你的话，咱先说哈，你会怎么选？
0: 要是我的话哈，我可能是说在能力范围内我选择价格可能是稍微贵一点点的。不是有句老话说嘛，贵有贵的道理，当然这个也是我能接受的价格啊。
3: 哎，价格的浮动啊，可能是配方有差异。
0: 嗯，
3: 哎，但是实际吃起来呀，几十的和几百的，经常是没有区别的。
0: 那感觉有一些钱是白花了，孙主任。孙主任，您说这个配方也有差异，但为什么咱们大家伙发现吃起来没有区别呢？
3: 核心一句话，我说完了你就明白。
0: 嗯，
3: 因为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吸收的它是一样的。当你吸收是一样的情况下，它的结果就是一样。
0: 嗯，
3: 哎，所以说你不管多厉害的配方，多贵的叶黄素，它都是没有区别的。
0: 嗯，这下明白了啊，恍然大悟的感觉。
3: 嗯，
0: 确实，无论多好的东西，你说咱吃进去，你要是不吸收，那它能发挥出来什么作用呢？
3: 对。
0: 那孙主任，什么样的叶黄素最好呢？最容易被吸收？
3: 想吃好的叶黄素，它要有两个硬性的要求。
0: 嗯，哪两个？
3: 一个就是这个叶黄素啊，它必须净度非常高。
0: 哎，
3: 哎，它的生产呢必须是无菌的。
0: 嗯，
3: 它的配料啊必须得特别干净。
0: 嗯，
3: 不能啊里边掺杂了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
3: 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我们形容一个好的眼睛怎么形容啊？清澈这两个字，对不对？嗯，哎，这眼睛都透亮，也就是什么？眼睛啊是我们全身最干净的地方。白内障还是在哪里出现问题了？
0: 嗯。
3: 是玻璃体里，大家想这个名字，它就像是一块玻璃，哎，挡在我们的眼前，
0: 透明的，
3: 对，它必须得透明，里边呢一点脏东西都没有，
0: 对，
3: 一点颜色都不能有。所以说呀，你给它这里边吃进药，要进玻璃体，首先必须得保证绝对的干净，
0: 很纯啊，
3: 对，
0: 就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和眼营养，必须是绝对的无菌无杂质，一旦说含有杂质，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导致视力问题进一步加重啊。
3: 哎，没错。
0: 嗯，
3: 我们目前市面上的叶黄素啊，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
0: 嗯，
3: 要么配方啊不够干净，要么是生产的不够干净。
0: 哎，
3: 所以说一半以上的叶黄素啊就被打死了这一条。那第二个呢，就是叶黄素普遍面临的一个吸收率的问题。
0: 嗯，
3: 如何将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哎，是医学呀多年的难题。
0: 嗯，孙主任，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卡住，是成为难题呢？
3: 我们说了，眼睛啊是不能有任何颜色的。哎，那也就是说，眼睛在结构上它有非常重要的特点。
0: 嗯，
3: 眼球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玻璃体里边是没有血管的。
0: 对，
3: 哎，我们看东西，就比如说的，你看我这个光线呢进入到你的眼睛，到你的视网膜，整个这条线上。是不能有任何有颜色的东西的。
0: 嗯，
3: 哎，那其他器官细胞啊都是血管直接走到细胞旁边，把营养送给这些细胞。
0: 嗯，
3: 但眼睛这条路线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哦，
3: 哎，这个很好想象，杨迪，你想一下。
0: 嗯，
3: 如果你要是血液能直接进入眼球里边去的话，那我们看东西会是什么颜色？
0: 红色吗？
3: 对，就是一片红色。
0: 嗯，
3: 所以说啊，眼睛的用药补充营养很重要一点，
0: 嗯，
3: 就是它无法通过血管呢直接输送到眼球里的各个细胞。
0: 明白了，那眼睛它想要吸收叶黄素的话，它得靠什么往里边运输啊？
3: 叶黄素想要进入眼球、进入视网膜、进入玻璃体这个核心区域，它必须也要靠它的渗透功能。
0: 渗透功能，
3: 对，
0: 嗯，
3: 单纯的叶黄素啊容易氧化降解，服用后啊人体吸收率过低。
0: 嗯，
3: 在2008年的时候，叶黄素酯啊就问世了。哎，用啊酯来保护叶黄素稳定性。
0: 嗯嗯。
3: 但叶黄素酯进入人体后，需要啊胆汁酸和乙酯酶啊等降解水解，就变成小分子，才能将叶黄素啊吸收入血液。这个过程中啊，叶黄素酯吸收率经过转化，
0: 嗯，
3: 真正被吸收的不到啊一半。
0: 哦，打折了。
3: 对， 但是就是这个50%想在眼睛上也是很难的，
0: 是因为这个眼睛没有血管的这个问题。

0: 题吗？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回过头来呀，吃叶黄素，我们说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0: 嗯，
1: 哎，就是它吸收的情况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说了。你吃贵的便宜的没有区别了。
0: 嗯，明白了。就以前觉得说这个东西上带叶黄素仨字儿就觉得好使了。但其实人体当中要有这么多道的这个吸收过程啊。吃叶黄素能吸收关键一点，刚才孙主任强调了，必须是渗透性强。
1: 对。
0: 必须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所以不管是几十块的还是说几百块甚至说更贵价格的叶黄素。只要说你吃不进到视网膜上都一样起不到作用，但是即便是这样哈，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有吃叶黄素的这个习惯。
1: 确实啊，老年人呢都非常关注视力的问题。
0: 是的，
1: 哎，而视力呢又跟叶黄素啊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0: 嗯嗯，
1: 我们说了，人的视力怎么能看到东西啊？
0: 嗯，
1: 光线呢照射到我们的眼底，这个时候眼底的细胞叫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它接收光线之后啊，它会根据不同的光线，红的、蓝的、绿的、强的、弱的，发生化学反应。
0: 嗯，
1: 哎，就有点像太阳能电池一样。
0: 嗯嗯，
1: 哎，太阳光照在电池板上，电池板会怎么样？发电。
0: 嗯，
1: 哎，那视网膜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接收了我们进入眼球的光线之后啊，它也会发电。
0: 嗯，
1: 哎，那在这个发电的过程中，是谁在把光线转换成电呢？
0: 嗯，
1: 就是叶黄素。
0: 叶黄素啊，
1: 对，所以说你看到的每一条光线，眼球底下在一瞬间就会发生一次化学反应。
0: 嗯，
1: 叶黄素啊就会被分解掉，让它呀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呢再送到脑袋脑细胞里边，
0: 嗯，
1: 我们人就能看到东西了。我们人的视网膜呀，一秒钟这种化学反应上百亿次的发生。
0: 哇、
1: 哦，哎，所以说叶黄素消耗量啊是
0: 很大
1: 呀，因为叶黄素太重要了。你想看见东西，每一秒百亿次的化学反应都消耗无数的叶黄素，
0: 嗯，
1: 才能发挥呀、啊、正常的视觉功能。当视网膜吸收到光线信号之后啊，如果这个叶黄素哎烧掉了，没有新的补充，
0: 嗯，
1: 大家想一想会出现什么问题呀、
0: 啊？哇，那就看不清了，接收不到信号了。
1: 哎，我们就无法呀对光线产生反应，也就是说、嗯、看什么呀都是白白的一片，
0: 嗯，
1: 黑黑的一片。
0: 明白了，所以大家需要补充叶黄素、啊
1: 哎。对。
0: 这个就很专业了，以前可能大家伙就知道，哎呀，咱眼睛缺叶黄素得补。原来是只要你睁开眼睛看到东西，看清东西，你就开始消耗这个叶黄素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人人呢、啊嗯、都应该补充叶黄素，这是很正常的。而老年人呢、啊、叶黄素就相对也缺乏很严重了。
0: 嗯，
1: 补的过程中啊，你吃的叶黄素又不能啊补到视网膜上去。这时候光线再照射进来，没有大量的叶黄素啊，就无法形成视觉转换。
0: 是的，
1: 人视力啊就开始下降。
0: 嗯，
1: 哎，所以说老年人最先出现的就是夜盲症。
0: 哦，晚上看不清。
1: 对，晚上不敢出门，嗯、一个小石头啊都可能给你绊个跟头。
0: 嗯嗯。
1: 哎，那当眼睛局部叶黄素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局部啊缺乏光反应，变黑了，嗯、是我们所说的飞蚊症。
0: 哦。
1: 那再严重的就是各个细胞不同步，有的缺有的不缺。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啊就会变形。
0: 嗯，
1: 慢慢的最后呢就会引起更严重的像黄斑变性这类老化性疾病就要来了。
0: 所以可以说眼病是从缺少叶黄素开始的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补充叶黄素，但是不能盲目补充，咱一定要选择干净的。选择说能够直接补充到视网膜上的，只有这样的叶黄素才是最适合人体的。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啊，咱该怎么去选择干净的、渗透性强的叶黄素，或者说大家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孙主任，咱们面临一个问题、嗯、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叶黄素才能达到一个标准，或者说香港那边他们都是在吃什么样的叶黄素呢？
1: 这个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天既然谈到叶黄素了、嗯、我们说了香港人的健康指数是全球最高的，
0: 对，
1: 是健康方面的学霸。所以说呀，咱们首先知道学霸他们是怎么做的。
0: 哎，了解一下。
1: 哎，香港为什么他的人健康指数全球最高，他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0: 对，
1: 全世界最先进的药品

0: 都汇聚在香港。同样的，香港的叶黄素类别也是最多的，但他们只吃啊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
1: 看得见的叶黄素是怎么讲的？
0: 哎，对，就是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这个对于视力障碍来说呀，属于是一种及时的补救措施。它能够啊，在你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护住你的视力。哎，让你避免呢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哦，这个厉害了。咱说咱吃叶黄素的目的不就是说想把这个视力保住吗？哈，但是咱也发现真正能做到的叶黄素可不多啊。
0: 对呀，那香港人吃叶黄素啊，在香港圈子里管它叫啊看得见的叶黄素。这种叶黄素啊是从啊美国进口的，叫做呀微囊叶黄素。
1: 微囊叶黄素，
0: 属于目前呢最新的一种技术，也被称之为呀吸收之王。吸收率高达呀 95%。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哎，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只有将叶黄素啊真正的补到视网膜上，才能让你啊每分钟都有足够的叶黄素啊去参与视觉的转化。人才能啊看东西看得见。所以说它是一种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哇，是这样的来历啊。
0: 是一种啊非常有效的拥有补救措施这样效果的叶黄素。
1: 要不叶黄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消耗太大了，我们每分钟甚至说每秒钟你都要消耗无数的叶黄素。
0: 对，
1: 所以当我们及时补充的时候，这个视觉反应它才能跟得上。而且孙主任也说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所有叶黄素当中最厉害的，95% 的吸收率，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比不上的啊。
0: 对，
1: 但是说实话，我们以前还真没接触过这个微囊叶黄素。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它的这个重点是不是在这个微囊上呢？
0: 对，这个微囊技术啊，是将叶黄素装入微囊内。而微囊啊是非常微小的，所以说也叫纳米囊。通常情况下，微囊的大小在10纳米以内。
1: 这能够有多大多小？
0: 有多少呢？我们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呢能够装下2500万个微囊。
1: 我的天哪。
0: 大家想一下它得有多小。
1: 太小了。
0: 它吃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转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肠道中啊进行分解。释放啊纳米级的叶黄素，直接穿过呀肠壁。进入到血液当中，一秒钟吸收，3秒钟进入到眼底血管。
1: 太快了。
0: 然后呢快速渗透到眼球内部。一分钟95%的叶黄素渗透到视网膜上。直接呀补救视力。这是任何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达不到的。
1: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啊。我想也正是因为它速度快，然后它的吸收率也更高啊。
0: 对。
1: 如果说需要胃肠的消化吸收，那到达眼睛最快也得半个小时啊。
0: 不止。当时啊为了测试微囊叶黄素的渗透性，将小白鼠的眼球啊进行摘除。
1: 做实验。
0: 放入微囊叶黄素溶解液中。在显微镜观察下，有 95% 的微囊叶黄素能够快速的穿透视网膜。进入到眼球内部，将眼球啊进行切割。化验发现，不管是外层的巩膜、角膜，还是中层结构的虹膜晶状体，甚至是内层的细胞，都能检测出来呀、微囊叶黄素的成分。
1: 哇，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0: 这就代表了微囊叶黄素啊是真正能够渗透到眼球内部的。
1: 是的，95%的吸收率，小分子渗透性强，所以香港朋友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到老了也不怕眼病突发，也不怕说视力出现问题，而且你看老人家还能正常外出甚至工作啊。这个微囊叶黄素还被称为吸收之王，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0: 对，而且它的稳定性啊是非常高的，以纸啊保证叶黄素稳定性。国际上啊以及香港检测机构的数据显示，微囊叶黄素纸稳定性啊能可以达到 99.9%。
1: 哇，很厉害啊。
0: 在高温、光照、高胃酸、高胆盐等条件下依然保持稳定。而普通的叶黄素对于热、紫外线、物理化学因素，它是非常容易啊失去活性，
1: 很容易被破坏。
0: 这也是啊我们大家常年在吃叶黄素但效果不好的原因。
1: 可能说你还没等吃呢它就失去活性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香港这边呢把这微囊叶黄素称为啊看得见的叶黄素。怎么看得见的？就是在服用过程中啊它能啊看得见

0: 效果。
1: 哎，
0: 连续服用美国胃囊叶黄素28天，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就能提升42%，
1: 嗯嗯，
0: 这样的视力提升啊0.01%，
1: 有变化了。
0: 哎，提升这0.01%就可以让大家呀没有失明的风险。
1: 是的，
0: 哎，用3到6个月，大家可以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指标就可以正常了，
1: 嗯，
0: 视网膜中心厚度增厚，中央视力也稳步提升，
1: 嗯，
0: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哎，吃了这么多叶黄素，你有一个叶黄素敢支持这样的检测吗？
1: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哈，经常说不看广告看疗效，真正吃出效果咱说叶黄素才不白吃啊。检测这个黄斑色素是好叶黄素的一个质量的标准。
0: 没错，
1: 嗯，
0: 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决定了人的中央视力，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吸收有害蓝光和紫外线，
1: 嗯，
0: 保护视网膜呀免受光损伤。但是如果黄斑色素密度值啊过低，说明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
1: 嗯嗯，
0: 易受到啊光的损伤，增加老年人啊黄斑变性，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疾病的风险。
1: 嗯，
0: 相反，黄斑色素密度啊值过高，可能由其他疾病引起，比如啊葡萄膜炎，
1: 嗯，
0: 视网膜血管炎等等。
1: 高了低了都不行。
0: 对，所以说呀、啊，保持黄斑色素密度在正常范围内，这个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而微囊叶黄素可以让黄斑色素密度啊处于正常标准，
1: 嗯，
0: 保住人的中央视力，让患者呀、啊、恢复视力，恢复视野。看东西啊不变形，
1: 嗯，所以说香港百姓啊他只吃看得见的叶黄素，这是和其他地区的一个区别。咱们还在考虑品牌呀、啊、考虑价格，考虑含量，但人家只选说看得见的啊。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服用叶黄素，或者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孙主任给大家带来答案了，咱要选就选这种看得见的叶黄素。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微囊叶黄素感兴趣，或者说想找孙主任来咨询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微囊叶黄素啊是真正能够、啊、吃进眼睛黄斑区的，
1: 嗯，
0: 带来的效果就能够、啊、改善中央视力的。因为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上中央核心区域，
1: 哎
0: 哎，聚集大量的视多液细胞，能够啊辨识颜色、形状、大小、
1: 嗯、
0: 距离啊的光学信号，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被誉为眼底的心脏。
1: 哇，眼底的心脏很重要啊。
0: 对，
1: 微囊叶黄素呢，就是给咱们这个眼底的心脏来进行治疗的，让黄斑区啊有机会恢复过来。
0: 对，
1: 嗯，
0: 因为人的核心视力也都在这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有的人老了之后啊会得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精细的视力东西做多了
1: 啊，用的太多了、
0: 哎、对对，你比如说干会计的，哎，或者我们在家里喜欢干针线活的，
1: 嗯，
0: 哎，他就消耗了大量的叶黄素，到了老之后叶黄素燃烧不及时了，
1: 嗯，
0: 稍微上点火或者是免疫力降低了，人就黄斑变性了。
1: 嗯、
0: 哦，早期的时候啊，视力轻度下降，主要是视物变形，直线呢、啊、变弯，
1: 嗯，
0: 夹塞呢看筷子都是弯的。
1: 哇，
0: 到中期呢，视力就开始明显下降。
1: 嗯嗯，
0: 视野中央啊出现固定的暗区，就会有明显的阻挡感，有东西就在这挡、
1: 啊，看不全了。
0: 对，像隔着毛玻璃似的。
1: 嗯，
0: 晚期呢就是视力丧失。
1: 这个眼健康啊很重要。你比如说孙主任、嗯、我们小区就有一些老人家有眼病，我见过，就生活很不方便，干啥都得有人跟着啊。
0: 嗯，
1: 最简单的咱比如说出门晒晒太阳，你身边都得让人领着，要不然说一不注意可能就容易摔跟头了啊。所以黄斑变性的朋友最需要这种补救型的微囊叶黄素。
0: 对，
1: 嗯，
0: 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问题就是在黄斑区。
1: 嗯，
0: 而微囊叶黄素啊它的渗透强是真正啊能够补进黄斑区的。
1: 是的。
0: 当黄斑区有了足够的叶黄素，你的眼睛啊在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就可以、啊、通过燃烧叶黄素参与反应。
1: 嗯。
0: 就能啊立刻产生电信号把它呀、啊、送到大脑内部。
1: 哎。
0: 就像你给汽车足够的燃料提升了反应速度。
1: 对。
0: 这时候你看见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了延迟的情况。
1: 嗯嗯，
0: 你的视力。

0: 也得到了提升，看东西的时候不变形不重影，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我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呀，咱们有黄斑变性的患者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一下微囊叶黄素。
1: 嗯，只有微囊叶黄素它才能渗透到黄斑区，因为它是小分子的形态，渗透性特别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大家这个黄斑区有足够的叶黄素，让大家的眼睛恢复视力啊。
0: 哎，之前呢我有个患者，也是一个大的企业退休下来，当了一辈子工程师，年轻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没白没夜的画图纸。
1: 哦，明白了，画图纸啊，用眼过度。
0: 对对，画图纸，而且还要算数，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计算器，再加上当时的灯光亮度啊，没有现在这么大。
1: 是是。
0: 哎，天黑了打开灯，屋里都是灰黄一片的，你看东西就很累，看不清楚。更别说呀，像他这加班加点的熬夜工作了，那对于眼睛伤害也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到了老了，眼睛就不好，黄斑变性，用了很多药，但效果不明显。
1: 嗯，
0: 最后啊，不光是看东西变形，还有视野缺损。
1: 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0: 哎，这个他特别接受不了。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一下过去了也不遭罪。
1: 嗯，
0: 就眼睛看不见，是他呀最接受不了的。
1: 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了啊。
0: 对，
1: 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眼病的人啊，抑郁的情况特别多。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和大家伙这个情志有关，看不见，这个心情肯定受影响哈。那么抑郁了，身体各方面它都会出现问题。
0: 对，
1: 嗯，
0: 这个视力下降失明的人呢，是很痛苦。
1: 是的，
0: 人一旦失明啊，是逆转不了的了。但视力下降是可以挽回，
1: 还有机会。
0: 哎，那这个患者当时他条件不错，孩子也有能力，
1: 嗯，
0: 就从香港啊给他买了微囊叶黄素。他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等到服用啊第三天早上起的时候，
1: 怎么样？
0: 就发现他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得到了缓解。
1: 嗯，
0: 而且睁开眼睛以后啊，看东西感觉清亮了。
1: 嗯，
0: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服用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视力也开始变化。
1: 嗯嗯。
0: 哎，以前呢看不清东西，就算拿到了眼前呢也是模模糊糊，
1: 也看不清。嗯。
0: 现在也明显改善了，能稍微看清楚来这个东西的轮廓。
1: 有进步了。
0: 哎，能看到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等到用了三个月的时候，他的视力也进一步提升，不光是能看见轮廓，他的样子也能稍微看清楚了。
1: 嗯。
0: 就连视野也变宽了。以前呢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
1: 嗯，
0: 哎，现在也能多看周围很多东西了。
1: 非常好，就这些改善都是在消耗叶黄素，都需要叶黄素啊。
0: 对，
1: 孙主任刚才说了，咱能看见东西都得靠叶黄素参与反应，它能有变化就说明这个微囊叶黄素是真正补进了它的黄斑区，真正发挥作用了，而且越是补充，这个眼睛的变化咱发现就越大。
0: 对，
1: 嗯，
0: 等他吃了六个月的时候啊，他眼前4-5米的东西也能看清楚点了。
1: 嗯，
0: 哎，视野跟着慢慢的变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光是眼睛得到改善，
1: 嗯，
0: 就连心理上的变化呀也特别大。
1: 怎么说？
0: 哎，不需要别人伺候了，生活能不自理了。
1: 嗯，
0: 哎，想要下楼的时候，自己扶着把手啊，也能慢慢的下去了。
1: 嗯嗯，
0: 能出去溜溜弯，晒晒太阳。感觉自己啊又行了，
1: 自信了，
0: 对不对？心情啊自然不憋闷了。
1: 是的，这个心情啊一定要好啊。现在其实老人家都是这样，就是怕拖累儿女，怕给儿女添麻烦。哎呦，我能自己干的，我一定自己来。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啊黄斑变性的朋友，有机会啊都应该用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
1: 是的，
0: 它是全世界独一份儿。是啊，眼病患者的补救措施，
1: 嗯，
0: 能够保住视力的叶黄素，不管你现在视力是多少，只要你现在还能有视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用上微囊叶黄素，当眼睛啊接受到光线信号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啊可以帮你转化成啊视觉信号，
1: 它就发挥作用。
0: 对，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叶黄素，你就不用担心失明。
1: 没错。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啊。作为一种补救型叶黄素，真正把叶黄素吃到大家的这个视网膜，吃到黄斑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同时也是一种紧急的补救措施。 当视网膜不缺少叶黄素

0: 的时候，咱每一秒钟啊，化学反应都能正常完成，这才是真正保障大家视力的方式。
1: 对呀、啊，
0: 嗯，
1: 香港人现在呀、啊、只吃维囊叶黄素，
0: 只选它。
1: 哎，早些年呢，香港眼病啊爆发也特别严重。
0: 嗯，
1: 哎，香港的小孩子学习压力也很大，从小啊用眼力度很强的。
0: 嗯，
1: 所以说香港眼病也特别多。但是近些年呢，随着全民服用这种维囊叶黄素以后，眼睛视力问题啊都得到初步控制。这种维囊叶黄素在香港，下到三岁的孩子，上到99的老人都会吃，品质啊确实是非常高。
0: 嗯，
1: 而且实打实的把叶黄素补到视网膜。
0: 对，
1: 这是目前呢在叶黄素界独一无二的存在。
0: 嗯嗯，
1: 杨迪，你现在知道啊我们该吃什么样的叶黄素了吧？
0: 知道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也都知道了。咱要吃啊就吃这种补救措施的叶黄素，能够渗透到黄斑区的叶黄素，并且是净度高的叶黄素。其实说来说去啊，只有微囊叶黄素是看得见的叶黄素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想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自己身体健康，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

0: 现场问诊。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2: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2: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3: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好。
4: 哎，是我。
5: 谢谢你给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多那个物美价廉的好商品好药。
4: 啊，不客气啊。
5: 我用的那个玉竹汤挺好的，
4: 嗯，
5: 我还有几个那个困惑我的事儿，麻烦你帮我那个解决一下。
4: 您说。
5: 我那个脚上长了一块癣，就是在这个右脚那个内侧脚踝的地方，
4: 嗯，
5: 现在越变越大了，脚心底下那皮肤都变硬了，
4: 嗯，
5: 一走道都是裂口，
4: 嗯。
5: 医科大那个皮肤科我也去过，他说我是淤积性皮炎。
4: 嗯。
5: 嗯，辽宁中医说我是慢性湿疹。
4: 都没说错，平时吃东西咸不咸，口重不重？
5: 我口不重，我那个口挺轻的。嗯、
4: 血压高不高？血糖血脂是怎么样？
5: 血压那个不高。我昨天我量的血压，高压120多，低压是70多。
4: 嗯，你身高体重呢？
5: 血糖也不高。
4: 身高体重怎么样？瘦不瘦？
5: 瘦，我这瘦啊！我还想问你这个事儿呢。我1.61米的个儿，才95斤。
4: 尿酸呢？
5: 尿酸我没检查过。
4: 脾太虚弱了，想好的快就是上激素，如果想慢慢来的话，就慢慢的健脾利湿。
5: 健脾利湿。
4: 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5: 就是一出门眼泪总在眼睛里含着，不流下来。冬天那一出门那眼泪哗哗的，总得拿那个纸巾擦。
4: 有没有摔过跟头啊？

0: 竹伞，
1: 森林白竹伞。
0: 对，健脾利湿就这么治。
1: 哦，就这么治哈。
0: 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脾虚造成的，消化吸收功能不好，
1: 行，那
0: 不
1: 我
0: 用
1: 这个
0: 补其
1: 脚
0: 他
1: 的
0: 的
1: 问
0: 东
1: 题啊，就是我这最愁了，我就是不能，我
0: 西。
1: 不能
0: 脚
1: 一
0: 啊，
1: 直。
0: 还给你个建议，千万不要轻易的用外用药。现在这些皮肤科的外用药啊，这里边确实制作的时候啊，它的工艺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能保证里边不含激素，因为你这个病碰着激素效果好的是最快的，抹上去好，但问题不抹，它就会反弹变得更顽固，那还不如不抹啊。什么药都是，尤其像皮肤科的药、眼科的药更是这样啊。你眼科的很多朋友用了叶黄素，天天吃，结果最后吃完没效果，为什么？因为叶黄素要进眼睛里去的。老百姓一句话叫"眼睛不能揉沙子"，所以说在香港，叶黄素的纯净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孙主任，就是那个藿香紫苏散，我买的时候吧，我就很那个犹豫，我为啥没多买呢？我对我这个体质吧，特别那个，我觉得矛盾。你说我有湿气吧，但是我脚上这个血还特别干，我觉得我浑身都干。你说我还那个祛湿，你说这不反了吗？我就有点不理解这个事儿。
0: 脾虚湿气重的人更多的是干的地方特别干，湿的地方特别湿。我们很多脚肿的像大象的人，口干舌燥啊，这是很常见的。脾主水谷，是你水在身体内分布不正常，水的功能无法显现出来，才叫湿气重的，而并不是水多。全身水多那不叫湿气重，口不干，脚也有水，那叫润，那是好事儿。但是因为你消瘦、胃口不好、身上乏力这些症状，我判断你是脾虚造成的，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最好藿香紫竹散，没有咱用参苓白术散。包括你说湿干的问题，你现在这个是非常容易引及到眼睛的，而且你眼睛是留不住湿气的，这都是在一个症状中会出现的，对不对？你说我们眼睛怕干吗？肯定怕干呐，但是你眼睛太湿了，流眼泪也不行啊。哗哗流眼泪也不行啊，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要调整好你的湿气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样的，如果藿香紫竹散现在没有了，你把参苓白术散用上。眼睛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要注意眼睛的营养。啊，还是我刚才说了，咱用药啊，局部用药，不管是眼睛还是皮肤，一定要药品的纯净度要求非常高。我建议你啊，用香港的叶黄素。
1: 那行
0: 行。
1: 好，
0: 哎，那好嘞，
1: 谢谢您，孙主
0: 不
1: 任，
0: 客气。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栏目咨询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宋主任，我可是你的老患者了。我老早我就听过你的节目的，
3: 这老朋友了。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事情啊？
1: 这不我听你今天那个节目里说到那个叶黄素嘛，
3: 对。
1: 是香港大药房的那个叶黄素嘛，我就问一下。
3: 啊，对，这个就是香港大药房的微囊叶黄素，这种微囊叶黄素啊，只有香港才会有的。
1: 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就吃过这个啊，才有
3: 啊。
1: 效果的。
3: 那你用过？那你有发言权呢？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好，我当时那个眼病啊，可严重了，有那个白内障，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那几年呢，治病花钱确实花了不少，花了好几万呢。像医院开的药啊，还有是偏方什么的，还听说是那个叶黄素也对眼睛好。哎，我
3: 对。
1: 都用过，用了以后都不行，更别提那个眼药水了。你看到现在家里到处还都是呢，都没用的。
3: 这个眼药水啊，只能解决就是眼球外面的问题， 眼药水要能渗。

0: 到眼睛里，那太难了。同时你刚才说这些药啊，实际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啊把叶黄素真正的补充到眼睛里边，这是核心的问题。哎，我们眼睛的细胞啊想看东西，它是离不开叶黄素的，而且这种叶黄素消耗量啊非常大，一分钟啊就要几百亿次的消耗。所以说的话，只要叶黄素不能进入视网膜，进入到眼睛里边内部，眼睛看东西时候，它的化学反应速度就会下降，甚至停止，各种眼病啊也就出现了。所以说问题关键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叶黄素，但补充的叶黄素能不能真正足够的到眼睛里边去帮我们眼睛啊完成化学反应，这才是根本。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你怎么吃叶黄素当饭吃它也没有用的。
1: 你看这我以前也不懂嘛，那就是个瞎治啊，后来这个眼病啊就越来越重啊，到后来我这个左眼呢就是 0.3， 右眼呢 0.4 了，眼压一般都是在28-30，哎，经常就是眼睛疼啊，看东西模糊，就像是有一层那个白膜啊挡着，看啥啥啥都不清楚，眼睛还干涩，还怕光的。我家里那会儿窗帘啊，这一天到晚都是挡着的。
0: 嗯，
1: 家里的那个灯我都是用的很暗的那种灯。
0: 嗯，
1: 稍微强点的那个光嘛，那眼睛的一眨眼吧，就那个眼左眼吧看东西，就不行了，而且还左眼还少一块。后来孩子去国外出差，就在那个香港转机啊，香港有个同事就给介绍了这款就是叶黄素，哎，他就买回来了，就是给我试一试。这还一试啊，还真有效果呢。
0: 嗯，
1: 感觉那个眼前呢，就是一点点的清晰了。
0: 对，
1: 就跟眼前有那个十层塑料布，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揭掉一层。
0: 嗯，
1: 就这么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揭。哎，我这视力啊，一点点的就恢复了。
0: 这个确实哈，你看呢，老年人眼球老化的眼病，年轻的时候太费眼睛了。太劳累了，包括心情，人在紧张的时候啊，这个眼球瞳孔也会散大，对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消耗量也很大。再有啊，有个糖尿病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非常容易出现眼病、视力下降。而这个眼病、视力下降啊，开始症状都一个特点，哎，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什么晚上看不清东西，一个呢是光线太亮的时候看东西白白的一片打闪。哎，实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啊，都是中央视力受损，叶黄素缺乏开始出现的反应。叶黄素缺乏了，眼球啊，它这个反应速度就减慢了，必须啊得有强的光线呢，它才能够激发它的反应，产生个视觉信号。那光线太暗了，激活不够，光线呢没有这么强的激活力，这个叶黄素反应啊，它就不能进行。哎，光线太强了呢，中心视力这里啊，更新一次之后，新的叶黄素又马上跟不上来。所以说的话，看什么都是白白的一片，它不变化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眼球内部啊及时的补充叶黄素，保证啊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每分钟啊这几百亿次的化学反应有足够稳定的叶黄素啊给它供应上来。这样的话呢，眼睛才能啊持续产生稳定的电信号传给大脑，我们才能啊真正的看清东西。这个就是啊很多眼病，尤其像你这是属于典型的中心视力受损，就是不能有强光，一有强光啊看东西就模糊一片，后期慢慢的就会出现看东西范围越来越小，视野缺损。所以这些啊一定要及时有效的补充叶黄素。
1: 是的，我现在你看那个左眼视力是 0.8、
0: 啊、
1: 右眼呢是 0.7、恢复到这个视力啊，我说说实话呢，我真的很知足的。
0: 没问题。
1: 关键呢，我这都停药好久了，停药这么长时间的话，我眼睛一直都挺好的。我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害怕我眼睛再出现问题，所以还想再用一用呢。宋主任，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再带来点吧。
0: 实际首先看呢，你这个视力啊从最开始已经严重的影响你正常生活了，那现在我们说 0.7 0.8 的视力，这个对于咱中老年人呢完全不影响我们生活了，自己做个饭看个电视都没问题了。
1: 对，
0: 哎，那就是说生活已经完全自主了。而且叶黄素它在眼内啊补充足之后，好的叶黄素啊它是可以反复被激活利用的，所以说你现在你看看病情啊它也非常稳定不反复。这个叶黄素啊现在啊只是在香港供应， 如果我们要用的话，我这边呢得先帮大家办手续，看看能调来多少，这个我要看个情况、嗯、啊。
1: 好好好，
0: 哎，你这样的，你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嗯、如果大家需求量要大的话，我也想办法帮大家呀办好手续，调配一批。
1: 好的，行，
0: 哎，
1: 我肯定会关注的节目的，谢谢啊，宋主任。
0: 哎，那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院长。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先让你看看病，
4: 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74岁，我是抚顺的。
4: 嗯，
3: 晚上10点钟睡觉，完了早晨2点多钟脸上就出汗，后脑勺也出汗。
4: 嗯，
3: 后背发热还发酸。
4: 嗯，
3: 早晨4点到5点完了没起床的时候吐白痰。
4: 嗯，
3: 骨质还咳嗽。
4: 嗯，
3: 胸闷气短、
4: 嗯、
3: 有时还嗳气。
4: 嗯，
3: 那个左小腿腿肚肿。
4: 嗯，
3: 左腿完了膝盖有点疼痛。
4: 嗯，
3: 左脚二脚趾脚趾盖发紫。
4: 嗯，
3: 脚后跟走路有时候发沉呢。
4: 嗯，
3: 左眼的下边的眼袋轻微有点像抖动似的，就有点就你说是抖还不抖啊，就有点那么像动弹的，反正不得劲儿。那个左眼外眼的那发红。
4: 嗯，
3: 就这些。
4: 痰白天吐吗？
3: 就是早上起那一阵白天有时候也吐。
4: 什么时候吐呢？是站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见风的时候，还躺的时候？
3: 有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前，反正就是上来，反正白天反正一般也不躺，白天我不躺，白天有时出门回来干啥，有时候还在吐。
4: 嗯，你有鼻炎吗？
3: 没有啊。
4: 啊。
3: 嗯。
4: 喘吗？
3: 也不喘呢，我觉得最近一个多月这样发生的情况。
4: 你在这个之前有没有感冒过？
3: 我也没个觉得感冒啊。
4: 你这是痰饮呐，你这个我在节目中介绍过，你用小青龙颗粒就可以啊。
3: 啊，用那个小龙颗粒就行啊。
4: 小青龙，你这内寒吗？
3: 啊。
4: 后半夜凉啊，所以说肺里就形成痰了，那个痰是白色的，像水一样，哎，咳出来就好了。
3: 白色的带泡沫有时候。
4: 对，你这样的，而且你的症状啊还掺了你的眼睛、腿什么的，冷热交杂，你两个药我一起用，小青龙颗粒配合呀小柴胡颗粒，早上起来呀你吃小青龙，睡前吃小柴胡。
3: 啊，那脸上出汗呢？
4: 冷热交杂嘛，所以说为什么给你用小柴胡啊？你咳嗽、
3: 啊、
4: 白痰晚上咳，这是典型的内寒，但是出汗呢这是外热呀。但是岁数大的人呢，他自身冷热调节功能弱，所以说我额外呢要给你加一个扶正的小柴胡颗粒。
3: 啊，小柴胡颗粒
4: 就都好了。哎，小青龙把你咳嗽的问题先帮你解决，用小柴胡帮你扶正，就这个组合就可以了。
3: 啊，
4: 别的没什么事儿，你这儿感冒没好利索，自己没注意感冒。
3: 挺长一个多月了，我怕将来有啥事儿、
4: 啊，
3: 我怕肺有啥事儿，没啥事儿。
4: 啊，没啥事儿，这有啥事
3: 儿？那眼睛那个，它轻微有点像，你说抖还不是抖，有点像。就像你瞅还不是瞅，反正轻微有那么点。
4: 肝火嘛，也属于热呀，所以说为什么我就说了你是冷热交杂嘛。
3: 啊，我的眼睛也是那，我脚上天、嗯、完了外眼角还发红了眼睛。
4: 你是五脏都有火，所以说的话用冷热交杂，里边还有寒的症状也很多，所以说就是这套组合就够了。
3: 啊。
4: 哎，用是很快的，哎，几天两三天就能好了。
3: 那脚后跟这走道发沉呢也。
4: 这么大岁数了，脚后跟走道发沉很正常，很长，这属于
3: 啊
4: 寒气消耗肾气了，没有必要单独去补它。
3: 啊，我主要是寒哈，凡事大的
4: 寒热都有。70岁的人了，身上啥毛病没有不现实的啊。 过度关注了 啊，没啥事儿，多出去溜溜的，跟别人聊聊天啊。
3: 啊，
4: 好，那就这样。
3: 啊，谢谢院长了
4: 啊，不客气啊，好，谢谢。
3: 挺麻烦的。
4: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今天呢在节目说那个叶黄素啊，这个药 啊，就是我一直要找的药啊。
0: 哈，你说这个叶黄素是香港独家进口这个微囊叶黄素吧？
5: 对对，就是这个药啊。
0: 啊，
5: 这药吧我呀都找了好久了，哪儿买都没有啊。
0: 之前你在哪儿买的？
5: 我有一亲戚嘛，他是眼科医院的嘛，
0: 啊，
5: 他帮我买到的，我吃了三个月，效果真好
0: 啊。
5: 再求他买他也买不到了。
0: 对，确实不好买。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是香港大方独家进口的，进口量啊，限制很大。哎，所以说的话，自己去弄难度很大。
5: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这药啊是真好啊。
0: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的眼睛什么问题呀？
5: 哎呀，我糖尿病，都并发飞蚊症，还有白内障，还有角膜炎。我原来吧，这左眼就是眼前有6-7个小黑点儿，都带小尾巴。
0: 啊。
5: 不疼不痒的还没啥，对我影响啊不大。后来吧，我这白内障检查说是晶状体浑浊，
0: 嗯，
5: 这眼前吧看啥东西啊，就是都觉得隔成东西似的呀。这眼球吧发白，眼睛干涩，最闹心的就是反复角膜炎呐。一犯病啊就一直流眼泪，怕光，眼睛特别疼，老遭罪了呀。
0: 嗯，
5: 关键视力还下降啊。那会儿吧，一只眼睛是0.4，一只眼睛是0.2啊。
0: 你这种情况啊确实是很严重了。糖尿病眼病啊，
5: 嗯，
0: 本身发展非常快，而且你当时啊眼球发白，说明什么啊，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
5: 嗯，
0: 哎，那你这个时候检查之后，医生应该是建议你手术啊。
5: 我亲戚嘛他是眼科医院的，
0: 嗯，
5: 当时吧他说了不行就得手术啊。他跟我吧也没有藏着掖着，就说我的情况这视力下降很快呀，
0: 嗯，
5: 会导致说致盲的风险。这角膜炎嘛老反复，对眼睛伤害也非常大呀。我这吧还认识人，你说用的药吧肯定都是不错的，也不见好。后来吧我这亲戚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你讲的这个叶黄素嘛，
0: 嗯，
5: 说这药好就让我用上了。
0: 用上之后那有什么改善呢？
5: 我这吧左眼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儿少了3-4个。还有吧我现在就是对角膜炎一直没犯过呀。我这都没有药，都停了快2个月了也没犯病。这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呀，
0: 嗯，对，因为我们拿到这个叶黄素啊，从其吸收角度上讲，它是纳米级别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个对叶黄素的疗效是非常关键的。叶黄素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食物中啊，它含量是很丰富的。最简单的我们说胡萝卜，哎，包括我们说了肝脏，这些都含有叶黄素。但是为什么咱老年人呢眼睛还都缺叶黄素？到药店里也买点啊，哎，这个叶黄素吃，但效果都不好。我这边缺叶黄素，但是我天天又在补叶黄素，为什么问题没解决呢？很重要一点呢，
5: 嗯，
0: 就是吸收率的问题。
5: 哦，
0: 哎，叶黄素它的吸收啊，第一个在胃肠道内，胃酸要把它破坏掉一部分，到了12指肠在吸收之前呢，胰酶又要把它破坏一部分，吸收到入血之后，
5: 嗯，
0: 肝脏要把它代谢到一部分，最后能到眼睛呢，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5: 嗯，
0: 而且眼睛啊，眼球里边大部分结构啊是没有血管供应的，完全呢要靠这个药物啊自己扩散能力进入到该去的地方的。那如果药物的活性不够或者药物分子太大，它就无法到达该去的部位。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纳米级的，它的吸收率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能达到95%。 所以说这个跟咱们在药店里咱们过去用的叶黄素吃的胡萝卜吃的肝脏

0: 它是完全不同的，它解决了呀我们叶黄素吸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吸收率的问题。
1: 嗯，这视力吧是真有改善呢，我看东西吧比以前清楚了，就是以前嘛我坐沙发上就看我家窗台上的花都不清楚，就是有层雾挡的呀，怎么擦眼睛擦不掉，现在吧看着就好点了，就感觉吧那层雾就薄了。我视力吧现在是左眼 0.5 右眼 0.3 都提高了 0.1 呀。
0: 实际你说的情况啊，不光是有糖尿病的人会出现白内障，会出现角膜炎这些问题，没有糖尿病的人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什么，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他都会出现了叶黄素缺乏。所以说叶黄素缺乏还不单纯是我已经有白内障了，我有糖尿病了，我需要补充的，是什么人都需要补充的，包括我得糖尿病了，也不是说我用胰岛素把血糖稳定住了，并发症都控制住了，他视力就没问题了。得了糖尿病你还存在身体衰老的问题，所以说补叶黄素那就是咱们哪必选那条。而且的话像你说了，你肯定怕手术，但是你刚才介绍你的症状啊，如果我们及时补救的话，是完全可以让病情啊终止的，保护住视力的。就算是我们说了病情再严重一点，我需要手术了，我不反对手术，但是手术之后我们最顾忌的是什么？术后的复发。我们很多人眼病为什么不喜欢做手术啊？看到周围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又复发了，实际上为什么复发呀？还是你的病是因为叶黄素缺乏引起的，但是你手术把病解决了，但是你没有继续补充叶黄素，所以说很快的话就会复发的。所以说你看呢，视力的问题我们及时啊把叶黄素补上去，也就是说要采取一个补救型的措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哎，不管你手没手都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个呀吃进去之后对视网膜呀所有的疾病有补进型效果的叶黄素，也就是它是一个补救型的叶黄素，这一点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1: 对，所以吧我到处找这些药啊，这眼病是真见好啊。孙大夫，这药吧现在有没有啊？我在你这能买不？
0: 目前呢还没有，这两天呢找我要的药的人很多，很多人过去在香港买过，现在也断药了，也在找我。哎，我想办法看看联系一下你呀，关注节目。
1: 哎，我天天盯着，只要有药了我立马就订。
0: 好的，没问题，那有任何问题你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那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7: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用这笔画，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用这笔画，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

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打进来反映。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发表您的意见。平时上班时段呢，我们还有一个全天的新闻热线，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这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文博大展精彩不断，文旅展会精品荟萃，赣超燃动赛场。今年五一假期，千年赣博文脉深度赋能，文体旅融合，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个五一，省内多个文博场馆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省美术馆假期首日的线上名额约满，南昌汉代海昏俄国遗址博物馆单日接待 6.5 万人次，刷新单日客流量历史新高。更有多个文博大展掀起参观热潮，第九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等多个精品展览，内容丰富，品质上乘，涵盖美术、考古、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并辅以声光电设计和互动式沉浸体验，让文物和艺术可看、可感、可参与。以展聚人气，以展促消费，五一假期各类展会吸引消费逢上。第二届江西文旅产业博览会汇聚600多家企业参展，促成多项文旅项目签约。南昌汽车交易会人气爆棚，绿色消费加速升级。第四届动漫游戏博览会周边产品销售额创历届新高，彰显江西文旅消费的强劲韧性。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新引擎，赣超揭幕战吸引6万多名球迷到现场观赛，创下江西足球单场观赛人数历史新高。6万人齐送滕王阁序的名场面成为全国热点，让体育赛场变成江西文化展示大舞台。各地同步启动票根经济专项行动，让一张球票成为串联景区、餐馆、酒店等多个消费场景的通行卡。跟着赛事游江西，品美食、购好物，成为球迷游客打卡的新攻略。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17.63%、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超过11%，232个4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五一假期。五一假期五天，南铁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过了410万人次。从客流流向看，

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去往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的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昨天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于振坤同志任萍乡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硕同志不再担任萍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上饶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刘硕同志任上饶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云同志不再担任上饶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九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陈云同志任九江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南昌市委政法委二级调研员王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南昌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日前，一批重约20吨的米粉经南昌海关所属抚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发往中国香港，这是全国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创新模式监管出口的米粉。同伴妈妈项目自2018年以来，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模式，已在全省33个县、453个村实施，惠及儿童17万多人。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在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昨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开展联合会商，会商指出，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

共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以下是最新的国际资讯。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许宗武6号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自由计划只撑了不到48个小时。特朗普宣称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观察和伊朗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6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地区频频遭袭的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世卫组织6号表示，红第24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当天共有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

0: 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离谱，校门口偷拍车牌倒卖隐私，你的信息早就被明码标价了。
1: 各位家长们，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停在校门口，你有没有想过啊？只是一个普通车牌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偷拍倒卖。最近上海曝光的这起案件呢，真的越看越让人后背发凉。整件事的套路特别清晰，就是一条完整的黑色利益链。有一名原先做房产中介的王某不走正道，在各种兼职群里做起了灰色生意，专门接单帮人查车牌对应的个人信息。而更让人气愤的是，当地一家培训机构为了精准推销补课课程，他们专门安排人守在各个学校周边，对着接送孩子的私家车挨个偷拍车牌，再把这些照片呢全部发给王某。王某呢从上家花20块钱就能买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转手25块卖给培训机构，轻轻松松赚取差价。说到这个上家也挺可恶，躲在暗处专门搜集他人隐私资源，私下非法囤信息、卖信息，藏在幕后闷声发黑心财。就这样呢，偷偷摸摸运营了一年多，王某非法查询了2500多条车主信息，涉案流水高达6万多元，受害的全是学生家长，没完没了的推销电话轮番轰炸，生活被严重打扰。更可怕的不只是骚扰电话，个人信息一旦外流，电信诈骗、身份冒用，各种潜在风险都会找上门，法网恢恢，没有例外。2025年8月，王某被警方抓获，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就他在国家级媒体公开道歉，还要支付赔偿金。涉事培训机构呢，以及背后信息上家也都被立，就他在国家级媒体公开道歉，还要支付赔偿金。涉事培训机构呢，以及背后信息上家也都被另案处理，绝不姑息。很多人觉得哈，一个车牌不值钱，没什么隐私可言。可在不法分子眼里，咱们的日常行踪、家庭情况全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好在如今呢，多部门已经出手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行动，强制索要停车无关信息，倒卖公民行踪隐私，全部都会被纳入重点整治范围。隐私无小事，信息安全连着家家户户，也提醒咱们普通人日常要多留个心眼。更期待监管持续发力，彻底斩断信息倒卖黑链条，守住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安全感。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工伤48小时条款太冰冷，别逼家属在救人跟赔偿间做残忍抉择。
1: 你敢想象吗？如果有一天你的亲人在岗位上突发重病，躺在 ICU 生死未卜，你一边揪心抢救，一边还要被迫做一道最残忍的选择题，是拼尽全力继续救治，还是为了工伤赔偿无奈放弃治疗？你会怎么选？最近呢，多地爆出真实案例，广西的在岗教师、广东的一线巡逻员都是在工作中突然发病倒地。如今医疗技术先进，呼吸机、人工肺能硬生生维持生命体征，很多抢救自然而然就超过了48小时。可偏偏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硬性规定，在岗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能视同工伤，一旦跨过这个时间线，后续再多付出都没法认定工伤，家属呢也拿不到应有的保障赔偿。这就让人们陷入了一个无解的伦理困境，全力救人就可能丢掉百万工伤抚恤，想要一份生活保障，难道就要眼睁睁地提前拔掉生命维持设备吗？把冰冷的时间数字架在亲情和人性之上，实在是太不近人情。更矛盾的是，医学上早已认可脑死亡标准，有的人大脑已经不可逆死亡，只是仪器撑着身体机能，但是呢，现行法律并不认可这套标准，只认传统的心肺死亡。48小时只是早年定下的政策门槛，根本不符合现代医疗抢救规律，机械执法只会寒了老百姓的心。其实也不是没有温情的例外，最高检多个典型案例里已经对48小时内脑死亡无效持续抢救的情况破例认定了工伤。当初呢，设立这条规定初衷呢是简化认定流程，防止社保基金滥用， 可如今明显跟不上现实，完全忽略了长期劳累诱发重病的现实，很多过劳死劳动者反倒被挡在了工伤保障门外。法律是底线，更该有温度，没有人愿意拿亲人的生命去换赔偿，老百姓只求一份公平兜底。专家呢也建议不要一刀切，结合病情和工作关联灵活判定，加快脑死亡立法。好在人社部呢目前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准备着手修订规则，真心希望今后的法规少一点生硬的时间限制，多一份人间温情，再也不让普通家庭遭遇这种生死两难的煎熬。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江西家畜屠宰新规落地，不是搞一刀切，而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江西省家畜屠宰管理条例5月1日起就要正式实施了，不少农村乡亲对这个新规还有些懵，甚至有误解，今天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说清楚。出台这个条例，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这些年有不法分子给家畜产品注水注药以次充好，新规就是要从根上管住这种乱象。另一方面，咱们家畜屠宰行业发展质量还不够高，比如有些屠宰场管理乱，规模化程度不高，新规也是为了帮这个行业越做越好。很多乡亲心里有疑问，定点屠宰场离得太远，来回跑太麻烦，以后自己还能杀猪吃吗？杀鸡杀鸭是不是也得去定点地方？其实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首先跟大家说清楚，新规里说的家畜就指咱们人工养的猪牛羊，像鸡鸭鹅这些家禽根本不在这个规定范围内。而且大家放心，这个新规也照顾了咱们农村的实际情况，在那些偏远交通不方便的农村地区是可以设置小型生猪屠宰点的，而且只能供应咱们本地乡亲，不用跑远路。虽然规定家畜要定点屠宰集中检疫，但如果是农村乡亲自己杀猪宰羊自己家吃，不拿去卖是完全可以的。要让新规真正落地，不光要把监管做到位，守住安全底线，更要替乡亲们着想，解决大家的实际难题。比如明确屠宰的收费标准，要求所有定点屠宰场在显眼的地方把收费项目标准还有监督电话都贴出来，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还要把新规管哪些不管哪些跟乡亲们讲清楚，不让大家白白恐慌。执法的时候也要更灵活，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能搞过度执法。如果咱们农村乡亲因为没搞懂政策导致的轻微违规行为，还是应该以教育引导为主，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大家有疑问有不满都能找到地方反映，还要尊重农村红白喜事自宰家畜的传统，允许农户备案后自宰，满足及时屠宰及时上桌的需求，鼓励定点屠宰场多提供方便，比如上门屠宰上门检疫，让乡亲们少点麻烦。总的来说，这个新规不是简单的管得更严，而是既守住安全底线又照顾大家的实际需求，只要把政策讲明白，把难题解决好，就能让这个新规真正护好大家的食品安全，帮屠宰行业越做越规范，也为咱们的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间呢有两路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啊。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啊，其实我们节目呢同步也进行了

0: 网络直播啊，有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看得到主播在镜头前啊，都看得到啊。那么我们也会和一些网友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也做一些简单的互动啊，比如说这个看我们直播的叫什么是艰辛的网友就提了他的意见啊，建议说能够恢复往年的这个党风政风节目的领导上线该多好啊，提了这么一条。我们看到了啊，什么是艰辛的网友，我看到了您的这个意见啊，我们会把您这个意见带回去啊，给我们的节目组反馈反映啊。其实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我们没有相关单位的领导上线，我们同样用现在的这种模式这种方式能够帮您解决很多的问题一样的。有什么诉求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一样的会给您提供最大的帮助。好，我们来反馈一个欠薪的问题哈。前段时间杨先生啊，他是陕西人，在咱们南昌做工，带了一个小团队，是做木工的，在一家单位的工地做了一个项目，结果遭遇到欠薪，给我们节目组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杨先生电话看接进来，让他自己来说说啊。好，导播示意我杨先生电话已经接进来，我们接进来啊。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节目正在直播哈，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杨先生。您是陕西人，在咱们江西南昌做工的是吧？
1: 对，是是。
0: 您把您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节目给咱们先反映一下，我们看看再连线相关部门，看看能不能给您提供帮助，好不好？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好好好。我们是从2021年的6月份到2022年的年底，在江西高新区瑶湖三楼给珊瑚集团，总包是珊瑚集团干的活的。我们做的劳务是下边的劳役劳务。现在是劳务欠我们的工程款不给我们，甲方不给，等于说是上面不给劳务，劳务现在不给我们。我们找了政府，找了好多次，找了高新区管委会，找了那个高新区劳动局，都找了好多次，找了过一直往前推和协调的好几次，不管用。
0: 他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答复？他为什么不管用呢？
1: 跟甲方代表也去了，就是一句话，没有钱。
0: 他这个账是认的，就是没钱是吧？
1: 账以前是认的，现在是呢，等于说是我这牵扯了，
0: 现在也不认了吗？
1: 我这牵扯了一个什么事儿嘞？牵扯的就是有一个工人受伤了。工人受伤了呢，是我买了保险。等于说是叫公司里边，那个公司这边买的保险，买的都是那个保险费是我们出，每一个班组都摊那个保险费。就我工人受伤了以后，我那个工人受伤了以后，我把工人这个工伤上报给公司的，公司这边不往上上报。不上报给那个保险公司，导致的这个那个工人没办法了，他走法律程序起诉，那个法院判决下来判了93000块钱，93000块钱这回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公司这个
0: 法院判的93000块钱是判公司支付，对吧？
1: 哎，判公司支付，
0: 给这个工伤的人，就这个工伤事故的当事人。
1: 哎，是是。
0: 结果没有执行。
1: 判了93000块钱，93000块钱是公司的这回，不把这个钱赔偿给人家了，就公司的把这个赔偿款算到我的那个工程款里边。
0: 哦，那等于是还是间接的你来付这个钱了。
1: 哎，等于说是我来付这个钱。我等于说我没有做错什么，这个钱凭啥由我出来？
0: 那就有点转移这个欠账了啊，有点这个行为。
1: 是啊，是啊。
0: 你是说跟哪个部门联系过？跟劳动青山湖，在这个高新区劳动部门。
1: 跟那个高新区劳动局联系过。
0: 劳动局联系的是他们那边劳动局，应该劳动有个劳动监察大队。
1: 就是劳动监察大队的。
0: 对哈，他会一般处理这个欠薪问题。那劳动监察大队是哪位跟你对接？有印象吗？

0: 姚的那个组长，
1: 姓什么？
0: 还有一个就是姓涂的。
1: 啊，姓涂的。
0: 哎哎，主要是姓涂的跟我们。
1: 这是姓涂的哈，我这里查到了哈，有一涂一阳。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涂一阳办公室，看他在不在。好，我们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哈，到底什么情况？从他那儿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属实，看看他们怎么了解的情况。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不急，我们边。

0: 小不小啊？我们
1: 哎，
0: 看看，
1: 对。
0: 我看，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哎，这电话接进来，但是怎么没有回音呢？喂，你好，我接回去哈，导播辛苦一下，看看什么故障，看看是再重播一下是怎么的哈。这个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涂一阳，我们查到了他的这个电话啊，我们查到了。你是跟他已经对接了是吧？去
1: 啊，
0: 过，
1: 跟他对接了。
0: 去过办公室，跟他把情况都汇报了。然后他是不是给过你一些什么承诺呀，或者一些处理的意见呢？
1: 他去年年底给我们的承诺就是把甲方等于说是我们有不到40万吧，这个样子工程款给甲方打电话，把这个工程款扣下来了。结果我今年不是前一段时间他打电话，给我说叫我过去谈，没有谈拢。没有谈拢，现在是他也不承认这个那个，就是工程款扣下来的。他说他还不着，
0: 哎，
1: 他们现在也是
0: 去年他说扣下来了，那这个动作做得挺好啊，那么为什么扣下来不就直接给你们呢？
1: 去年说这个等于说是我们这儿不是有那个纠纷嘛，有纠纷，等于说是去年钱一直的好像说是有那个钱到现在一直还没下来，
0: 那
1: 没
0: 个，
1: 下
0: 你
1: 来，
0: 还
1: 但是
0: 记
1: 说。
0: 得图的这电话吗？我这里查的这个电话怎么打过去，好像有点问题。
1: 我这有一个
0: 你报
1: 拨
0: 一
1: 这个
0: 下，
1: 电话，
0: 你报一下。
1: 好，等一下啊，
0: 你就在节目当中报哈，我们来记录一下。你说，
1: 我正在查，等一
0: 好
1: 下啊。
0: 的，不急哈，慢慢来，我们解决问题为主啊，拖点时间，占用点时间没有关系，啊。
1: 88，3个8，
0: 3个8，
1: 2311525，
0: 我来记录一下，3个8，23125是吧？8882312525是吧？是他的电话吧？
1: 这
0: 好，
1: 他
0: 八
1: 办
0: 八
1: 公
0: 八
1: 室
0: 二
1: 电
0: 三幺
1: 话，
0: 二五啊，请导播辛苦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8882312哈，我们重新再播一下，看看，因为有的时候查电话呀，查到的信息有的是过时的信息。
1: 这是
0: 好。
1: 他叫我，去年年底在他办公室，他叫我承担他的电话，
0: 太好了，我们看看能不能连进来啊。我们也想通过他的这个说辞来证实一下你的说法，到底出在什么问题？都扣下来了，怎么又退回去了？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呢？哪里没谈拢啊？是吧？他这个既然介入了，他
1: 就是那个工商还有一个烂扣款，这个没谈拢。
0: 乱扣款是指什么呢？
1: 烂扣款等于说公司这边我活做好了，他也没有什么证据，就是扣了有7、8万块钱吧，这个样子。
0: 你有什么证据？你本来是签了合同是吧？你合同上肯定会写了什么活什么活是吧？
1: 这个东西收入我包活之类，但是这个活我做好了，他收入非收我这个活没做好，没做好你拿出证据来，就是你比方说随便向你
0: 就
1: 找
0: 是
1: 他
0: 找
1: 再
0: 茬
1: 找个
0: 儿
1: 事儿，
0: 哈，
1: 也没做好，我给你代工了，他说他给我代工了七
0: 哎
1: 八
0: 呦，
1: 万，
0: 我们
1: 这
0: 导
1: 样
0: 播
1: 子。
0: 告诉我这个电话也有问题，还有吗？这电话
1: 没
0: 怎么
1: 有，没有
0: 没有
1: 别
0: 了
1: 的
0: 哈？
1: 了，
0: 那
1: 就是刚才。
0: 可能我们联系不到他了哈。行，这个问题反正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你承诺了，我们会追一下哈，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下个节目我们再追。
1: 昨天有一个，就是应该是那个南昌市。昨天应该有一个是南昌市那个，我看啊，给我发了一个告知书。
0: 什么内容？是什么单位？
1: 喂，
0: 我听着呢，什么单位发的告知书？什么内容？
1: 昨天是高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给我发了一个告知书。
0: 城管发的，你说什么内容？是什么情况？你这个跟城管打上交道了？
1: 喂，
0: 你好，杨先生，你怎么跟城管打上交道？犯了什么吗？还是什么东西？
1: 喂，
0: 听着呢，你听到了吗？哎，信号不好是吧？杨先生，我听得到您讲话。杨先生，那我先挂上了，好吧？这信号不好，我们不能这样了啊，我们只有重播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什么方式哈。好，看看再接一下杨先生的电话吧哈，我们尽可能把这个事情了解的细致一点啊。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们两路热线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和您交流了解情况，然后看看怎么帮上您的忙。两路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索取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好，我们再把杨先生接进来。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这怎么电话没有接好哈？怎么断了？您继续说，才收到了城管的一个告知书是吧？
1: 昨天的那个城市管理局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告知书。
0: 什么内容？
1: 他就说这个叫我不要跟别的地方上访啊什么的。他就是7月5号。
0: 城管管这事儿？
1: 城市管理局。
0: 我知道，城市管理局不就城管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城管，他这写的是城市管理局。
0: 我看看是导播示意我有一路电话接进来，我看是
1: 高新区城市管理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啊。
0: 哦，城建局啊。
1: 城市建设管理局。
0: 啊，你不要城市管理跟城市建设两回事啊。城建局为什么说这个？我怀疑他是因为高新山河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山河建设集团是城建局的，应该是。对吧？应该是，
1: 那个我不太清楚。
0: 他可能是对你这个上访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建议啊，但是到底什么情况，您到时候通过微信发给我们看一下哈，好不好？
1: 好，行。
0: 哎，因为现在在直播，我也看不成手机，看不成微信。来，我导播示意我一路电话接进来是哪一路？我看，喂，导播也没说这是哪一路电话接进来，但是这里亮了灯哈，但是哈没有关系。啊，看来今天跟劳动监察大队是联系不上啊，好不好？这样的，我们也在尽努力，在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继续会跟你去联系处理这个事情，包括你说的城建局发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吧，你把您的证据的材料什么都准备好啊，给我们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看看，好不好？
1: 好。好，
0: 那今天先就这样哈，因为联系不上，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解答了，好吧？要通过他们的调查核实，好不好？
1: 好，
0: 杨先生先到这儿哈，下了节目我们再联系，
1: 好，
0: 再去跟你想办法哈。好，再见。
1: 麻烦您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说到这个欠薪的问题呢，我们想起来前段时间还有一位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欠薪的问题，张女士，张慧花张女士，也加了我们的微信哈，微信张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啊，手机尾号2450，我们把张女士请进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张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啊，手机尾号2450，我们把张女士请进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让她自己说一下。他是说在昌东工业园区的一家制衣厂做缝纫工，做缝纫工呢欠了钱啊，老板欠了钱，以各种理由不给。老板的名字也给我们了哈，老板姓袁，啊，应该是一位女士，老板娘啊。而且他在3月4号就到过青山湖区劳动局投诉了。他给我们的信息提供的就这样，我们也做了一些记录。我们想通过今天节目连线，我们也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张女士的忙。首先看看能不能接通张女士的电话，然后听了她的之后，我们看看试着青山湖区劳动监察执法大队，我们也想来看看连线来处理一下啊。我们接进来。你好，张女士。
2: 哎，

0: 你好，
1: 你说，
0: 张女士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看看能不能帮上您的忙哈。您把您那个欠薪的情况在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我们试着连线一下哈，看看能不能帮上。您说一下您的情况是什么时候？
1: 去年九月份的工资到十二月份的工资都没有结，他紧说要的没有那个。
0: 那家企业叫什么名字？长东工业园哈，那个厂叫什么？
1: 那个厂叫他那个法律代表，他那个里面他们长期的做的是那个白蚁，在他那里挂的耶，又是加横。那个挂的我们查耶，就是他女儿的那个。
0: 我知道了，但是他这个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环宇服装，是吧？南昌环宇服装有限公司，姓袁是吧？我这里有记录。袁女士哈，袁女，老板娘啊，你是什么时候去过劳动部门投诉？
1: 去年那个七月份吧。
0: 一直拖到
1: 七月份在那里做了，他接了一个多个月的工资，他后面的就一直没接。他说，我问他要工资，他就说，这个月底，我发一定发给你。他等一下也到了月底问他，他又说等一下。
0: 拖到了，
1: 现在没有。
0: 拖到十二月份没给，几个月的没给，然后三月四号你又去了劳动局是吧？青山湖区劳动局。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1: 劳动局说等电话呀，等他联系呀。
0: 等他联系，初步判断是不是老板娘没钱是吧？他是以这样回复的是吧？是说资金链，
1: 是啊，老板娘就说
0: 资金链有点跟不上是吧？有点断裂了啊。
1: 是啊。
0: 没钱的工资也得结。
1: 我一定接给你，到后来呢就说。
0: 现在累计。累计欠了多少钱呢？现在累计欠了多少钱？
1: 我的有一万多，一万两千多。
0: 还有别人的是吧？估计欠了不少
1: 了，
0: 是吧？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咱们青山湖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看看我们这有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接一下，看看情况。看他那里有没有记录哈？你说三月份去过的话，他应该有记录。来，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我们稍微等等哈。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吧，但是能不能解决我们尽力我们看接近他。别说话，我们再响铃，再等。你好。再响铃，我们等等哈，不急。
2: 听不到。
0: 别急，我们等等他再响铃，看看有没有值班人员。我们打的是青山湖区，南昌市青山湖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的一个电话。你如果去过，他应该是有记录的。
3: 他那
0: 个电话，
3: 山湖劳动监
0: 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是青山湖区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哈。你好啊。
3: 对。
0: 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先生您贵姓？
3: 哦，姓胡。
0: 胡先生你好哈。这样的，张慧花张女士三月份呢就投诉了她一个南昌环宇服装欠薪的问题，您那还有记录吧？
3: 张
0: 慧花有印象吗？
3: 帮我查一下。
0: 你帮我查一下看看，就是说南昌东工业园区一家制衣厂，她是做缝纫工。老板
3: 叫张什么来着？
0: 张慧花。
3: 张桂花是吧？
0: 慧
3: 桂桂花。
0: 慧社会的慧，花花朵的花。张是立早张，
3: 张是立早张。
0: 会议的会啊，花朵的花啊，您帮我查一下哈，有没有记录？
3: 会是哪个会啊？
0: 会社会的会，
3: 社会的会。
0: 张会花，花朵的花，张女士没说错哈。
3: 今年三月份吗？
0: 他说三月四号还去过你们那儿，但以前也去过，你应该查得到记录吗？
3: 三月四号。
0: 他给我说的就是三月四号。

0: 子和又去了。你查一下有没有他投诉的记录。
1: 当时他有写书面投诉书吗？
0: 张女士，张女士，怎么离线了？我们电话都没有挂呢啊。张女士是这样的，她是在南昌环宇服装，她是营业执照上写的南昌环宇服装做工做缝纫，欠了她的钱几个月，好像工资一直没给，10000多块钱吧。当然她只代表她自己，当然这个老板好像还欠了其他人的钱。这老板娘的姓袁，叫袁秋平，应该是上面写的法人啊。这个人她也认识，她也接触过。
1: 哦，我再问一下，是立早章，
0: 对，
1: 社会的会，花朵的花。
0: 哎，对对对对对，有记录吧？
1: 让我查一下25年的，看见。
0: 哎，您帮查一下哈。这个他们在一线做工也不容易，你拖欠工资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钱。
1: 我这边没有查查这个，
0: 没有查到哈，没有查到，那就这样，那我理解。好，那这样，因为这张女士现在也不在，张女士在不在？那张女士离线了，没关系哈，反正他这个情况就这样了哈。那个胡先生哈，您辛苦一下，把张慧花的这个情况记录一下，好不好？张女士，
1: 如果他要来这边登记受理的话，他可以来我们这边线下，我们这边有这个窗口会给他受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张女士，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听到我的话了吗？他忙其他的去了哈，这样的哈。我下了节目之后，胡先生，我下了节目之后让张慧花和你们对接，
1: 对，
0: 好不好？
1: 让他打这个电话。
0: 哎，对对，打这个电话，立马打这个电话跟你们对接，好吧？你们就帮助协调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拖欠这个工人的工资，好不好？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哈。好，胡先生，那就这么说哈，下了节目我来联系你们对接哈。好的，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啊，继续来反馈问题啊。赣州全南大吉山镇的王先生，手机尾号2917啊，他也加了我们微信，网名叫芝芝啊。他投诉了一个事情，说江东河他们当地哈大吉山镇，就是全南县大吉山镇有个江东河，江东河说这条河20多年前新建了一个拦水坝，老的拦水坝了就一直没拆，他认为这个导致河流变相冲毁了部分农田，甚至损毁这个机耕道，影响生产活动。在微信里面呢发了大量的图片视频，还有大量的文字投诉，有理有据的说了很多条，我们就不在这儿念了哈，提了好多的维权的诉求哈。好，那么在4月22号，通过我们跟全南县大吉山镇政府的对接啊，给了一个基本的回复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有点时间，我来念一下他的回复啊。大吉山镇政府的回复是这样的啊，立即安排分管领导及村镇干部到现场去核查啊，于4月22号下午找到当事人对接情况。将核实的情况报告如下。第一，针对群众反映的核实的情况，群众反映呢是江东河道老水坝没有拆，造成河流变相冲毁很多农田，甚至损毁机耕道，影响生产生活。他是这样的，他是说大吉山镇呢因为受到2019年610百年一遇的洪灾，22年的613超强暴雨两次极端天气的影响，部分区域的地势低，行洪不畅，确实有过农田房屋进水的情况，但是近年来水利局啊，县水利局还有大吉山镇积极作为，开展这个清疏工作，向上申报项目，全力消除这个隐患。目前的该个河段呢，目前啊因为修了新的河坝嘛啊，行洪平稳，因此群众反映的问题它不是什么河道的什么别的问题，就是老水坝没有拆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大吉山镇经过申报，项目获批是2025年第四批，是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一个计划，26年就列为全南县人民政府的10大民生项目之一啊。这个项目的河道 宝坎建设工程设计的方案由赣州

0: 是一个设计集团设计，现场测绘啊，专家评审呢、啊、都是很细致很专业的啊，啊，符合规范要求啊。现在这个投诉人所提的这个老水坝在施工范围拆除范围内，因为施工进度安排目前处于河岸的清表、河道的清淤阶段啊，近期即将拆除啊，经过这个投诉以后有所作为了啊，会拆除啊，这是一个。下一步工作呢，会加快以工代赈项目的河堤的这个项目啊的推进啊，针对部分堤积年久失修啊、长期受水冲刷呀、这个松动险情啊等等哈、啊、这些哈、啊、承诺啊，会继续以工代赈的项目实施进度会往下推进啊，会严格按照编制的施工图作业，对施工清单中老水坝的拆除和这个河道走向的调整施工啊，按照设计要求会落实到位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加大宣传力度，安排村镇干部向河道周边的群众加大项目施工的目的作用意义宣传，打消群众的这个误解，争取群众的支持理解，确保这个项目啊顺利推进，早日完工啊。希望这个投诉人王先生听到我们节目的答复啊。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节目之外，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啊，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2: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3: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

0: 儿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都知道眼病啊作为一个特殊的病种，它的病死率呢虽然说是不高，但是它的致残率给患者们啊造成的痛苦却是最高的。那种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啊，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内心都崩溃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给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总说生活要幸福，要有尊严，要和谐，那靠什么来实现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呀。我们的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何谈幸福和尊严呢？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哪来的快乐呀？家人为了照顾我们身心俱疲，哪来的和谐一说呀？眼睛就是人的第二生命，我们拥有光明不一定能拥有一切，但人呢如果一旦失去了光明，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什么工作事业、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全都化成泡影了，会让咱们的患者呢在生活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呢治病大家千万别等，赶早不赶晚。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在黑暗之中呢发出一缕光，照亮我们的心房。最近我给大家讲了很多这对黄金组合在一起治疗重症眼病的一些病例，确实呢这些年我治好了许

许多多的重症眼病的患者，让大家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了。像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眼底的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之前呢，大家看电视都看不清楚，连手机的号码啊都看不清。用了之后呢，不仅电视、手机能看了，也能看清楚啊，墙上那钟表是几点了。还有各种啊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的人，已经打过激光、做过手术了，但还是呢继续的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再用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基本上呢就能把您这个血呢止住，防止啊眼底继续的渗出粘连，避免出血后并发症啊出现，也无需要再做激光手术了。还有像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患者，很多人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只能回家等着，等着成熟了再说。然而呢，就在家里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呢眼前是雾气蒙蒙的，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生活越发的不便，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样的眼病患者呢，我们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您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还有呢，我们的青光眼的患者，每天都经历着双眼的胀痛、头痛、恶心、视野缺失的折磨，今天看东西少一块，可能一觉醒过来呢，看东西又少了一半，再过几天看东西就剩下一点了。眼病啊，就像一条挥之不去的毒蛇，时刻的缠着我们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毒害侵蚀我们的双眼，直到完全失明。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与其干等着，不如赶紧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续命，让眼病的发展速度呢减慢，给我们的眼病按下暂停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眼病患者来说呀，尤其是一些个新朋友，只要您的眼睛呢还有光感在，只要你心中还存留一丝渴望光明的期望，这都不算晚，完全可以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来治疗，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呢让我印象深刻，辽宁沈阳的眼病患者，他的名字叫李东霞，今年66岁了。他跟他老伴呢都是沈阳一家洗化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以后呢自己就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可以。但没成想7年前的某一天呢，李大姐的老伴突然呢得了脑血栓，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了。老两口呢虽然说有退休金，但是开的不多，治病花了很多钱，不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最糟糕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小儿麻痹，本身这个孩子就得人照顾，他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两口呢也不想拖累儿子，所以呢李大姐就自己呀做点小买卖，卖点粉条、木耳、干料。李大姐是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呢出去挣钱，每天很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自己推着车上货，回到家里边又得急匆匆的给老伴儿啊做口饭，自己再推着车呢到市场上去卖干货。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老伴儿的病，家里又欠了不少的外债，所以李大姐呀每天都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她每天都很上火，
一上火眼睛就难受，看东西云山雾罩的，就好像被一层白纱布啊给遮住了一样。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白内障，并且伴有呢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全都有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些眼病的症状就开始加重了。因为冬天空气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在冷空气的刺激之下呢，各种的炎症是最容易反复加重的。而且天一冷，眼睛里的血管呢就会剧烈的收缩，眼底供血就不好，各个眼组织的细胞它得不到滋养啊，眼睛里边的肌肉啊、韧带啊变得异常的脆弱，血压、血糖也忽高忽低。所以说冬天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脱落、视神经炎，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的静脉的阻塞最容易高发的季节，同时呢也是致盲率最高的季节。李大姐呀，白内障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发生在冬三月，早上出去卖货的时候，眼前的白雾呢越来越重，看东西啊还有重影，眼前呢还有黑影啊来回飘，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李大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到医院呢就挂了一个号。这时候医生说了，说他这个白内障啊已经熟透了，让李大姐赶紧做手术，否则呢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李大姐没钱做手术，可是呢一想到不做这个手术眼睛就得瞎，就要失明，所以就只好又找了旁边的亲戚朋友啊凑了点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一开始啊手术之后啊效果挺好的，可时间长了呢就又不行了。就在李大姐做完手术以后啊，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到医院医生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让他继续做手术。这回啊李大姐可是真没钱了，也没法管亲戚朋友再借了，只好呢就回家干挺着。老两口啊靠一些微薄的退休金呢就这么过生活，老伴儿还得吃抗血栓抗凝的药，这边欠着外债，李大姐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出去做小买卖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哎呦这个日子想想啊简直就没法过了。李大姐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活着没有一丝希望，活着就是一种痛苦。她说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的做点小买卖她就知足了。可是就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于她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啊。眼看着视力一点点的消失，李大姐愁的天天的掉眼泪，还不敢让老伴儿知道。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辽宁沈阳呢做义诊的时候，听说了李大姐的故事。因为李大姐呢她是社区啊重点的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户，社区呢也跟着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李大姐渡过难关。后来呢就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没想到呢我们真的来了。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他们家虽然住的是楼房，但是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李大姐说当时呢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值钱的能卖的全都卖了。进屋之后啊根本就没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屋里边堆的全是破烂，一股难闻的气味啊让人呢作呕，一看就是家里边有长期卧床病人导致的。我们表明来意之后啊，李大姐当时异常的兴奋，她
他的心呢似乎一下子看到希望了。他说自己身体呀哪都挺好的，就是眼睛不好。如果说能帮他把眼睛治好了，那他就什么都不怕了。就这样呢，我给李大姐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定期的做回访。李大姐呢说她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痒了，而且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湿润润的，仿佛呢有一股子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后来呢过了没多久啊，李大姐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呢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也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几乎看不清。用了一段药之后呢，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消失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卖粉条、干木耳、干货了。而且呢无论天多冷，他的白内障、干眼症都没再犯过。你像这样成功的康复案例啊，在我给大家治病的几十年以来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多到以万来计算它也不为过。大家的视力恢复呢是照在我心底的一盏盏的明灯，鼓励着我为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为一个又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而燃烧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用药的神奇疗效。这对黄金组合从上市到现在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有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有眼病太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还有呢自暴自弃自己丧失信心的，可以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呢。说到这儿呢，有人就会问了，严老师啊，那你这个黄金组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他们在治疗眼病方面会有如此好的疗效呢？我们先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是25味大组方药，配伍精良，方中呢有5味治眼奇药，它们各司其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第一味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君药，动物药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呢解决眼病的问题。蒙医认为眼为干之花，干眼通道堵塞了，势必眼睛这朵明亮之花就失去了滋养，会枯萎，会提前凋落。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眼病的病根就是干眼通道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差，同时呢我们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堆积在眼组织当中，时间长了呀，各种的眼病呢也就出现了。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第一大治眼奇药。第二大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麝香，我们都知道麝香呢有通珠窍的功效，麝香走窜性极强，我们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的保护，所以说吃普通的药啊根本不起作用。但有了麝香以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的其他的20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底的病灶部位，第一时间呢提高眼睛的免疫能力，并且啊在眼底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有人说了，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人体啊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酶类物质，它
它具有着溶解、雾化、拔灼还有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功效，也是我们眼睛天然的守护者。只要是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足够的充足，我们的眼病呢就会康复得很快，而且好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复发。那除了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跟麝香之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以及呢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几种药一起组成了蒙药治眼奇方的五大治眼奇药。在搭配使用上清肝明目排眼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就能快速的呀去消除呢眼病的病症，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我用这对黄金组合治病的宗旨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让爱不留死角，让光明呢照进每一个人的心房。不管您是贫是富，也不管您地位如何，在我这儿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获得健康的机会，每个人对于渴望光明的心情呢也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会更心疼那些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呢。很多朋友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成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呢我现在啊正在积极的争取给大家开展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对黄金组合，让我们的眼病恢复得更快更彻底。可是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啊，它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都是珍贵的药材呀，所以呢它们的数量一直非常有限。虽然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补贴，让大家呢能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请回家。但是给我们多少野生赛加羚羊角是由中亚地区出口国说的算的，每年只能卖给我们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药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数量就更少了，因为它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每年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啊质量啊都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咱们通常取自于四到八岁的青壮年熊胆的胆汁，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黑熊它身体代谢非常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很强，所以呢取出这个胆汁啊它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如此繁复复杂的一个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所以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小药顶，所以这个生产量也是极其稀少的。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啊同时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小的，在昨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也讲了，在纳仁图雅老师生日来到之际，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呢是倾尽全力帮助大家呢同时申请了这两剂良方。至于咱们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方式给到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也说了，我给本次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纳仁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纳仁图雅老师呢一生的一个心愿。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

0: 和大家讲到这儿，一会儿啊，我们就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嘛，一直看东西就模糊，电视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5: 有时候还有重影，晚上看那灯光就出现那个光晕呢，眼睛还胀也痛，我就有些担心我这个眼睛了。
0: 嗯，
5: 我还有一个好姐妹吧，她这些年眼病一直挺严重的，她是 B 小型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也一直治也没治好，我去看他又老又憔悴，特别让人心疼。最近一次我又去看他，哎呀妈，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能给我洗水果，又给我做点饭做菜， 忙前忙后。

0: 精神头可足了，又恢复他原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了。一问呢，他就跟我讲，他是通过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给治好的眼病。
1: 嗯，
0: 当时我就走心了，就要了那个场外电话。我心想，他眼病那么重，都被你给治好了，我的眼病轻，没有他重，肯定能帮我治好吧。
1: 嗯，
0: 然后我就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
1: 嗯，
0: 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青光眼。
1: 哦，
0: 完了大夫也给我开不少药，有白内停、谷胱甘肽，还有维生素，我都没买，我就想要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明金胆熊胆粉。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5岁。
1: 哦，那您这个白内障啊，它是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本身应该是透明的，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如果您的干眼通道是堵塞了的，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内的组织，那眼内它自身就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一旦要是有一定的损伤，它就不能够迅速的被修复，所以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呢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呢变得乳化样，久而久之这个晶状体浑浊它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二十五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使用，它呢能够给我们呀清肝明目，拨云去翳，把眼部浑浊那些个物质啊都给它排掉，我们的白内障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了。
0: 太好了，林老师，你这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一下吗？
1: 我现在呀正在给大家伙儿啊申请药呢，可能您也听出来了，我这声音这两天很疲惫啊。
0: 嗯，
1: 就因为打电话呀包括跟人家申请药这个事儿啊，找了太多的人了，打了太多电话了。您这样先打场外电话，咱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到了。
0: 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哎，
0: 先报名预定。
1: 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能跟你说话让我太高兴了。
1: 嗯，我也很高兴。
4: 我也好多感谢你的话，你一时说不来了。
1: 嗯，
4: 我都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太激动了。
1: 能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有什么需要呢您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您解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严老师，我今年是70岁了。
1: 70岁了，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就不太好，就高度近视啊。
1: 嗯，
4: 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啊。
1: 嗯，
4: 我一个眼睛能达到1400了都。
1: 嗯，
4: 那一个眼睛1600。
1: 您这度数太高了。
4: 是的。
1: 度数高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啊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
4: 嗯，
1: 类似于是一个球形。但是呢您这么高的近视的度数啊， 那您这个眼睛呢就形成一个橄榄球形，它两边是尖的，眼球呢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我们的视网膜，时间久了呢，您这个视网膜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4: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4: 我就因为这高度近视啊，去年还真网脱一次了。
1: 网脱一次，当时做复位了。

0: 睛呢剩下0.15了。
1: 嗯，您看您为什么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您高度近视啊，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晶状体呀、就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形成了白内障，视力呢下降的就很迅速很快，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挺费劲的吧？
0: 是，哎呀，看东西特别费劲，特别费劲的。
1: 嗯，
0: 总感觉眼前它挡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2米多远呢，要是不说话的话，我都看不清人了都。站远一点就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0: 我生活有时候都不能自理了。那时候我想做个手术吧。
1: 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度数这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0: 对，我是想做手术，大夫说呀、跟你说一样、说不能做手术了。
1: 嗯，
0: 但是没别办法，只能等着眼睛瞎了。
1: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了，但是我认为手术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手术它属于是伤害性的治疗。因为我在临床上接诊了很多的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的眼病，甚至手术之后直接这个人就失明了。你想咱这眼球才多大呀，直径24毫米，这么一个小的眼球当中有各个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它都会出现大问题。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咱们的眼睛得眼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不通了。您的高度近视呢，度数又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已经有了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你做多少次手术它都白搭，说白了就不管用，明白了吧？
0: 是啊，我一听不能做手术了，哎呀，我这心里都绝望的都快呀、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啊，干啥都要老伴儿照顾，以后万一连这一点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日子咋过呀？我是越想越害怕呀，老师。
1: 嗯，我明白明白。但是呢，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啊，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治病啊，咱们不能单走一条路，你要往开了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
0: 是啊，我自从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好像黑夜当中看到亮光了。
1: 嗯，
0: 一下子有点希望了。
1: 嗯，
0: 感觉你讲的特别实在，简直说到我心里一样了。
1: 我其实啊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病。自打呢我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到现在以来呢，几十年了吧，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的也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伙呢能够感同身受，哎，我想这是一部分原因。
0: 是，我也是特别幸运的，我同时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翻。我听节目讲啊，有人用了30天眼睛就有排毒现象。
1: 嗯，
0: 但是我用了30天呢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当时我特别着急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想既然药都买回来了，我就坚持用吧。
1: 嗯，
0: 我再用上几天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啊。
0: 哎，我记得是我是照到第42天的时候吧。
1: 啊，
0: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发现那眼屎怎么特别多的呢？这黄黄的，而且里面呢还有血丝啊。我每天不停拿着那手绢就擦眼睛啊。
1: 嗯，
0: 晚上睡一觉呢，哎呀，早上起来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
1: 嗯，
0: 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
0: 完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拿个热手巾啊擦吧。
1: 嗯，
0: 哎，这就排毒一个星期以后，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这牙齿越来越少了。
1: 哎呦，太好，
0: 感觉眼睛呢凉飕飕的了，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雾吧，哎呀，好像闪开一点似的往外散了。
1: 嗯，
0: 哎，感觉越来越的好了。
1: 嗯，
0: 我以前吧也就是看3米左右。
1: 嗯，
0: 哎，慢慢的我能看到10厘米的远了。
1: 哦，

0: 非常好啊，您这个排毒期呢虽然出现的晚一点，毕竟呢我们耐心的等到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了啊。
1: 是，哎，严老师，我看了越来越清楚了。
0: 啊，
1: 我现在三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1: 我以前的设定是一个 0.1 一个 0.15
0: 啊，
1: 我现在都上升到 0.6 了都。
0: 嗯，
1: 志勤老师，我好几年眼睛看东西没这么亮堂过的。
0: 嗯，您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您现在戴以前的眼镜感觉晕吗？
1: 现在我眼镜都换了，现在一个是1000的了，一个是1200的了。
0: 哦，治疗之前呢，这高度近视一个是1400，一个是1600，然后现在是一个1000，一个1200了，对吧？
1: 对，
0: 度数也降下来了。
1: 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回落一些呀，但是呢摘不掉眼镜，实话实说啊，您要说想给我摘掉眼镜吧，那不可能，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呢、
1: 哦、
0: 对您有非常大的意义，避免今后啊继续的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这是个好事啊。
1: 哎，场外老师也给我指导了，
0: 嗯，
1: 把我的腰垫也减了，原来的是1天2次，
0: 嗯，
1: 一次是14粒，现在呢换成了1次19粒了、
0: 嗯、减量之后视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啥波动
0: 啊。
1: 大夫还跟我说，我把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可以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
0: 啊。
1: 那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林老师我特别满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治疗的好效果我给你汇报一下。
0: 嗯，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大夫，让我最满意的事儿啊就是让患者呀、啊、能够康复。您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的时候啊，我自己呢有一种荣誉感。您的光明啊，您的康复啊，其实就是我最大的荣誉啊。
1: 哎，那得谢谢你了，严老师。我现在眼睛又亮堂了，那这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是吧？
0: 对。
1: 我本来呢我想给你邮一些特产给您，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工作人员说你从来不抽礼呀、啊。
0: 是。
1: 后来老伴跟我说，那你就给那严老师打打电话吧，就表扬、
0: 嗯、
1: 表扬咱们的感谢之情吧。
0: 我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临急去苦，应当应分的，不用谢。咱们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讲呢，就是最大的感谢了。您的来意呢，我明白了。但是您后面啊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咱就说到这儿好吗？
1: 那好的，严老师啊，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了啊。
0: 不用客气啊，再见。
1: 啊，好的，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哎，林老师，我是山东德州武城的。
0: 啊、哦，德州的朋友啊，
5: 嗯，
0: 今天打电话能帮到您什么呀？
5: 我也想啊，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生丹粉。
0: 嗯，
5: 什么时候到药啊？要是先预定报名可以吗？
0: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争取呢，这两天就有消息了。
5: 哦、
0: 您可以先预定报名、哦，这样呢，咱们就保证等到药到了，一定您就能得到了啊。
5: 好，我听你说、
0: 哎，
5: 你正在给大家争取明目金胆生丹粉，我就一直等药。
0: 嗯，
5: 我想同时啊用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病啊治好。
0: 可以，因为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一直稀缺，它里边含的君药羚羊角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每次生产出来的量啊往全国一分发，到了当地就被抢完了，数量就实在太少了。另外呢、
5: 嗯、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不仅是方中的金胆熊胆的数量少，另外它炮制工艺太繁琐了，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批，这个数量就更少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5: 嗯，我今年都67岁了。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嗯、我是青光眼，已经用了2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了，现在好转了。
0: 啊、
5: 我这个眼压啊，好不容易控制住啊，这也稳定了，这视野也比原来宽了，这视力也就开始越来越好。
0: 啊嗯，
5: 原来啊我只能啊接电话，现在这2个疗程用下来、
0: 嗯、
5: 我能直接啊给你打这个电话了，电话上的、
0: 嗯、
5: 调成最大的那个字我离得近啊都能看得见了。
0: 哦，改善的很好啊，以后咱们再配合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
5: 嗯、
0: 在一个疗程的治疗您就能停药了。
5: 哦，
0: 放心吧，时间关系呢、哦、就不和您多聊了，您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药呢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家里边啊。
5: 好的好的，我马上、啊
0: 哎、
5: 打场外电话，谢谢你了、
0: 嗯、
5: 尹老师。
0: 哎，好，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哎，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9: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0: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如今啊，观看网络直播呢，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方式了。那理性打赏是属于正常的内容付费，但是部分主播呢，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

甚至有网友为了争当榜一私自进行大额打赏。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的。那些在直播中豪掷千金的当事人，倘若反悔，还能把钱要回来吗？来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读。首先第一个啊，丈夫为把爸榜一呢私自打赏，这个打赏款能不能退还？我们来回顾一下案情。王某与李某呢是夫妻，2018年的11月开始呢，王某在某一直播平台大量的充值，长期向女主播杨某呢高额打赏，两人不仅在直播间呢有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及约会记录。在交往过程中呢，杨某多次索要大额的打赏，那么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以后的王某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了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1万元，长期占据该直播间的榜一。那李某得知以后呢，将杨某直播平台和杨某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那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打赏是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王某与杨某的交往呢，已经超出了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杨某以恋爱为名呢，刻意诱导王某持续的高额打赏，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最终判令呢，平台向李某返还787.5万元。法官表示，这是近来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其核心看点呢，与新规提出的多项要求是直接对应的，即平台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用户的打赏行为担责。从法律性质来看呢，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货币，平台为其提供虚拟币的兑换、礼物的特效、账户等级提升等增值服务，主播提供直播表演，构成了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链条。用户打赏是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与平台之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情况下的打赏完成即产生法律效力，不能随意要求返还。但当打赏掺杂了情感诱导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与直播服务无法形成合理对价时呢，情况则不同。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诱惑、打赏、监管失职等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经法院查明呢，平台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各类榜单，打赏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跟风。这种交易算法模型呢，易促使主播以不正当手段的诱导用户冲动打赏，而平台对于杨某的行为的听之任之，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3条要求提供打赏限额。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呢，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呢设定个人的单次单日的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呢，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确认。新规第4条要求提供打赏的提醒功能，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的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且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进行确认。此外呢，对于打赏的金额排名，新规也明确提出，未经用户同意，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的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的排名引流、推荐或者对用户进行排名。还有一个叫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退还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老王退休以后呢，闲来无事，每天呢流连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日常的必修课。老王的豪爽很快引起了主播的注意，二人随即添加了微信好友。此后呢，老王的打赏方式就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的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那老王妻子知晓此事以后呢，认为老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主播及直播平台一并诉至法

0: 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法院审理后认为，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了正常互动的消费范畴，也超出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老王的转账呢，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且未与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款项亦非善意。最终呢，法院判决主播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法官表示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并且加入了网络直播的打赏行列。部分老年人呢，不惜将养老金、看病钱稀里糊涂的都刷给了主播，引发家庭矛盾和法律纠纷。新规第二条呢，要求规范打赏的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呢，如果有违规记录，应该在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该同步暂停其打赏的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的2至3倍。新规第六条要求规范打赏互动，平台应该加强打赏互动的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呢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的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障打赏交易在平台监管体系内有序进行。上述案件的发生呢，就是因为绕开了平台的监管。比如说上文所述的，在正常的网络消费场景中呢，配偶很难直接要求主播返还打赏款，而在这个案件中呢，老王通过微信直接向主播转账，这笔钱绕开了平台，直接进入了主播的个人账户，构成了赠与合同关系，与直播间刷礼物的正常消费属性是完全不同。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对于打赏者而言呢，私下转账和通过平台刷礼物的法律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主播需要返还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属于消费行为，除非能证明存在诱导打赏、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否则返还难度较大。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5: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6: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 729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房东骗完租客转头问 AI 会被捉吗？哎，别急，警方这就来告诉你答案了。近日，杭州上城警方接到了张先生报警求助，辖区内笕桥派出所民警郑国宇呢，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张先生立即上前，急切地说道：“有人骗我转了租房定金以后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房东不是他呀。”原来就在几天前的，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房源信息，这价格啊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呢就立马私信联系对方。可对方回复说：“哎，我现在正在外地啊，不能带你看房，我把房门密码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很快，张先生就收到了房屋的地址和房门密码。嘿，到现场一看，房子呢是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这租金比周边的都便宜，他挺满意的。张先生事后回忆说呢，主要是房子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我没想到过他会是冒充的呀。对方还表示啊，你先给我转个意向金，这房子呢我就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见面签合同。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呢，对方趁热打铁又发了一张房产证，也打消了张先生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啊，那就抢没了，于是赶紧就把意向金转了过去。可没过几天呢，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哎，疑惑的张先生四处询问，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啊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以后呢，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且将其抓获。唐某被抓时呢，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啊，准备离开杭州，心里盘算着，我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来找我吧。根据唐某交代，他来杭州呢找工作未果，但在其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啊，就是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呢，会当着客户的面来输入房门的密码。唐某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呢记下房门密码，并且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进行行骗。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啊，租客请注意，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来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第二呢，要务必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的原件，核实人证一致。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呢，要保持警惕。那对于房东和中介也要注意啊，带客户看房时呢，避免当面输入长期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且定期更换。如果遇到诈骗呢，请保存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江西农商银行首季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赶紧的跟上咱们的队伍，多听听，多学学。这健康啊都是自己的，谁也抢不走。那如果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啊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一下任老爷子的徒弟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大家好，小梁好，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昨天哈，咱们赵宁老师讲到的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也是咱们节目组发出大家一起来寻找子侄这个倡议之后，真的是有人找到我们了。这个人啊还不是外人，是咱们采芝帮的后人，现在啊身份变了，应该叫王厂长了哈。本以为说提到采芝帮这三个字儿，我们觉得特别兴奋哈，哎，看到希望了，能够看到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的这个影子了哈。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好像进展的不太顺利，到底怎么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很多朋友都在

0: 听着，赵云老师给咱们一键分晓了。
1: 他是这么的，我跟那个王厂长，我们俩取得了联系之后哈，其实我也挺着急的，特别想知道那个还有没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完事儿，那个老帮主的后人嘛，王厂长完就跟我讲，他说龙凤玄芝吧，现在市面上就没有，
0: 就是、没有
1: 真的没有，哎，
0: 哦，
1: 完了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不能上山再去看看去吗？他说他们家族里面哈已经不再采灵芝了，他说一个吧是因为现在上山嘛，采灵芝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儿，第二个是他们祖传的手艺就是采紫灵芝嘛。现在紫灵芝已经不多见了，你根本就采不着，所以他们就不采了。而且紫芝吧，它本身就少，它还特别娇贵。它这个紫芝的生长吧，它特别挑地方，它挑环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就现在的就是人工种植的这一块。所以紫灵芝吧，到目前来看，只有野生的才行。但是即便你找到紫灵芝的话，一般不敢轻易采，因为它长得特别慢。就那么一点儿，你要全都被就是采灵芝的人都给挖的差不多了的话，那基本上也就没了。所以紫灵芝吧特别不好找，你更别说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了。这种雌雄同体的，谁要能找着一株的话，那真的就跟人家说就是你中奖能中500万的那种感觉，
0: 很难，
1: 就几率特别特别的少
0: 啊。
1: 你我师傅的那株，不都我师爷当年跟老帮主他们是发现了那一株是50年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吗？
0: 对对对，
1: 那家激动的，你忘了我那天不跟大家讲了吗？心脏病都犯了，要不是那因为我师爷在那儿，那人早就没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反正我昨天跟那个王厂长我们唠完的时候吧，
0: 啊，
1: 其实听他讲到这儿，我也是满心希望的，想知道，因为没有什么线索了。完他这么一说，哎，我当时那心你不知道是咋的，就拿冰块腾上了似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到经常说那个大喜大悲哈，
1: 哎、
0: 就是你这个期望越高，一下刷
1: 就凉了。你就发现就真的从心开始就是凉到手指头尖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有缘分能够联系得上，满心欢喜的认为，哎呦妈，我总算找到人了。
0: 见谅了。
1: 对对对，能知道那个紫灵芝的那个消息了，但现在线索又断了。哎呦我还是。
0: 哎呀我听完之后都感觉心凉了半截，好像这事儿成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头一次。
1: 很渺茫。
0: 啊，但是哎对。我再等一下，老师，我突然想个事儿哈，在节目当中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就是没有紫灵芝的话，王厂长现在他们那个转行加工什么呀？
1: 他也是在加工灵芝，但是他加工的灵芝吧，用的都是最常见的那种赤芝，他就是做那个赤芝粉，知道吗？就灵芝粉。但是他们家的那个赤芝粉吧，就是灵芝粉，它跟其他的地方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哦，
1: 就他家也有特别牛的一点，因为人家世世代代都是研究这个灵芝的相关的东西的，
0: 能研究得更透。
1: 哎，他们家有一个独门的，就特别牛的一种，他跟我讲的叫全株灵芝的极细粉的一个技术。
0: 哦，
1: 啊，完我问过他，我说那你们家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个领域，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完了他告诉我，他的意思是说他能把坚硬的灵芝粉碎，然后还可以把灵芝全部的精华释放出来
0: 啊。
1: 所以他们家这个技术吧，在全国来讲还算是可以的，他们家的灵芝粉在全国来讲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哦，就做的也是比较专业的。
1: 对对对，
0: 不错。
1: 而且那个就是听那个王厂长他们去讲吧，他说就从他爷爷他爸那辈儿吧，就一直都没有放弃，就找我师爷和我师父。
2: 是啊，你看这从我师父啊领我这个离开五指山以后啊，
0: 啊，
2: 就再也没回去过。
0: 哎呦，
2: 啊，没想到你看这一晃啊，
0: 嗯，
2: 这几十年都过去了。
1: 对，
2: 那个时候通讯呢，那个设备也不好，是吧？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0: 嗯嗯嗯。
2: 这个后来呢，这联系就断了。
0: 嗯嗯嗯。
2: 啊，没想到你看这次呢，又联系上了。
0: 缘分这东西，老爷子是不是真的？
2: 嗯。
0: 很神奇啊，
2: 所以你看我一听着这个消息啊我就着急了。
0: 着急啥呀？
2: 前两天呢我就马上就想去这五指山。
0: 哎呦，
2: 但你
0: 迫不及待了
2: 啊。对，但宁宁呢把我拦住了
0: 啊。
2: 他说哎呀，着什么急呀，准备准备再走啊。对
0: 啊，别着急。哎，
2: 是啊，让我准备准备。
0: 说的对啊。
2: 哎，所以呢打算呢最近就去。
0: 哦
2: 哦，哎，一方面呢是因为啊这老帮主啊他这个儿子啊身体不是那么太好。
0: 哦哦哦哦，
2: 他来看我是吧，他这个身体不好，
0: 来不
2: 了。

0: 那也不能让他过来呀。
1: 那你看我吧，我虽然年纪大点儿，但是我这身体挺好，
2: 老爷子出个差肯定没问题，
1: 哎，
2: 啊，这个我也相信，
1: 对呀，那你看我就看看他去吧，
2: 啊啊，
1: 我还能见着我的老哥俩，是不是
2: 啊？
1: 哎，在里叙叙旧
2: 啊，
1: 好好唠一唠。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啊，见一次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是吧？这个机会啊也不是那么太多了，
2: 反正就
1: 是
2: 这次见完，
1: 对，
2: 下次就不知道了。
1: 哎，对对对，再一个方面呢，也就是想看一看啊，那边的这些情况究竟怎么样啊？
2: 就是一个子侄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呀，
1: 对呀，
2: 要冲这一点
1: 啊，
2: 任老爷子，我挺期待您过去的。子侄这个事儿，
0: 你站哪头去？我师傅都这么大岁数了，
1: 所以说咱看看还有希望没呀，是吧？努努力什么的。
2: 对，但是张老师啊，这事儿啊，您得还得把把关，就是让任老走的时候，还得咱们得准备好，别那么着急。
0: 那肯定得准备准备呀！
2: 对对对，好好。
0: 我师傅头两天就要走，这不让我给劝住了吗？我现在他这么大岁数了，咱别说体格不体格，你年龄搁那摆着呢呀！
2: 对对对对。
0: 完了，你最起码你得带个人吧？我这还走不开，
2: 对，
0: 我还得天天讲课吧？
2: 对，
0: 这个这大家还得等着呢。
2: 啊。
0: 完，我寻思众旺跟他去，众旺这两天手头活也多。
2: 对。
0: 我说你忙活完了，完后陪我师傅过去一趟。完，我师傅就着急。啊，他就着急，他心想着是要是有那个紫灵芝啥的拿回来好给大家治病，因为他那个效果，他那个年代，我就说他十二三的那时候跟我师爷出去，他就已经就是就都印到脑子里了，就这个雌雄同体的一个龙凤玄之的这个事儿。
2: 对对。
0: 所以他也看着了当时在村子里怎么跟人去治病的这个事儿。
2: 嗯。
0: 我师傅，哎，你说咋整？就一提这茬吧，我突然间想起啥来了，你知道不，师傅？我突然间想起我师爷当年就用这颗就是雌雄同体的紫芝，就是治好他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姓徐的那个大叔。
2: 哎，
0: 我突然间就想起到这儿来了。
2: 这个事儿如果这么讲的话，应该也发生在很多年之前了。当时就是任老和任老的师傅在那个村子当中，采芝帮那个村子当中救的一个人。
0: 对，刚才我说那个，就我说徐叔的那个事儿啊。
2: 啊。
0: 那我真应该管他叫爷爷了。就我师傅那个年代，
2: 哦，
0: 你想想，就是跟我师爷那个年代，
2: 那个年纪已经
0: 很大了。他那个人吧，你知道过去没有像现在抽的那种烟卷，全是那种大长杆的那种大旱烟。
2: 哦，大烟袋锅子啊。
0: 哎，对对对。
2: 啊。
0: 那家一抽哈，都是几十年。完，他就我说那姓徐的那老爷子，他就有严重的那种啊，我们现在说应该是老慢支。
2: 老慢支，哦，
0: 啊，完了他呢还一个人过日子，
2: 没人管，
0: 老伴没了，完儿子还在外边就是打工，不在当地，
2: 嗯，
0: 所以他自己个屋不得有个看家看门的啥的嘛，对吧？完就养了一个过去那种大黄狗，你知道不？
2: 哎呦，
0: 就是挺普通的那种大黄狗，
2: 这个属于做个伴儿了哈。
0: 啊，也算是做个伴儿，也算是看家护院吧。完，那个老爷子呢，就是他老慢支，因为很严重嘛，
2: 嗯，
0: 他就是长期的那种，就咳咳咳咳个不停的。你知道这个病不？越到晚上，
2: 嗯，
0: 他越重。你想那个啥呀？到晚上，那农村嘛，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夜生活
2: 啊，老安静了。
0: 哎呦，老安静了。
2: 对对 对。
0: 你想那半夜一个人咳嗽，你就能听着哈，从老爷子家里边咳咳咳那种声音，就是你听着了以后，你听着啊，都跟着使劲儿，就你听着就觉得自己的肺都要咳出来，就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0: 而且他们家外边不养个大黄狗吗？
2: 啊，
0: 他一咳，
2: 嗯，
0: 那狗就跟着就叫唤。
2: 啊，对。
0: 他一咳，那狗就叫唤。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听吧，这村子里边真的，
2: 啊，
0: 就是狗一叫唤，别的狗也跟着叫。
2: 哦。
0: 完了你就瞅着，这一到晚上哈，这村子里不太安静的，
2: 啊，
0: 你就听，
2: 嗯，
0: 不是这家叫唤就是那家叫唤。
2: 嗯嗯，
0: 就是有点你说哀嚎吧，还不是，它就像狗就咳嗽的那种，
2: 啊，
0: 你知道不？
2: 啊，狗，
0: 我不会学，就像狗咳嗽的那种。
2: 这个老爷子当时您在场哈，啊，这人咳嗽就算了哈，啊，这怎么连带着狗也跟着咳嗽？
1: 这小梁你不知道
2: 啊？
1: 你看他家养这个狗，
2: 啊，
1: 哎，就患上了这慢支了。你看徐叔吧，他天天抽烟，这个狗也跟着吸二手烟呢，啊，跟他在，
2: 啊，
1: 对，他不在他跟一起吗？是吧？
2: 啊啊啊，
1: 哎，就这样。哎，但是呢他症状呢没有像这个你徐叔那么严重，
2: 反正气管也不太好，
1: 啊，哎，对，
2: 哎呦，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哈，所以说咱们也提醒现在这个养宠物的叔叔阿姨挺多的，有抽烟的朋友哈，这个狗如果天天伴随一侧的话真得注意点儿，这个二手烟啊就是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0: 对。
2: 哎呦，这么抽下去也没。

0: 没人管，
1: 对啊，
0: 怪不得得老慢支了哈。
1: 完后来因为那老爷子就他的问题，他不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啊，
1: 完那边就一阵一阵的咳嗽，完事也是跟我们现在似的，就一口一口的吐黏痰。
0: 哦哦哦哦，
1: 他光咳嗽还不行啊，到最后一定会发展的。
0: 嗯，
1: 就咳三年喘三年嘛，他最后就喘，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就憋的肯定是难受的，
0: 难受。
1: 你想哈，那过去那个年代吧，你像我师父小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啥是玻璃呢。
0: 哦哦，
1: 没有那个东西，全是窗户纸。那个徐老爷子他家里头不糊那个窗户纸，他那个窗户一年四季都是透着的，因为他一关上他就压气，他就透不过来气儿
0: 啊。他是故意不糊的。
1: 他是对，
0: 我以为是家里没有个女人过日子。
1: 那不是，他现在不也有很多人吗？就是你不管啥天儿，那个窗户就不能关
0: 啊。对对对，
1: 你冬天他也是厨房或者哪儿都得开一个缝换新空气
0: 啊。对，
1: 要是一关上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受不了。
1: 现在也是，那个年代也是那样啊，对不对？完他就总觉得气儿不够用，完就上不来气儿。你时间长了，他不就这个病会发展吗？
0: 对对，
1: 发展到肺气肿，他这个肺子已经都咳虚了，整个人都虚的是啥程度哈？走几步就得喘。真就跟那鱼似的，你看那鱼离开水就张嘴那一状态哈，
0: 对对对，
1: 他也是，就是嘴都闭不上，呼哧呼哧的，到最后肺气肿发展的，就你想蹲下的话，你腰又不弯，你都根本就不行。
0: 对，
1: 就是你鞋、
0: 这个、
1: 你什么穿不了，你想捡东西都捡不了，
0: 人那种本能。
1: 哎哎哎，那就每天你就看着他走道就塌了着鞋、哎、脱了鞋就那么走。
0: 说到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哈、
1: 哎、
0: 估计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应该有很多老慢支的朋友啊，咱们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估计接来打电话咨询老慢支问题的朋友，这个电话量应该就上来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哈、啊。我们今天节目好好听一听这个问题到底咱怎么解决的。这个徐叔严重啊，这老慢支确实严重。哎，那后来是怎么办的呢？搁哪儿撬开这个点，就把这问题咱们就开始给解决了呢？
2: 哎呀，你看这梁啊，
0: 啊，
2: 还多亏他家养这条狗了，
0: 狗
2: 哎。
0: 等一下，我没反应过来哈、啊，这个治病怎么跟狗还扯上关系了？
1: 我一听你就会这样子
0: 啊，肯定发懵了。
1: 当年我也是这种状态，
0: 啊、
1: 我说怎么还狗呢？因为那年那个采芝帮他们那个过去那年代不是常年的采灵芝吗？
0: 啊，
1: 完了就那年就是我师父他们上山的那年，就是有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
0: 啊，那时候还有呢。
1: 哎哎哎、
0: 啊，
1: 完了那年是啥呢？就是赶着老帮主他爸。有那个老慢支
0: 哦哦哦
1: 啊！完你说采下来了，因为救了老帮主的那个命嘛。
0: 嗯。
1: 完了，他们不把那个唯一采下来50年的这个紫灵芝不给我师爷爷了吗？
0: 哦。
1: 完我师爷告诉他，就拿那个雌雄同体那个紫灵芝，
0: 嗯，
1: 用一种非常独特的炮制方法，就是进行炭烧，
0: 啊，
1: 炭烧那个紫灵芝，这样的不仅仅可以去增加药效，
0: 哦，
1: 而且还特别适合治那个老慢支这种病。
0: 这个方法呀，我觉得。这个不能用独特来形容了，这个炭烧是有什么方法，是外用吗还是怎么着呢？
1: 其实炭烧这个吧，它是属于我师爷一种特别独特的入药的一种方法。
0: 哦哦哦，
1: 那个方法过去是密不外传的，就是拿火来烧、
0: 哦、
1: 但是具体烧到什么程度怎么整、
0: 嗯、
1: 这个我这个真他真没有教过，就到现在我师父也没给我具体讲解一下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到，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0: 哦，
1: 要不然你想哈，那梅花鹿他媳妇儿生孩子，那为什么就闻着那个味儿，他就能往那个五指山去走？他要没有这个味道的话，他不可能吸引那个梅花鹿去。
0: 就能
1: 梅花鹿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它比狗都灵敏呢、
0: 啊。靠着这个味道，
1: 对，
0: 独特的味道。
1: 对呀、啊，那你那个龙凤玄芝，它本身就有一种特别的那种香气。
0: 嗯，
1: 再加上我师爷独家的这种炭烧的技术，哎呦，我当时啊，好多小动物都来了。因为过去那院子不有篱笆吗，一烧这个东西哈，你瞅那个外边就那个什么猫啊狗啊，有的时候是羊啊，是谁家放羊什么就赶不回去，就搁那个篱笆外边就开始来回转，就是就像踏步似的哈，来回
0: 来回转悠，来回转悠就不离开哈。
1: 我告诉那时候都有耗子，就那个耗子都不知道是从哪就能钻出来。
0: 嗯嗯，
1: 就那种他就想从那个篱笆缝里边就都想往里头钻、
0: 嗯、
1: 你说那啥样、嗯、就是猫和耗子能跑到一起去，他都不会说我叼你脑袋吃的那种，就是都想着一股脑就想进来，就想要吃。你说那是啥感觉？
0: 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个老师说的时候哈、啊，我这脑袋里现在已经这个浮现出画面了，都能想象出当时那个场景。
1: 哎、我师爷一探烧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徐老爷子那家的那个狗， 完每次就来我师爷住的那个地方。

0: 嘛，你知道不？
1: 啊，
0: 徐老爷子管都管不住啊。
1: 对。
0: 后来徐老爷子就发现一个事儿
1: 啊，
0: 他们家那个狗吧，咳嗽的情况
1: 啊，
0: 要比就是比照之前的那种要轻一些。
1: 哦。
0: 所以那个我那徐老爷子就猜呀，
1: 啊，
0: 他说我这个狗，因为过去他狗啥样他知道啊。
1: 对对对。
0: 他说我这个狗。就是这个病也没人给他治，也没人咋地，就是，
1: 突然间不那么咳嗽了
0: 啊，对，就不那么严重了。
1: 严重了，
0: 他就在想，是不是跟那个就是炭烧灵芝的这个味道啊，就闻味儿好
1: 的。这个也这是一个路子。
0: 所以后来呢，老爷子他们就对这个雌雄同体的子侄就有兴趣了。
1: 哎，
0: 完有一天哈，不自觉的，徐老爷子他就过来了，完那个狗就站在他旁边。
2: 那个时候啊，
1: 啊，
2: 这个徐叔啊过来以后呢，啊。我师傅呢就帮着他给他看一看号脉，
1: 哦哦哦哦哦，
2: 给他号脉了，
1: 哦，
2: 这一号脉啊一看呢他是一个典型的肺痈啊，
1: 肺痈，
2: 对，
1: 哦哦哦哦，
2: 脉象呢虚弱，
1: 哦哦哦，
2: 而且呢还是软弱无力啊，
1: 嗯，
2: 这个
1: 专业的词儿我经常听老爷子讲，就是这脉象虚啊，然后什么浮耳什么无力等等啊哈，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能感觉到这个已经很严重了，
0: 就是虚症，首先它是
1: 虚症，哦，
0: 虚症，然后有瘀症的这种表现嘛，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爷可能也是看着就是那老爷子病得比较重
1: 啊，
0: 完就只能是给他用雌雄同体的子侄来去治，
1: 嗯，
0: 因为那个雌雄同体的子侄吧它是比较珍贵的，然后你想那阵儿给那个族长用一些，
1: 嗯，
0: 完了普通的病人的话他是基本上是不拿出这种子侄来去治，咱就现在来讲的话，
1: 这个，
0: 你普通的病的话，你搁点那赤枝也就不错了。
1: 用这个子侄啊，浪费了啊！
0: 哎，对，就比较少，啊，而且还是啥，你采芝帮人家给你的。完了，我师爷就可能就用那个龙凤玄枝，想去给那个老人去治病。
1: 嗯，
0: 完了就跟那个老帮主当时就说了，
1: 嗯，
0: 说完了以后，老帮主就没同意。为啥不同意呢？他当时就想，你想那个龙凤玄枝是很少见的，他这么珍贵的东西吧，就多多少少有点舍不得。完了人家那个老帮主哈，他就在想，他说我这么多年我上山我才能采着的这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用了的话，就这辈子咱别说救急还是咋地哈，就再也可能就见不到了，所以他就一直都不同意。我师爷说，他说医者的本分肯定是能给就是患者用上最好的东西，让他能快速康复，这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根本，肯定是要用的，你不用的话那你药灵芝也是没有意义的，摆着看呢。
1: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一种精神哈，或者一种每个人那种形态，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孩子说是知道家长怎么样，其实这是一个最浅显道理。所以说现在我们说任老也好，包括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也好，嗯，大家这种情怀，我们可能这档节目的最大的魅力可能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他还会觉得说，哎，这两位老师什么时候替着我们想，替我们发言，对吧，替我们伸张正义，替我们的病呢就是去想办法，就像自己家这个姑娘一样，自己家这个儿子一样，自己家的这个父亲一样，都在为我们自己着想，这是我们所有百姓的一种心声啊。所以说这种赵宁老师也好，包括任老也好，你看这一代一代的人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今天可能突然间因为这灵芝的事儿哈，找寻了过去的记忆，大家会发现，都是一种传承。
2: 的确是这样啊，在我们医生这个眼睛里呢，
1: 啊，
2: 谁的命呢，都是珍贵的，
1: 哎，
2: 都得给救，
1: 咱都得救，
2: 啊，哎，都得，
0: 哎，你就不用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哎，对对对，
0: 因为我师父那时候跟我说过，说他他跟我师爷去上山的时候采药的时候，有一天遇着一伙土匪。然后就是因为可能常年的饥饿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
1: 哦，
0: 那我师爷也没管他是个坏人，也给他治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也是给他拿那个就是最好的药去给他去医治，
1: 对，
0: 所以医生从来不会挑人的高低贵贱，
1: 嗯，
0: 他这只是对生命去负责，
1: 就是病，哎，病是平等的，
0: 对对对，完，
1: 嗯，
0: 跟那老帮主说完了以后，老帮主也就理解了，也就同意了，
1: 明白了，
0: 完了不就做那个炭烧的那个紫灵芝吗，
1: 嗯，
0: 他把那个就是紫灵芝给它磨成粉
1: 啊，
0: 然后给那个徐老爷子告诉他，你说你回家就冲水喝，一天喝一勺就行，
1: 啊，嗯，
0: 完了又给了那个老爷子可能开了点啥来的，师傅那时候是三七黄芪是不，
2: 嗯，对，
1: 三七黄芪，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三七黄芪和炭烧的灵芝粉一起去喝， 因为他那时候吧，那个徐老爷子呢，他是属于当时不是老慢支嘛，
1: 啊对对对，
0: 主要的问题不就在那个免疫功能的下降，然后整个呼吸道不就抵御不了外界的那些什么有点刺激呀、啊、和一些病菌的侵害嘛，
1: 啊、哦、
0: 所以人他就不停的咳嗽，就是有炎症了嘛，
1: 有炎症，
0: 咳嗽痰多，
1: 哦，
0: 其实他这个问题像我们说的就是虚嘛，
1: 虚
0: 就是免疫力低下，在中医里就是虚的问题，
1: 嗯，
0: 而他这个主要体现的就是肺虚。
1: 肺虚啊，
0: 哎、
1: 哦，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按中医原则来讲，肯定是补肺虚的问题嘛，
1: 嗯嗯嗯，
0: 对吧？而且另一方面，他已经发展成了肺气肿，
1: 啊，
0: 喘不上来气
1: 儿，肺气肿，
0: 哎，他憋得慌嘛，憋得慌就该堵了，
1: 对对对，
0: 堵的是哪儿呢？就是肺的经脉堵了，他不通畅了，
1: 哎，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人的气儿就不通畅，
1: 嗯，
0: 这就跟咱们过去说人烧暖气嘛，
1: 啊，
0: 你要烧暖气里边要是堵了的话，这个热乎劲儿总也过不去，
1: 哦 哦, 哦，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那暖气你怎么摸那边俩都是冰凉的，
1: 不行的、啊，
0: 哎、
1: 嗯，
0: 你人的肺子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当时那个老爷子存在的那种状态就是透不过来气儿，
1: 嗯，
0: 他是那个弯腰啊蹲下来都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得补它的虚，你还得去通，就是疏通它肺的经脉才可以，
1: 全部都得兼顾到啊，
0: 哎，所以后来我师爷那时候就整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也就这么一大块吧，
1: 啊，
0: 然后给它烧成炭，它就有全株灵芝的这个功效，那你这种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哎，这个就锦上添花了啊、
0: 哎、
1: 算是极品了，
0: 就是对，连它的根茎啊，连它那个花伞的花朵、
1: 啊、
0: 包括灵芝那个孢子粉它都在，所以这种全株入药的方式就能够达到先补后通、
1: 嗯、
0: 就是先补虚后通脉的作用，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不管你是老慢支啊还是那个肺气肿啊，它都能给你调好、
1: 嗯、哎，
0: 你知道不、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它对什么气管炎
1: 啊
0: 支气管扩张
1: 啊
0: 还有什么哮喘啊慢阻肺呀、啊，甚至是肺心病等等吧，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1: 嗯、
0: 其实它效果真的都非常好。
2: 刚才宁宁说的非常对、
1: 嗯、
2: 所以没过多久
1: 啊，
2: 这个徐叔啊，他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好了。
1: 我刚才看老爷这个表情、嗯、我能够感受得到这效果一定不错哈。啊，
0: 确实是，那老爷子喝完那个炭烧雌雄同体的紫灵芝配那三七和那个黄芪嘛，他跟我说都是当天的时候
1: 啊，
0: 他就喘气就云乎了，
1: 哦，
0: 就不像那么憋屈了
1: 啊。
0: 三天之后，他的咳嗽就减轻了，就痰就少了
1: 啊啊啊，
0: 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1: 啊啊，
0: 他走路就能多走几步，这个人的体力就上来了。
1: 哦，
0: 后来连续吃也就一个月左右，
1: 啊、
0: 他说当时那老爷就是徐老爷子，他就能弯腰了。
1: 哦，哎，
0: 啊，弯腰啊，蹲下什么的，捡个什么东西都不费劲了，
1: 这个效果您看看，
0: 哎、
1: 啊，出来了啊！
0: 按这种速度的话，大概可能也就百天左右
1: 啊，
0: 百天左右也就是三个来月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基本上那老爷子就是你想走哪儿就走哪儿了，
1: 没问题了，
0: 哎，也不咳嗽，也不喘了，也不咋地了
1: 啊。
0: 反正那时候就特别感激，就是我师爷。
1: 其实我觉得能够理解当时的心情，
0: 啊、
1: 就是一个人，你看我们基础上病的太多了，
0: 嗯，
1: 就这口气他倒不上来，
0: 哎，
1: 他活得太痛苦了。
0: 对 对, 对，
1: 当他这口气能倒上来了，哎，这个顺了。
0: 对，
1: 这个真是一个救命啊，救命恩人呐、啊。
0: 对对对，完我当时我也问嘛，因为我对炭烧的那个技术吧、嗯，一直都有一个挺大的问号。
1: 我也是，感觉很好奇，
0: 是不是
1: 啊？啊，
0: 我也问我师傅了，我说他为啥、
1: 啊、
0: 就是我师傅为啥要炭烧？
1: 啊，
0: 你要搁过去的那种做法的话，可能熬那个药啊，这个煎药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嘛，对吧？
1: 啊，
0: 那为啥要炭烧？我师父跟我讲了以后，我就是研究以后我明白了
1: 啊啊 啊
0: 你想那个灵芝吧，它是非常坚硬的、
1: 啊、
0: 因为它里边有那个灵芝多糖嘛
1: 啊 啊
0: 你坚硬的东西你去煎煮的时候它就不溶于水，它打不开那个细胞壁，它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师爷用了一种方法，就炭烧的这种方式去粉碎你灵芝坚硬的这种外壳
1: 啊 啊
0: 给它粉碎了以后，然后它里边的那些成分就能够顺利的磨成粉了，
1: 嗯
0: 这样它的药效就会增加。我也跟那个王厂长我俩唠了这个事儿
1: 啊，
0: 因为他家那个采取的一种不是能把那个灵芝磨成极细的粉吗？
1: 啊，
0: 那他同样也会遇到这个难题、
1: 嗯、
0: 我就特别想知道他是不是那种也是炭烧的那种方式去完成的。
1: 哦，
0: 完我就跟他唠，我说你这个、嗯、这个磨成这个粉的技术是用的啥技术
1: 啊？
0: 完了做完了以后，就是你的那个灵芝粉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级别呀？
1: 啊、
0: 就档次呗、
1: 啊，
0: 就那个意思呗。哎，完了他就跟我讲、
1: 啊，
0: 他说他这个技术吧，就是属于极细粉，它完全能够让 就是你比如说十年的灵芝应有的功效吧、
1: 啊、
0: 在他这种技术之后就能够达到相当于三十年灵芝的功效，
1: 这劲儿更足了，
0: 对对对，就是他每一个给你磨得非常细腻的时候，他的吸收度人体的切合度好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如果是用30年的灵芝的话，那它的功效就相当于50年的。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就是、
1: 跟我这么说的。
0: 这个说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说灵芝还是那个灵芝个呢，没有那个紫芝哈。
1: 哎，
0: 就王厂长他不用的普通灵芝吗？
1: 他用的赤芝，
0: 但是人家那个技术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很牛了啊！
1: 所以当时我跟我师傅说完，我师傅为啥抬脚就要走呢？
0: 啊。
1: 我就特别可惜一点，我说这么好的技术已经完全的可以等同于我师爷爷那个年代传下来的方法，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方法了，
0: 可以了，
1: 但可惜的就是现在没有紫芝，
0: 没有这个，
1: 对吧，
0: 没有紫芝，
1: 没有原料，没有紫芝，
0: 没有
1: 原材料。如果要有的话，咱就是哪怕有一点那个雌雄同体的野生灵芝的话，咱说50年、
0: 啊，
1: 它就能给你做成100甚至200年的这个效果，
0: 对对 对, 对，
1: 那是了不得的，
0: 了不得。
1: 只不过就是现在有技术，没有东西了。
0: 嗯，
1: 你想，如果要是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再配合上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
0: 啊，
1: 哎，你那么一做，
0: 哎呦，
1: 哎呦我天哪，天一下就亮了。
0: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
1: 对
0: 于我们，比如说任老来讲，或者对于赵云老师来讲哈，或者对于我们现在听节目当中应该有很多这个中医的朋友或者发烧友，
1: 嗯，
0: 我估计这些话哈，老百姓都听得明白了，就是。如虎添翼了，好的材料，
1: 真是这个
0: 配的好的技术，
1: 对对，
0: 没比了，真是没比了啊！
1: 完了，我跟我师傅那两天聊天，我们说他要走嘛，他为啥要走哈？当时我跟我师傅
0: 着急了，
1: 他不是那个意思，我俩分析的啥哈？
0: 啊，
1: 你刚认识的这个人吧，别管以前关系怎么样
0: 啊，
1: 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人怎么样？他说。就是我有宝贝，我不能我刚认识你我就告诉你。
0: 哎，张老师考虑这个
1: 是不是？就是我是跟我师傅唠嗑，人正常会有这种防备的心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师傅说的一个是故地重游，看看就是老人家的这些子孙后代，因为这些都是上一辈子的这个感情和交情，对不？
0: 嗯、
1: 也是圆了他自己这么多年的梦，所以我师傅一直都想去、
0: 哦。
1: 如果要是真的有这个东西的话，那当然更好。要是没有的话，哎，他这个技术我觉得也不错。
0: 哎，万一。
1: 哎，就是没有紫芝，我们就用赤芝也能达到它所能够提供的药用的顶峰，那也不错呀，也不赔、
0: 哎、
1: 你对吧？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哈，就是人这个脑子，为啥我觉得突然想到哈，为什么我们赵明老师坐镇这档节目能有这么多年，就是刚才他讲那个思维，他那个想法其实给我都唤醒了，就说白了，我们给自己找条后路哈，哪怕说紫灵芝我们真就找不到，那真就没办法，因为它绝版了，对不对？如果说这普通灵芝用这种变成这种极细粉的技术，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当然肯定跟紫芝没法比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另寻到一片天地，有另外一个出路，大家对于灵芝的期望也不至于说到最后完全破灭，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不管是最后结果怎样，肯定要辛苦一下老爷子，也得辛苦一下咱们的赵云老师。所以呢，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我们呢现在节目组呢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在想办法，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倡导全民来寻找紫灵芝，如果找到，抓紧时间联系咱们栏目组，我们也期待着关于灵芝这件事儿能够早日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3: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0: 啊、
3: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0: 啊、
3: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2: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3: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3: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开通场外的热线，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哎，赵明老师，任老、
1: 哎、
4: 你们好。

0: 你好啊，
1: 你好
0: 都在呢啊。
2: 赵军老师啊，我听说你们找到这个彩志帮的后代了，那是不是我们就能用上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了？
0: 哎呦，这位朋友，这节目听着挺细哈、啊，一直听着了。
1: 小梁急的，是他们联系上我们了，但找到我们，人家不采灵芝了，人家转行了，人家他家的现在是灵芝的这个技术好，但是也没有紫灵芝啊。
2: 哎呀，那不惨，大头，我们还指望着呢。
1: 你指望着那，指望着那也，我也指望着那你这玩意儿也不说咱惦记就会有的。
2: 真的，张军老师，哎呀，我现在就把这希望都寄托在您这儿了。我的自己是真是找不着我，
1: 啊
2: 都不知道啊。
1: 找了、
2: 哎，我连我家这边那个药材批发市场我都去了。
1: 啊，
2: 哎呀，到那块我就跟他们打听，哎，有没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
1: 啊，
2: 结果一问吧，都说没，哎，也跟我说了。
1: 啊
2: 说别说这个雌雄同体了，就光是这个紫灵芝这几年不一定能看到一颗。
1: 因为紫灵芝吧，它只能野生，人工是没有办法种植的。完，它那生长呢又特别挑地方，它得是那个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完一天几乎是一年四季的温度都经历过，这种环境只有野生的才有。所以够呛了，就我师爷那一辈儿，你想想那时候紫灵芝就已经特别少了，这么多年这个采摘和挖掘也都绝迹的也差不多了。现在真的能有紫灵芝就不错了，就是龙凤玄芝雌雄同体这一块就想都不用想。这比中500万都难。哎呀咋整，
2: 哎呀确实是，哎呀赵军老师那您就这个紫灵芝，您得，哎呀，麻烦您费费心也得给我们弄点吧。我寻思，我要能用上这紫灵芝吧，我就有救了。赵军老师，
1: 有救了是啥意思啊？就是紫灵芝要没有咋的，咱还不治病了？你说说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2: 哎呀，我这个今年吧65
1: 啊，
2: 我就是我这个心脏病吧，这得的时间长，30多年了，35年了都。
1: 啊！
2: 哎，就是年轻的时候吧。
1: 30多年了啊、
2: 哦！那可不。
1: 哦、
2: 哎呀，就是不能生气，哎，不能着急。
1: 哦，
2: 你要一着急一生气吧，哎，那个心跳的，哎呀，突突突突突突，它上不来气儿啊。但是吧，就是你要一生气一着急吧，就这样。平时吧，还真没啥事儿。所以说吧，有时候我也没怎么太当回事儿，但是现在不行了，怪不得人都说呢，就是人呢一到60吧，这也是个坎儿。你看我的心脏吧。哎，就是从那个到60岁开始啊，哎，往这么就开始严重的。
1: 哦，那你现在是啥感觉？是疼吗？还是怎么的？是刺激它
2: 就
1: 不行？
2: 哎，心脏吧，说到啥时候一下子吧就疼那么一下子。
1: 哦，
2: 有时候你晚上吧，你睡觉呢吧，哎，一下子就给你疼醒了。
1: 哦，
2: 哎呀，那滋味吧老难受了，就好像是谁吧把那个心脏高手给你攥住似的，你一点气儿上不来。我也上医院吧去看了。完了吧，结果检查完了，说我都堵了70%的都血管。当时给我做了支架呢。
1: 做完支架了。
2: 哎，你说吧，赵军老师，咱也不懂啊。我就寻思，你说把这支架要做上就好了呗。谁知道这还得天天吃药啊？完了吧，你现在啥也不能干了，一点活都不能干。你就是走道走几步，这喘气都费劲。我这不就是听您说了吗？这个紫灵芝能这个。补虚损通气脉嘛，所以吧我就老想着怎么能想办法把这给用上。
1: 那你用点是可以的，就你现在这个问题哈，首先你那些抗凝药什么的那些是必须得吃的，因为你体内有支架嘛，这些是要吃的，这不能断。其实你现在能改变的就是你虚损的这个事儿，因为你长期的这种心脏供血不足已经引起了就是周身上的这种改变了。你用点灵芝没有问题，灵芝多糖吧，它本身对你免疫啊，对微循环的调整啊，对血氧含量的提升啊，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你用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我是这么想啊，紫灵芝呢在灵芝当中肯定是佼佼者了，这个现在我都不敢说，就是连我的门路，我觉得咱别说我多自己多牛啊，但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就是紫灵芝我认为对我来说寻找它都有点困难，更何况是老百姓也就更费点劲。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紫灵芝如果要是就像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眉目的话，你不如把这块放一放。但你这块你能买着赤灵芝就先用赤灵芝呗，你先用点，就是紫灵芝我肯定给大家找，要实在找不着的话，最起码我们可以用上的是什么，是赤灵芝，对不对？至少我可以给大家。

就是吃灵芝去吃点可以的，买那个灵芝粉，但不是孢子粉啊，一定记住，单纯的孢子粉只能应用于什么呢？就是亚健康状态的调节，但它没有办法有针对性的调节你那个就是你虚损的问题，就是肺虚心血虚的问题，就是治病你现在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所以你可以买的就是

0: 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张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张林老师。
2: 哎，
1: 张林老师，这个紫灵芝是不是还没找着啊？张林老师。
2: 紫灵芝啊，现在没有啥那个渠道。我们现在虽然是联系到了那个采芝帮的后代，但是他们现在确实生产灵芝，生产的都是赤芝。他没跟我说他有紫灵芝啊，
1: 哦，
2: 就是这事儿就浪到这儿了。
1: 哎，张文老师，你前几天啊，你不是说谁要是有知道哪有这个紫灵芝，就能帮你联系联系嘛？
2: 啊，
1: 正好我老伴，正好我老伴呢，就是用的紫灵芝治好的。
2: 啊，在哪儿啊？搁哪儿整着的他呀？啥时候事啊？
1: 哎呀，这个是我儿子啊买回来的，不大一小块。我听到您讲说了。后来呢，我就回去就跟儿子讲，你去找这个卖灵芝的人吧。
2: 啊，对，他搁哪儿买的？给我个方向就行。
1: 哎，他后来呢，他跟我讲，他说找不着了，他是去国外出差买的。
2: 哦，去过国外买的那个。
1: 对呀，啊，
2: 那个灵芝是真的假的呀？
1: 这个灵芝肯定是真的了，因为老伴的病啊，他都吃好了。
2: 哦，
1: 他是从一个专门收藏灵芝的人手里买的，当时花了还不少钱呢。
2: 哦，
1: 哎，赵林老师，哎呀，我这没帮上你们的忙啊，我还是挺上火的呢。
2: 啊，不，别，你能有这个消息，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你那么的，回头吧，我那个让导播记下来您的电话，我还想详细问问，了解了解。回头完事那个啥呗，您帮我再问问，完事等我节目完事我给您打电话，完事咱们聊一聊这个事儿，行不行？
1: 好，
2: 您先跟我说说，就是我想听听您爱人那个用的那个紫芝，他那个情况怎么样？他是啥毛病啊？
1: 他之前呢就是哮喘。
2: 哮喘啊，
1: 哦？哎，小时候呢就有这个毛病。
2: 哦。
1: 后来18年的时候呢，又查出了肺心病。
2: 哦。
1: 哎，那个时候啊，天天晚上睡觉啊都是坐着。
2: 哦。
1: 一动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2: 端坐
1: 是。那个嘴啊张得老大的，看着都吓人。
2: 哦，
1: 后来儿子啊就给他弄了点紫灵芝回来。
2: 哦，
1: 哎，用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吧。
2: 哦，
1: 半夜2点多钟啊，我起来上卫生间啊。
2: 哦，
1: 我就看着老伴啊一动不动的在那里靠着。以前呢我只要一起来，他就坐在那看着我。
2: 哦，
1: 那天啊我起来以后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2: 哦，
1: 可给我吓坏了。
2: 他怎么了？
1: 我赶紧去摸摸他，我看他又没事。等我上完卫生间回来啊，我又摸摸他，他还在那里睡着了。
2: 睡觉呢，就是啊，
1: 哎，
2: 你动他没有把
1: 他
2: 吵醒，
1: 就睡着了。
2: 哦，
1: 后来呢，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我昨天起义吗？他说不知道。
2: 哦，
1: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哎呀，那天觉睡得可香了，那一小块灵芝啊，也没吃多长时间，也就2个月吧。
2: 哦，
1: 等他吃完了，晚上睡觉啊。这也没有出现喘气上不来的时候了。
2: 咳嗽
1: 呢也比以前好了多了。
2: 哦，
1: 一晚上啊也能听见他几声咳咳，嗓子呢那个呼嚓呼嚓的声音啊也没有了。
2: 哎，那你要是按照这个，就你爱人就是肺心病的这种程度，如果2个月能够达到这种情况的话，买的真是真的，就是紫灵芝。紫芝的灵芝多糖的成分特别多。但你要是真的就是你老伴儿真的就别的药都没用，就用这灵芝就到这种程度的话，10有8九他可能真的是紫灵芝。那我就现在我就更感兴趣了。对吧，这多钱呢，我想看个收。但我现在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在猜想啊，我说要是有那个紫灵芝现在也得卖出天价来了。我就是能打听到我也买不起。我感觉用对了，那紫灵芝本身它就有补虚通瘀的这个作用嘛。
1: 哦，
2: 所以它补去你那个肺虚的这个问题，再通开你那个血流的这一块的话，效果会有这个样子。
1: 是吧？
2: 哎，
1: 对了，他现在早上起来啊有时候咳嗽一阵，一阵呢都没什么事了。哎，赵宁老师，我刚才听你说现在有什么什么鸡屎粉加工技术，加工之后呢能有10年的这个灵芝，有30年灵芝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啊，对，他那个就是把那个全株灵芝的那个功效给利用到极致了，这个技术肯定是能有的，它跟那个破壁技术非常像，就像我师父研发黄芪那时候那破壁技术非常像，我知道肯定能达到那个程度。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哎呀，赵宁老师啊，要是您能弄来这个紫灵芝，我也记个光啊。

0: 到时候呢，给我老伴呢也整一点。
1: 我也想借个光整点紫灵芝。现在呢，再看看吧。他们家现在是赤灵芝，用这个技术，人家是对外那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但是现在紫灵芝，我真的没有啥底。我师父老说去看看，就刚才还怼过我呢，想要去看看，但是我再说吧，我真有点不放心，到时候再看看吧。啊，要不两个人没见面，光打电话这个玩意儿呢，你定下来的事儿也不见得会那么准成。我这个人还不是那种就是听风就是雨的那种，不把准的事儿我也不能跟大家去说。我们再了解了解，如果要是能遇上更好，要不能遇上，最起码咱们还有那个赤灵芝的技术呢，对不对？
0: 嗯，对对对，是的。
1: 对，也能抢，就把现有的药用利用到极致也行。
0: 行行行，
1: 是不是？
0: 好的，
1: 这事儿等等消息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嘞，
2: 好，
1: 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觉得大家这个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到哈，所以呢这里呢大家就沉住气哈，我们也是好事多磨，期待着在节目当中早日能有一个好消息。栏目组此时此刻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小梁好。
2: 哎，
3: 赵宁老师，任老好。
2: 你好，都在哈。
3: 哎，你们好。
2: 哎，
3: 哎，赵宁老师，我就想问问啊，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能不能弄来呀？这个我都盼了好多天了，就想用上，钱我都准备好了。
1: 啊，你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啊？那这问题不是问我的。据我所知，这个地球上唯一拥有雌雄同体紫灵芝的就是我身旁的我师父。那得问问他能不能整上了，别的地方哪有啊。我估计啊，就我师父那个雌雄同体那个龙凤玄芝啊，就大家分连一个针尖儿都拿不着，那种太少了，根本就不够分的。这都不是拿齿咬的问题，拿针尖粘的。
3: 哦，弄不来这个。
1: 现在太难了，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3: 这还有机会呢，还弄点呗。我还想留点的，孩子去买点那个紫灵芝的，又买不着。
1: 啊。
3: 他就给我买了盒那个灵芝孢子粉。
1: 啊。
3: 这不我用了几天了，不也没啥效果。
1: 灵芝孢子粉呢也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吧，就是你年龄大的想要拿它治实质性的疾病的有点难，但是它预防啊，提升免疫，对亚健康状态的这种就是没有基础性疾病的年轻人效果是非常好的，就保健可以用于治病的还有点弱。你是啥问题？
3: 怪不得这老师，我睡不着觉，这一宿一宿的呀睡不着，可闹坏了。这你晚上不有点亮也不行，有点动静也不行。按老伴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嘿，你咋地都不行，你自己干脆找个深山老林旮旯待着去吧，这就你这可咋办呢？这样啊，
1: 你要到深山老林里头更睡不着了，那到晚上啥动静都有。你咋的一个晚上你都睡不着啊？
3: 是的，基本上是睡不着。
1: 那你失眠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一年多了呗。之前呢净吃安定片了啊。后来吃安定也不好使了。赵宁老师，我自己都知道，这现在脾气也可不好了，看啥都不顺眼，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这垃圾桶在我前面挡着，不，我这心里边这想踢他两脚子去啊！你是这样的，赵宁老师，现在我不求别的，我就想啊，用上这紫灵芝，让我一天吧都睡三个小时，我都谢天谢地了，这就。
1: 用上紫灵芝的这种愿望和想法是非常美好的，但只是美好的愿景而已。紫灵芝连我现在都不知道大批量的在哪儿呢，兴邦的会有一点儿，但是想供应大家用呢简直就根本就分不过来。所以那你怎么
3: 想想办法呗。
1: 你现在的这个时候哈，你要有灵芝孢子粉的话吧，咱说你也别浪费了，你不行你配点夏枯草吃吧，熬水喝吧，有效。

0: 是能有点效。因为你即便是有灵芝的话，也最好是那种就是全株入药，就整颗入药的那种，你知道不？你要光是灵芝孢子粉的话，下回别把钱花到这个上边了。就全株的灵芝跟灵芝孢子粉，其实它的价钱吧差不多少，只不过就是灵芝孢子粉的利润会比较大，你全株灵芝的话就利润极其小，现在就少。但是从我们药行来讲的话，还是全株入药治病的效果要好，反正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推崇的。因为从我师爷爷开始治病的话，他也没说拿灵芝孢子粉去用啊，就是现在的人都已经精到极点了，以前都是全株入药，现在喷出来的还成为一个牛的那个好东西了。反正要是能赶得上的，咱先别惦记什么龙凤玄芝不玄芝的问题了，你要是能惦记点灵芝，哪怕赤灵芝也行啊。赤灵芝吧比较多，就是药房当中也有卖的。我认识就是王厂长我说的那个吧，我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跟大家去动，因为我们没有太深的交集，这个吧得人亲眼所见之后才知道真假，不能因为他俩嘴唇一碰我就认为是好人了，然后就给大家准备，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要想给大家去准备联系这个就是赤灵芝灵芝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给大家考察一下再整。我师父也是为了这个事儿非得要去，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你来回折腾啥呀，他就不听，反正到时候再看看吧，我再了解了解再看看。我心里要没底的时候我也不能跟大家去讲这个玩意儿，说出话要负责任的，对吧？啊，你先等一等，不行你先等点夏枯草和那灵芝孢子粉先喝着啊。
1: 行，月饼这样了，那
0: 玩意儿挺好喝
1: 着吧，那就
0: 啊，先喝着，那就先顶一顶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见。我相信接听热线接听到这里哈，老爷子这个压力应该越来越大了。我估计这次这个五指山之行哈，应该是避免不了了。一个是得叙旧，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就带着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了哈，就是咱们这次的这个紫灵芝。老爷子您到那儿帮问一问吧。看看这采石帮那个咱们说这个这家里到底还有没有。
3: 对
2: 啊，
3: 那
0: 你这是支持我师父出去呗。
3: 那得问呢，
2: 因为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没有后路了。
0: 我再安排安排
2: 安排一下
0: 吧，大了还是
2: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也算远门嘛哈。
0: 对 对, 对，
2: 哎，我们就等待，因为任老爷子跟咱们节目一直走到现在，也知道大家这个需求，我相信老爷子一定会给大家使劲儿了哈。关于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用啊，关于这个灵芝这个相关的专业问题，您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适不适合用灵芝，怎么用灵芝，专业问题呢咱们找专业人来解答。栏目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张念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4: 任老你是不是也在啊？
3: 我在。
4: 哎呀，太好了。
0: 都在。
4: 我跟你们报喜来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0: 身体越来越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是好事儿，我们也替您高兴。
4: 你那个三气，白花丹参，还有这个黄芪，破的可怜，我都有啥的呀？哎，用的可好了，我跟你说。我一样一样的跟你说吧。先说我那个心脏，原来大气都不敢喘啊。我老伴了，看电视声音大了。哎呀，我这个心啊，就跟着发慌嘛。汗珠子呀，从脑门上就往下烫啊。晚上睡觉了，就好像身上爬个人似的，上不来气着呢。
0: 就压得慌是吧？憋得慌。
4: 哎，对，这回呢，我用完这个黄芪破壁可怜。喘气可松的了。
0: 补气了嘛，
4: 对。对。我感觉老大一起看电视了。还有我之前胃不好。吃啥都不爱消化，告诉你个。总是往上反酸水。这回呢已经好了。吃啥都有胃口了。那个家伙呀，一肚我能俩大碗米饭吃，告诉你个。
0: 哎呦我天哪，你这是不得已一直吃一堆呀、你得六七分饱啊，不能吃太多了。
4: 对，还有那老师啊，我要这个手脚呀，总是就是拔凉拔凉的，告诉你啊。尤其我这

0: 背，就像这个猫脸粉似的，手手都给你改造。
1: 嗯嗯嗯。
0: 连这些一年四季，我都不再拖得了你了。
1: 嗯。
0: 这回都不一样了。
1: 嗯。
0: 热乎了，都热乎了，哥你啊，就啊。
1: 都热乎了，啊、通了哈。
0: 哎。你看，张杰老师。
1: 挺好，挺好。
0: 我可说不用天天担惊受怕的呀。
1: 嗯。
0: 这回我就安安心心的过好日子了。
1: 嗯，那就行啊。这多踏实啊，身体也舒服了，情绪也就特别好哈。
0: 嗯
1: 嗯嗯，
0: 你看赵建老师
1: 啊，
0: 我还忘了一个，因为我的血压也高嘛，高压达到那个160，走到了就像是说那个没有后去修脚跟啊，脚不着地嘛，你看现在了你也没事了，一点都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好事啊，
0: 赵建老师啊。我想找你要个新宝贝啊。
1: 新宝贝儿，你想要啥呀？
0: 哦，就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呗啊。
1: 啊，紫灵芝啊。
0: 对。
1: 啊。
0: 你看赵念老师，你那回啊给我整来的呀都是宝贝啊。
1: 啊。
0: 一样我也不能落下啊。
1: 紫灵芝现在有点费劲，你要是吃灵芝啊，哪怕灵芝粉呢，我觉得如果王厂长那边说的属实的话，咱们考虑考虑还行。那紫灵芝这个有点费劲，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大批量的紫灵芝的来源呢。
0: 哦，那听你说，灵芝是吗？七七粉啊？
1: 啊，
0: 这个能整来不啊？
1: 啊，那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王厂长那边据说吧，他那边有那个极细灵芝粉的加工技术，加工之后效果肯定是翻倍。我虽然没有见到过哈，但是那个我师父去研究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能够打到那种细的程度，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昨天跟我师父就唠这个事儿，我说我们也不能说人家说能达到就能达到，所有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去做的话，肯定得眼见为实，我得去考察一下，我得看一下它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技术，而且它有没有大量的数据和临床作为一个依托，就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眼见为实的。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老想去替我们验证一下，可能也是大家提到的多了，老爷子这两天有点上火了，但我们先看看技术，我觉得不应该掺假。但是你要说紫灵芝用这个技术的话吧，现在紫灵芝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他那边说的是都是赤灵芝，但是我觉得哈，没有紫灵芝有赤灵芝也行啊，至少这个技术在现在来讲就很少见啊，能都达到这种级别的就少见呢、啊、你要用这个技术的话，即便是赤灵芝它的作用也会翻倍的，它比不上紫灵芝、但是也不错呀，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你再等一等吧，我们再了解了解，现在也没办法回答给大家。
0: 好了，我接这个赵静老师的、那我就等了啊。
1: 好了啊。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紫灵芝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说，一直在聊。最后的压力呢，可能就集中在咱们两位老师的身上了。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好消息早日回传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呢，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日的跟咱们的紫灵芝来做一个结缘，让咱们的身体健康啊，迈上一个新台阶。如果在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过来咨询就可以了。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400。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6: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7: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视。

0: 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给你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打进来反映。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发表您的意见。平时上班时段呢，我们还有一个全天的新闻热线，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这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文博大展精彩不断，文旅展会精品荟萃，赣超燃动赛场。今年五一假期，千年赣博文脉深度赋能，文体旅融合，假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个五一，省内多个文博场馆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省美术馆假期首日的线上名额约满，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单日接待 6.5 万人次，刷新单日客流量历史新高。更有多个文博大展掀起参观热潮，第九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书香海昏、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等多个精品展览，内容丰富，品质上乘，涵盖美术、考古、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并辅以声光电设计和互动式沉浸体验，让文物和艺术可看、可感、可参与。以展聚人气，以展促消费，五一假期各类展会吸引消费逢上。第二届江西文旅产业博览会汇聚600多家企业参展，促成多项文旅项目签约。南昌汽车交易会人气爆棚，绿色消费加速升级。第四届动漫游戏博览会周边产品销售额创历届新高，彰显江西文旅消费的强劲韧性。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新引擎，赣超揭幕战吸引6万多名球迷到现场观赛，创下江西足球单场观赛人数历史新高。6万人齐送滕王阁序的名场面成为全国热点，让体育赛场变成江西文化展示大舞台。各地同步启动票根经济专项行动，让一张球票成为串联景区、餐馆、酒店等多个消费场景的通行卡。跟着赛事游江西，品美食、购好物，成为球迷游客打卡的新攻略。今年五一假期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 17.63%、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超过 11%。232个 4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五一假期。五一假期五天，南铁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过了410万人次。从客流流向看，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去往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的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昨天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于振坤同志任萍乡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硕同志不再担任萍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上饶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刘硕同志任上饶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云同志不再担任上饶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九江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陈云同志任九江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南昌市委政法委二级调研员王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南昌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日前，一批重约20吨的米粉经南昌海关所属福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发往中国香港，这是全国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创新模式监管出口的米粉。同伴妈妈项目自2018年以来，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模式，已在全省33个县、453个村实施，惠及儿童17万多人。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五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在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 10.4%。 昨天，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开展联合会商，会商指出，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以下是最新的国际资讯。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 10%。 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许宗武6号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自由计划只撑了不到48个小时。特朗普宣称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观察和伊朗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6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地区频频遭袭的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世卫组织6号表示，红第24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当天共有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离谱，校门口偷拍车牌倒卖隐私，你的信息早就被明码标价了。
10: 各位家长们，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停在校门口，你有没有想过啊？只是一个普通车牌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偷拍倒卖。最近上海曝光的这起案件呢，真的越看越让人后背发凉。整件事的套路特别清晰，就是一条完整的黑色利益链。有一名原先做房产中介的王某不走正道，在各种兼职群里做起了灰色生意，专门接单帮人查车牌对应的个人信息。而更让人气愤的是，当地一家培训机构为了精准推销补课课程，他们专门安排人守在各个学校周边，对着接送孩子的私家车挨个偷拍车牌，再把这些照片呢全部发给王某。王某呢从上家花20块钱就能买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转手25块卖给培训机构，轻轻松松赚取差价。说到这个上家也挺可恶，躲在暗处专门搜集他人隐私资源，私下非法囤信息、卖信息，藏在幕后闷声发黑心财。就这样呢，偷偷摸摸运营了1年多，王某非法查询了2500多条车主信息，涉案流水高达6万多元，受害的全是学生家长，没完没了的推销电话轮番轰炸，生活被严重打扰。更可怕的不只是骚扰电话，个人信息一旦外流，电信诈骗、身份冒用，各种潜在风险都会找上门。法网恢恢，没有例外。2025年8月，王某被警方抓获，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以罚金。检察机关呢还提起了公益诉讼，要求他在国家性媒体公开道歉，还要支付赔偿金。涉事培训机构呢以及背后信息上家也都被另案处理，绝不姑息。很多人觉得哈，一个车牌不值钱，没什么隐私可言，可在不法分子眼里，咱们的日常行踪、家庭情况全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好在如今呢，多部门已经出手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行动，强制索要停车无关信息，倒卖公民行踪隐私，全部都会被纳入重点整治范围。隐私无小事，信息安全连着家家户户，也提醒咱们普通人日常要多留个心眼。更期待监管持续发力，彻底斩断信息倒卖黑链条，守住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安全感。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工伤48小时条款太冰冷，别逼家属在救人跟赔偿间做残忍抉择。
10: 你敢想象吗？如果有一天你的亲人在岗位上突发重病，躺在 ICU 生死未卜，你一边揪心抢救，一边还要被迫做一道最残忍的选择题，是拼尽全力继续救治，还 还是为了工伤赔偿无奈放弃治疗，你会怎么选？最近呢，多地爆出真实案例，广西的在岗教师、广东的一线巡逻员都是在工作中突然发病倒地。如今医疗技术先进，呼吸机、人工肺能硬生生维持生命体征，很多抢救自然而然就超过了48小时。可偏偏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硬性规定，在岗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能视同工伤，一旦跨过这个时间线，后续再多付出都没法认定工伤，家属呢也拿不到应有的保障赔偿。这就让人们陷入了一个无解的伦理困境，全力救人就可能丢掉百万工伤抚恤，想要一份生活保障，难道就要眼睁睁地提前拔掉生命维持设备？

0: 把冰冷的时间数字架在亲情和人性之上，实在是太不近人情。更矛盾的是，医学上早已认可脑死亡标准，有的人大脑已经不可逆死亡，只是仪器撑着身体机能。但是呢，现行法律并不认可这套标准，只认传统的心肺死亡。48小时只是早年定下的政策门槛，根本不符合现代医疗抢救规律，机械执法只会寒了老百姓的心。其实也不是没有温情的例外，最高检多个典型案例里已经对48小时内脑死亡无效持续抢救的情况破例认定了工伤。当初呢，设立这条规定初衷呢是简化认定流程，防止社保基金滥用，可如今明显跟不上现实，完全忽略了长期劳累诱发重病的现实，很多过劳死劳动者反倒被挡在了工伤保障门外。法律是底线，更该有温度，没有人愿意拿亲人的生命去换赔偿，老百姓只求一份公平兜底。专家呢也建议不要一刀切，结合病情和工作关联灵活判定，加快脑死亡立法。好在人社部呢目前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准备着手修订规则，真心希望今后的法规少一点生硬的时间限制，多一份人间温情，再也不让普通家庭遭遇这种生死两难的煎熬。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江西家畜屠宰新规落地，不是搞一刀切，而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江西省家畜屠宰管理条例5月1日起就要正式实施了，不少农村乡亲对这个新规还有些懵，甚至有误解，今天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说清楚。出台这个条例，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这些年有不法分子给家畜产品注水注药以自充好，新规就是要从根上管住这种乱象。另一方面，咱们家畜屠宰行业发展质量还不够高，比如有些屠宰场管理乱，规模化程度不高，新规也是为了帮这个行业越做越好。很多乡亲心里有疑问，定点屠宰场离得太远，来回跑太麻烦，以后自己还能杀猪吃吗？杀鸡杀鸭是不是也得去定点地方？其实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首先跟大家说清楚，新规里说的家畜就指咱们人工养的猪牛羊，像鸡鸭鹅这些家禽根本不在这个规定范围内。而且大家放心，这个新规也照顾了咱们农村的实际情况，在那些偏远交通不方便的农村地区是可以设置小型生猪屠宰点的，而且只能供应咱们本地乡亲，不用跑远路。虽然规定家畜要定点屠宰集中检疫，但如果是农村乡亲自己杀猪宰羊自己家吃，不拿去卖是完全可以的。要让新规真正落地，不光要把监管做到位，守住安全底线，更要替乡亲们着想，解决大家的实际难题。比如明确屠宰的收费标准，要求所有定点屠宰场在显眼的地方把收费项目标准还有监督电话都贴出来，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还要把新规管哪些不管哪些跟乡亲们讲清楚，不让大家白白恐慌。执法的时候也要更灵活，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能搞过度执法。如果咱们农村乡亲因为没搞懂政策导致的轻微违规行为，还是应该以教育引导为主，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大家有疑问有不满都能找到地方反映，还要尊重农村红白喜事自宰家畜的传统，允许农户备案后自宰，满足及时屠宰及时上桌的需求，鼓励定点屠宰场多提供方便，比如上门屠宰上门检疫，让乡亲们少点麻烦。总的来说，这个新规不是简单的管得更严，而是既守住安全底线又照顾大家的实际需求，只要把政策讲明白，把难题解决好，就能让这个新规真正护好大家的食品安全，帮屠宰行业越做越规范，也为咱们的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间呢有两路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

0: 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啊。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啊，其实我们节目呢同步也进行了网络直播啊，有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看得到主播在镜头前啊，都看得到啊。那么我们也会和一些网友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也做一些简单的互动啊，比如说这个看我们直播的叫什么是艰辛的网友就提了他的意见啊，建议说能够恢复往年的这个党风政风节目的领导上线该多好啊，提了这么一条，我们看到了啊。什么是艰辛的网友，我看到了您的这个意见啊，我们会把您这个意见带回去啊，给我们的节目组反馈反映啊。其实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我们没有相关单位的领导上线，我们同样用现在的这种模式这种方式能够帮您解决很多的问题一样的。有什么诉求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一样的会给您提供最大的帮助。啊，我们来反馈一个欠薪的问题哈。前段时间杨先生啊，他是陕西人，在咱们南昌做工，带了一个小团队，是做木工的，在一家单位的工地做了一个项目，结果遭遇到欠薪，来给我们节目组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杨先生电话看接进来，让他自己来说说啊。好，导播示意我杨先生电话已经接进来，我们接进来啊。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节目正在直播哈，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杨先生。您是陕西人，在咱们江西南昌做工的是吧？
1: 对，是是。
0: 您把您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节目给咱们先反映一下，我们看看再连线相关部门，看看能不能给您提供帮助，好不好？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好好好，我们是从2021年的6月份到2022年的年底，在江西高新区瑶湖三楼珊瑚集团，总包是珊瑚集团干的活的。我们做的劳务是下边的劳役劳务。现在是劳务欠我们的工程款不给我们，甲方不给，等于是上面不给劳务。劳务现在不给我们，我们找了政府，找了好多次。找了高新区管委会，找了那个高新区劳动局，都找了好多次，找了过一直往前推和协调的好几次，不管用。
0: 他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答复？他为什么不管用呢？
1: 跟甲方代表也去了，就是一句话，没有钱。
0: 他这个账是认的，就是没钱是吧？
1: 账以前是认的，现在是呢，等于说是我这牵扯了，
0: 现在也不认了吗？
1: 我这牵扯了一个什么事儿？牵扯到就是有一个工人受伤了。工人受伤了呢，是我买了保险。等于说是叫公司里边，公司这边买的保险，买的都是那个保险费是我们出，每一个搬走都摊那个保险费。就我工人受伤了以后，我那个工人受伤了以后，我把工人这个工伤上报给公司的，公司这边不往上上报。不上报给那个保险公司，导致的这回那个工人没办法了，他走法律程序起诉。那个法院判决下来，判了93000块钱，93000块钱这回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公司这个
0: 法院判的93000块钱是判公司支付，对吧？
1: 哎，判公司支付，
0: 给这个工伤的人，就这个工伤事故的当事人。
1: 哎，是是。
0: 结果没有执行。
1: 判了93000块钱，93000块钱是公司的这回，不把这个钱赔偿给人家了，就公司就把这个赔偿款算到我的那个工程款里边。
0: 哦，那等于是还是

0: 间接的你来付这个钱了。
1: 哎，等于说是我来付这个钱了。
0: 嗯。
1: 我等于说我没有做错什么，这个钱凭啥又叫我出来？
0: 那就有点转移这个欠账了啊，有点这个行为。
1: 是啊，是啊。
0: 你是说跟哪个部门联系过？跟劳动青山湖，在这个高新区劳动部门。
1: 跟高新区劳动局联系过。
0: 劳动局联系的是他们那边劳动局，应该劳动有个劳动监察大队。
1: 就是劳动监察大队了。
0: 监察队哈，他会一般处理这个欠薪问题。那劳动监察大队是哪位跟你对接？有印象吗？
1: 一个姓姚的那个组长，
0: 姓什么？
1: 还有一个就是姓涂的
0: 啊，姓涂的。
1: 哎，主要是姓涂的跟我们。
0: 这是姓涂的哈，我这里查到了哈，有一涂一阳。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涂一阳办公室，看他在不在。好，我们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哈，到底什么情况？从他那儿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属实，看看他们怎么了解的情况。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不急，我们边聊边等啊。看看导播能不能把这个涂先生，涂是监察大队是涂队长还是涂主任啊？他是负责人吗？
1: 他是，
0: 应该是负责人啊，一个负责人哈，一个负责人之一。
1: 说好了是主管我们
0: 主管的一个负责人哈，起码是一个分管的小不行啊。我们看看，我看，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哎，这电话接进来，但是怎么没有回音呢？喂，你好，我接回去哈。导播辛苦一下，看看什么故障，看看是再重播一下还是怎么的哈。这个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涂一阳，我们查到了他的这个电话啊，我们查到了。你是跟他已经对接了是吧？去过、
1: 跟他对接了。
0: 去过办公室，跟他把情况都汇报了。然后他是不是给过你一些什么承诺呀，或者是一些处理的意见呢？
1: 他去年年底给我们的承诺就是把甲方，等于说是我们有不到40万吧，这个样子工程款，给甲方打电话，把这个工程款扣下来了，扣下来了。之后我今年不是前一段时间他打电话，给我说叫我过去谈，没有谈拢，现在是他也不承认这个那个。就是工程款扣下来的，他说他还不着。他们现在也是
0: 去年他说扣下来了，那这个动作做的挺好啊，那么为什么扣下来不就直接给你们呢？
1: 去年说这个等于说是我们这儿不是有那个纠纷嘛，有纠纷，等于说是去年钱一直的好像说是那个钱到现在一直还没下来。
0: 那个你还记得图的这电话吗？我这里查的这个电话怎么打过去好像有点问题。
1: 我这有一个
0: 你报一下，你报一下。
1: 好，等一下。
0: 你就在节目当中报哈，我们来记录一下。你说。
1: 我正在查，等一下。
0: 好的，不急哈，慢慢来，我们解决问题为主啊，拖点时间，占用点时间没有关系，啊。
1: 三个八。231525。
0: 我来记录一下，3 8 23 125是吧？
1: 哎。
0: 888-23-125是吧？
1: 对，
0: 是他的电话吧？好，888-23-125啊，请导播辛苦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888-23-125哈，我们重新再播一下看看，因为有的时候查电话呀，查到的信息有的是过时的信息。
1: 这是他叫我去年年底在他办公室，他叫我承担他的电话。
0: 太好了，我们看看能不能连进来啊，我们也想通过他的这个说辞来证实一下你的说法，到底出在什么问题？都扣下来了，怎么又退回去了？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呢？哪里没谈拢啊？是吧？他这
1: 个
0: 既然介入了，
1: 就是那个工商还有一个乱扣款，这个没谈拢。
0: 乱扣款是指什么呢？
1: 乱扣款，等于说公司这边我活做好了。他也没有什么证据，就是扣了有7-8万块钱吧，这个样子。
0: 你有什么证据？你本来是签了合同是吧？你合同上肯定会写了什么活什么活是吧？
1: 这个东西收入我包活之类，但是这个活我做好了，他收入非说我这个活没做好，你拿出证据来。
0: 你什么情况？我们下个节目我们再
1: 讲。昨天有一个就是应该是那个南昌市。
0: 嗯，
1: 昨天应该有一个是南昌。

0: 是那个，
1: 嗯，
0: 我看啊，
1: 嗯，
0: 给我发了一个告知书，
1: 啊，什么内容？是什么单位？
0: 喂，
1: 哎哎，我听着呢，什么单位发的告知书？什么内容？
0: 昨天是高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给我发了一个告知书，
1: 嗯，城管。城管发的，嗯，你说什么内容？是什么情况？嗯，你这个跟城管打上交道了？
0: 喂，
1: 哎，你好，杨先生，嗯，你怎么跟城管打上交道？犯了什么吗？还是什么东西？
0: 喂，
1: 哎，听着呢，哎，你听到了吗？哎，信号不好是吧？嗯，杨先生，我听得到您讲话，杨先生。那我先挂上了，好吧？这信号不好，我们不能这样了啊！我们只有重播，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什么方式哈。好，看看再接一下杨先生的电话吧哈。我们尽可能把这个事情了解的细致一点啊。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们两路热线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和您交流了解情况，然后看看怎么帮上您的忙。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索取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好，我们再把杨先生接进来。杨先生，
0: 哎，你好。
1: 哎，这怎么电话没有接好哈？怎么断了？您继续说，这收到了城管的一个告知书是吧？
0: 昨天的那个城市管理局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告知书。
1: 什么内容？
0: 他就说这个叫我不要跟别的地方上访啊什么的。他就是7月5号。
1: 城管管

0: 的不知道是不是城管，他这写的是城市管理局。
1: 嗯，我看看是导播示意我有一路电话接进来，我看是
0: 高新区城市管理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啊。
1: 啊，城建局啊。
0: 嗯，城市建设管理局。
1: 啊啊啊！你不要城市管理跟城市建设两回事啊。城建局为什么说这个？我怀疑他是因为高新山河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山河建设集团是城建局的，应该是，对吧？应该是。
0: 那个我不太清楚。
1: 嗯，他可能是对你这个上访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建议啊，但是到底什么情况，您到时候通过微信发给我们看一下哈，好不好？
0: 好，行。
1: 哎哎哎，因为现在在直播，我也看不成手机，看不成微信。来，我哎，导播示意我一路电话接进来是哪一路？我看，嗯，喂。嗯，哎，导播也没说这是哪一路电话接进来，但是这里亮了灯哈，但是哈，没有关系，啊，看来今天跟劳动监察大队是联系不上啊，好不好？这样的，我们也在尽努力，在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继续会跟你去联系处理这个事情，包括你说的城建局发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先，
1: 好吧，你把您的证据的材料什么都准备好啊，嗯，给我们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看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嗯，那今天先就这样哈，因为联系不上，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解答了，好吧？要通过他们的调查核实，好不好？
0: 好，
1: 杨先生先到这儿哈，下了节目我们再联系，再去跟你想办法哈。好，好好，再见，嗯嗯，
0: 麻烦您。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说到这个欠薪的问题呢，我们想起来前段时间还有一位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欠薪的问题，张女士，张慧花张女士，也加了我们的微信哈，微信网名叫轻松傲雪，在微信上我也看到了她发了不少的这个证明材料来，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张女士的电话接进来，啊，手机尾号2450。我们把张女士请进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让她自己说一下。她是说在昌东工业园区的一家制衣厂做缝纫工，做缝纫工呢欠了钱啊，老板欠了钱，以各种理由不给。老板的名字也给我们了啊，老板姓袁，啊，应该是一位女士，老板娘啊。而且她在3月4号就到过青山湖区劳动局投诉了。嗯，她给我们的信息提供的就这样，我们也做了一些记录啊。我们想通过今天节目连线，我们也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张女士的忙。嗯，首先看看能不能接通张女士的电话，然后听了她的之后，我们看看试着青山湖区劳动监察执法大队，我们也想来看看连线来处理一下啊。啊，我们接进来。你好，张女士。你好。
2: 嗯，
1: 张女士你好，哎，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看看能不能帮上您的忙哈。您把您那个欠薪的情况在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我们试着连线一下哈，看看能不能帮上您。您说一下您的情况是什么时候？
2: 就是那个哈，那个去年那个九月份的工资到12月份的工资都没有结，他紧说要的没有那个。
1: 那家企业叫什么名字？就昌东工业园哈，那个厂叫什么？
2: 那个厂叫他那个法律代表，他那个里面他们长期的做的是那个白蚁，在他那里挂的耶，又是家恒，那个挂的我们查耶，就是他女儿的那个。
1: 我知道了，但是他这个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环宇服装，是吧？南昌环宇服装有限公司，姓袁是吧？我这里有记录。袁女士哈，袁女老板娘啊，你是什么时候去过劳动部门投诉？
2: 去年那个7月份吧。
1: 一直拖到
2: 七月份在那里做了，他接了1个多月的工资，他后面的就一直没接。他说，我问他要工资，他就说，这个月底，我发一定发给你，等一下也到了月底问他，他又说等一下。
1: 拖到了。
2: 现在没有。
1: 拖到12月份没给。

0: 几个月的没给，然后3月4号你又去了劳动局是吧？青山湖区劳动局。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1: 劳动局说等电话呀，等他联系呀、
0: 啊。等他联系，初步判断是不是老板娘没钱是吧？他是以这样回复的是吧？是说资金链。
1: 是啊，老板娘就说
0: 资金链有点跟不上是吧？有点断裂了啊。
1: 是啊。
0: 哦，没钱的工资也得结。
1: 我一定接给你一个，到后来呢、
0: 啊、
1: 就说。
0: 欠了，现在累计。累计欠了多少钱呢？
1: 嗯。
0: 现在累计欠了多少钱？
1: 我的有1万多，12000多。
0: 还有别人的是吧？
1: 啊。
0: 估计欠了不少了，是吧？
1: 12000多。
0: 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咱们青山湖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看看我们这有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接一下，看看情况。他们那看他那里有没有记录哈？你说3月份去过的话，他应该有记录。嗯，来，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啊，我们稍微等等哈，啊，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吧。但是能不能解决，我们尽力啊啊，我们看接近哈。别说话，我们再响铃，再等。你好，好，再响铃，我们等等哈，不急，别急，我们等等他再响铃，看看有没有值班人员。我们打的是青山湖区，南昌市青山湖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的一个电话。你如果去过，他应该是有记录的。哎，你好。
2: 嗯，你好。
0: 哎，你好，是青山湖区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哈，你好啊。
2: 对。
0: 哎，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先生您贵姓？
2: 哦，姓胡。
0: 胡先生你好哈。这样的，张慧花张女士，3月份呢就投诉了她一个南昌环宇服装欠薪的问题，您那还有记录吧？
2: 张女士。
0: 张慧花，有印象吗？
2: 帮我查一下。
0: 你帮我查一下看看，就是说南昌东工业园区一家制衣厂，他是做缝纫工，老板
2: 叫张什么来着？
0: 张桂花。
2: 张桂花是吧？
0: 桂。
2: 桂花。
0: 桂社会的桂，花花朵的花。张是立早张。
2: 张是立早张。
0: 会议的会啊，花朵的花啊，您帮我查一下哈，有没有记录？
2: 贵是哪个贵啊？
0: 会社会的会，
2: 社会的会。
0: 哎，张慧花，花朵的花。张女士没说错哈。
2: 今年3月份吗？
0: 她说3月4号还去过你们那儿，但以前也去过。你应该查得到记录吗？
2: 3月4号。
0: 她给我说的就是3月4号又去了。你查一下有没有她投诉的记录。
2: 当时他有写书面投诉书吗？
0: 张女士，怎么离线了？我们电话都没有挂呢啊。张女士是这样的，她是在南昌环宇服装，她是营业执照上写的南昌环宇服装做工做缝纫，欠了她的钱几个月，好像工资一直没给10000多块钱吧。当然她只代表她自己，当然这个老板好像还欠了其他人的钱。这老板娘的姓袁，叫袁秋平，应该是上面写的法人啊。这个人他也认识，他也接触过。
2: 哦，我再问一下，是立早张，
0: 对，
2: 社会的会，花朵的花。
0: 哎，对对对对对，有记录吧？
2: 等我查一下25年的看见。
0: 哎，您帮查一下哈。这个他们在一线做工也不容易，你拖欠工资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钱。
2: 我这边没有查到
0: ，那就这样，那我理解。好，那这样，因为这张女士现在也不在，张女士在不在？那张女士离线了，没关系哈，反正她这个情况就这样了哈。那个胡先生哈，您辛苦一下，把张慧花的这个情况记录一下，好不好？张女士。
2: 如果他要来这边登记受理的话，他可以来我们这边线下，我们这边有这个窗口会给他受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
2: 我们这方面
1: 确
2: 实没有他的登记信息。
0: 张女士，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听到我的话了吗？ 哎，他忙其他的去了哈。这样的哈。

0: 我下了节目之后，胡先生，我下了节目之后让张桂花和你们对接，
1: 对，
0: 好不好？
1: 让他打这个电话。
0: 哎，对对，打这个电话，立马打这个电话跟你们对接，好吧？
1: 嗯，
0: 你们就帮助协调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拖欠这个工人的工资，好不好？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哈。好，胡先生，那就这么说哈。下了节目我来联系你们对接哈。好的，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嗯嗯，好。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啊，继续来反馈问题啊。赣州全南大吉山镇的王先生，手机尾号29172啊，他也加了我们微信，网名叫芝芝。那他投诉了一个事情，说江东河他们当地哈大吉山镇，就是全南县大吉山镇有个江东河，江东河说这条河20多年前新建了一个拦水坝，老的拦水坝了就一直没拆。他认为这个导致河流变相冲毁了部分农田，甚至损毁这个机耕道，影响生产活动。在微信里面呢发了大量的图片视频，还有大量的文字投诉，有理有据的说了很多条，我们就不在这儿念了哈，提了好多的维权的诉求哈。好，那么在4月22号通过我们跟全南县大吉山镇政府的对接啊，给了一个基本的回复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有点时间，我来念一下他的回复啊。大吉山镇政府的回复是这样的啊，立即安排分管领导及村镇干部到现场去核查啊，于4月22号下午找到当事人对接情况，将核实的情况报告如下。第一，针对群众反映的核实的情况，群众反映的是江东河道老水坝没有拆，造成河流变相冲毁很多农田，甚至损毁机耕道，影响生产生活。他是这样的，他是说大吉山镇呢，因为受到2019年610百年一遇的洪灾，22年的613超强暴雨两次极端天气的影响，部分区域的地势低，行洪不畅，确实有过农田房屋进水的情况。但是近年来水利局啊，县水利局还有大吉山镇积极作为，开展这个清疏工作，向上申报项目，全力消除这个隐患。目前的该个河段呢，目前啊，因为修了新的河坝嘛啊，行洪平稳，因此群众反映的问题，它不是什么河道的什么别的问题，就是老水坝没有拆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大吉山镇经过申报，项目获批是2025年第四批，是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一个计划。26年就列为全南县人民政府的十大民生项目之一啊。这个项目的河道保坎建设工程设计的方案由赣州市一个设计集团设计，现场测绘啊，专家评审啊，都是很细致很专业的啊。符合规范要求啊。现在这个投诉人所提的这个老水坝在施工范围拆除范围内，因为施工进度安排目前处于河岸的清表，河道的清淤阶段啊，近期即将拆除啊，经过这个投诉以后有所作为了啊，会拆除啊，这是一个。下一步工作呢，会加快以工代赈项目的河地的这个项目啊的推进啊，针对部分堤积年久失修啊，长期受水冲刷呀，这个松动险情啊等等哈，这些哈承诺啊，会继续以工代赈的项目实施进度会往下推进啊，会严格按照编制的施工图作业，对施工清单中老水坝的拆除和这个河道走向的调整施工按照设计要求会落实到位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加大宣传力度，安排村镇干部向河道周边的群众加大项目施工的目的作用，意义宣传，打消群众的这个误解，争取群众的支持理解，确保这个项目啊顺利推进，早日完工啊。希望这个投诉人王先生听到我们节目的答复啊。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节目之外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啊，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 0791-881

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权，你真正在意过吗？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来攘往，居家生活，灯火辉煌，安全是时刻不能放松的弦。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近日呢，湖北咸丰县一场跨越医患、连接全城的爱心接力温情上演，温暖了一对身在异乡的陕西夫妇。在5月2号的时候啊，44岁的陕西男子吉某载着8000斤的苹果，驾车从陕西延安远赴湖北咸丰售卖。那么在途中呢，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强忍着痛苦，把车开到咸丰县中医医院，前往急诊科求助。经过检查，吉某呢被确诊为急性脑梗塞。那么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施救，吉某呢脱离了危险，但是呢他无法正常活动，需要长期接受康复治疗。吉某的妻子闻讯赶来，守在病床前照料丈夫。她呢不会开车，没有办法把货车开到市场上去售卖。那在这个时候啊，丈夫运来的8000斤的苹果就被困在了医院里。眼看着天气日渐炎热，苹果呢容易腐坏，如果没有办法及时售出的话，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知道了吉某一家的窘迫处境之后，咸丰县中医医院迅速地伸出了援手。医院宣传科向全院职工发出自愿购买苹果的倡议，希望能够尽微薄之力减少这个家庭的经济损失。倡议一经发出，迅速在医院职工朋友圈刷屏，爱心接力就此展开。后勤人员主动请缨，将载满苹果的货车开到医院大门口，搭建起了临时爱心售卖点，全程热心协助搬运称重。医院的职工呢，也自发地前往售卖点，你一箱我一袋，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呢，也加入到了购买队伍当中，有的帮忙吆喝宣传，有的呢发朋友圈扩散消息。从5月4号发起倡议到5月5号的上午9点半，仅仅19个小时，整整8000斤苹果全部售罄。苹果卖完的那一刻，吉某的妻子啊是热泪盈眶，说：“你们不仅救了我丈夫的命，还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病房内守护健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近日呢，浙江温州啊，高速交警在网络巡查以及群众举报线索核查当中呢，发现某社交平台用户发布的多条驾驶车辆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多次启用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呢双手脱离方向盘，出现化妆、吃东西、随音乐摆动双手等行为，严重的妨碍安全驾驶，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较大的隐患。那么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啊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依法责令其到案接受教育以及处罚。面对交警的时候啊，林某到案之后呢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那目前呢，警方啊已经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交警提醒啊，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呢，我国汽车智能驾驶总共呢是分为6个级别 ，L0 呢是应急辅助 ，L1 呢是部分驾驶辅助 ，L2 是组合驾驶辅助 ，L3 呢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是高度自动驾驶，那么 L5 是完全自动驾驶。那如今呢，我们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的车辆所配备的都是属于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那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所搭载的智能驾驶功能，对于驾驶人来说，它承担的是助手功能，只是说分担开车压力，无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使用了智能驾驶，如果注意力分散或者是关注和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一旦发生事故呢，将可能会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3种法律风险，还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因为这种情况之下，明知分心驾驶有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的隐患，所以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呢，它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一样。

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赶地铁，赶进度，赶时间。全民阅读活动周，给自己一个

0: 匆忙的理由。读过的书不会变成简历上的字，它会变成遇事时的清醒，独处时的丰盈，选择时的底气。不必读很多，今天只是开始。阅读让力量生长，你我共建书香社会。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来自江苏南通的游客顾宇，在五一假期啊，没有选择热门的长线目的地，而是带着家人走进上海郊野。那在他原本的印象当中啊，上海只有外滩和迪士尼，没有想到在浦江镇骑着单车穿行稻田，会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那么同程旅行5号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在五一假期期间啊，一到三小时出行圈成为周边以及短途游人群的首选。相对于长线游的奔波以及高强度的打卡，短途游人群更加青睐家门口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体验农耕，品尝农家菜，入住乡村民宿，感受乡村生活的烟火气，这些呢成为都市人群周边休闲的首选。那么当深度体验取代打卡观光，上海乡村呢正在以一种融合的姿态进入到都市人的旅行清单当中。这种融合体现在沪派江南的实践当中，表现为聚焦上海乡村水田格局、聚落形态、民居建筑等等的整体保护传承。顾宇所游览的浦江镇正是沪派江南试点营造单元覆盖的重点区域。那作为沪派江南另外一个试点区域呢，青浦区金泽镇也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寻访江南的落脚点。这座地处沪苏浙交界的原点镇，既有千年古桥沉淀的文化底蕴，也有因为大型科技公司研发中心落地而涌动的创新活力。那么在镇上闲置的旧皮鞋厂被改造成了五星民宿，老旧的农房变为了乡村人才公寓。沪派江南的实践落点是让上海乡村展现新面貌。专家认为，沪派江南发展的关键是用微更新守护水乡肌理，把现代服务巧妙地嵌入其中，在保护江南风貌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服务与产业功能共生，走出一条超大城市有温度的治理之路。

0: 我们总在找答案，怎么活，怎么选，怎么不焦虑。书里有答案，也有放下答案的从容。读过的字会变成心里的光，柔柔的，刚好够赶路。
1: 4月20日至26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0: 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不好，配电箱起火了。4月23号下午啊，萍乡市湘东区全湖北路一处围墙旁，一道急促的呼喊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只见路边的配电箱正冒出滚滚浓烟，火焰顺着箱体的缝隙蹿升，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高温热浪扑面而来，随时可能会引发电路爆炸，危及周边的公共设施以及过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路过的群众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同时在附近工作的彭艳青、柴杰、林健三人也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了升腾的浓烟。彭艳青大喊一声，走去救火，三个人立刻冲向公司的值班室，熟练地拿起干粉灭火器，朝着起火现场就跑过去。三个人都参加过消防部门组织的准消防员实操培训，按照电器火灾的处置要点，快速地用干粉灭火器对准火源的根部喷射。当时火势呢已经进一步的蔓延，浓烟呢是呛得人睁不开眼，高温几乎让人无法靠近。林健介绍，配电箱周边呢还堆放着少量的杂物，那如果一旦被引燃的话，火势呢将会迅速扩大，甚至可能会波及附近的居民区以及商铺，后果呀不堪设想。面对肆虐的火舌，彭艳青、柴杰、林健三人没有退缩，而是迅速分工配合灭火。在三个人的合力处置下，蹿升的火苗渐渐地被压制，浓烟呢也慢慢地消散。当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配电箱的明火已经被完全扑灭，周边群众和公共设施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消防救援人员查看现场之后，对三人的英勇行为以及科学处置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4月27号，萍乡市湘东区消防救援大队专门为彭艳青、柴杰和林健三人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表彰仪式，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表扬信，还有消防文创奖品，以此呢致敬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面对表彰，彭艳青谦逊地说，当时啊没想太多，只想着赶紧把火扑灭，不能够让危险扩大。参加准消防员培训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守护大家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柴杰和林健也表示说，今后呢会继续提升自身的消防技能，主动传播消防知识，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关注消防安全，参与消防安全。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

正弯着腰扶住偏瘫老人的腰际，引导老人缓慢地从床边挪至轮椅。个头小小的他呀，动作干净利落，专业标准，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费力。这一幕呢，正在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里成为日常。截至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3.2亿，而持证养老护理员仅50万人，缺口超500万人。当最年轻的一代走进最夕阳的场景，外界呢往往担心他们吃不了苦，留不住人。实际上啊，他们正试图用专业和青春重新定义这份与衰老相处的职业。00后徐畅，他在大学学的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目前呢他在养老院护理一线已经是工作2年了。那当记者问到说为什么会学养老专业的时候，徐畅直言老龄化是大趋势，但是目前这个行业竞争力还没有那么强，我想先扎根沉淀，在大浪潮来临的时候就能够站稳脚跟了。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啊，护理员靠的是力气和耐心，那么这一群年轻人带来的呢，它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工作逻辑。徐畅说啊，以前呢很多护理员凭经验啊，一把抱起老人就像搬东西一样，那么他们呢学过偏瘫转移的标准动作，就是让老人抱住自己的脖子，那他们呢就扶住腰，然后慢慢地引导老人慢慢地移，这样的话呢既省力又能够避免骨折。在养老院和老年人沟通更是一门学问。徐畅印象很深啊，有一位老人呢刚入院的时候呢有着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那位老人自尊心很强，经常抱怨，但是啊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一种孤独。那面对老人的挑剔，徐畅呢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耐心的捕捉情绪，及时的回应。一段时间下来，老人的心呢慢慢的被融化了，隔阂呢也被打破了。如今啊，老人对待徐畅就像是孙女一样，还会给他一些零食啊，性格呢也开朗了不少。这家老人公寓的院长张桂梅介绍啊，这群年轻人来了几年养老机构，心智呢也比同龄人成熟很多。养老院是一个小社会，处理老人家属等等各种问题，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大的。那么如今呢，该机构护理团队是总共有30多人，90后、00后已经占到了1/3，其中00后员工主要是分布在护士、社工、行政和护理组长等岗位。那么在张桂梅看来，年轻人不仅是带来了专业知识，更是带来了服务气质的转变，那就是从经验驱动到专业驱动，从完成任务到建立情感连接。徐畅告诉记者，如今呢他已经是考取了高级护理员证，下一步的目标呢是考专业技师。他说这个行业啊刚刚起步，我的目标呢就是未来成为这一行里最专业的那批人。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晰而且笃定的。其实徐畅的个人选择，他折射的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月指出，当前养老护理正在从体力型的伺候向专业型的照护转型，而且呢，年轻的护理员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智能设备，有助于智慧养老从盆景变成风景。然而呢，现实并不乐观啊！每年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呢是数以万计，但是行业流失率居高不下。那么在业界看来呢，原因有三个，一个呢是社会认同感低啊，很多人呢仍然把这样的一份工作看作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另外呢就是薪酬待遇和劳动强度不匹配；再有就是职业发展通道狭窄，看不到未来。那么如何让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呢？刘月建议啊，要构建系统性的行业生态，一是薪酬和技能等级挂钩，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落实带薪年假；第二呢，是普及智能床垫、康复机器人等等科技手段，来减轻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三呢，是通过技能大赛，还有最美护理员评选等等，来提升职业荣誉感；四是打通晋升通道，让护理员能够看到从一线到管理、从技术到专家的多元路径。在传统叙事当中，养老护理呢，经常是被简化为伺候人。

而年轻一代啊，他用专业训练和情感投入，正在把这样的一件事情重塑为一种需要心理学、护理学、管理学综合素养的技术活。他们和老人之间也不再是单向的照料关系，而是一种跨越年龄的相互陪伴。那更重要的是呢，这群青春养老人的存在本身就在改变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那当越来越多的零零后选择与衰老、疾病甚至死亡朝夕相处，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养老行业不是退而求其次的谋生手段，而是一个可以安放理想、收获价值、看见未来的职业选择。那么从长远来看，中国养老服务的质量提升，归根结底要靠人才。数百万人才缺口的背后，是数百万份对专业护理的渴求，也是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的机遇。随着政策激励、薪酬改善、社会认同提升，养老服务行业有望成为吸纳青年就业的新蓝海。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近日，在江西吉安遂川县一小区水池边，有几名孩子正在嬉戏。那在同伴离开之后呢，有一名3岁的幼童独自留在池边，突然脚下打滑，意外失足落水。监控啊，记录下了这惊险的一刻。只见这幼童在水中失控挣扎，沉浮不定，身边无人看护，溺水危险近在眼前。那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家住在8楼的叶文华，他正在阳台上休息，看见落水挣扎的孩子，立刻下楼飞奔冲向了水池，然后纵身入水，抱举上岸，整套动作啊一气呵成，全程仅用时57秒，成功的将幼童安全救上岸。后来孩子呢被送医救治，经过悉心的照料呢，已经痊愈平安回家。家属呢多方打听，得知救人英雄是退役军人，遂川县应急管理局专业森林消防大队队员叶文华。5月1号的时候，幼童家属专程带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到叶文华所在的单位，然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再三地致谢，感谢他挺身而出，奋力救人，不仅是挽回了孩子的生命，更是守护了一家人的团圆。那面对家属的致谢，叶文华表示说，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作为应急战线的工作人员，救人更是职责所在。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坚守岗位，使命如初，叶文华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凡人善举的温度，彰显了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全程看护孩童，远离水池、池塘等等危险水域，用心守护孩子平安成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1: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2: 大家有站不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

0: 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

0: 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0: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啊？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5: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2到24度，赣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17度。明天白天赣北东部、赣中南部、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五一假期，江西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江西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全国首单新模式下进口再生黑粉业务落地龙南。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假期大型活动安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旅游景区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出动巡防警力7.48万余人次，发动巡防群治力量1.96万余人次，服务群众1.4万余人次。据统计，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7.63%、4.38%，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诉同比下降11.5%。232个4A 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度过五一假期。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明天，全省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次大风降温和明显降水的豪华套餐。五一假期的晴好体验卡已到期，请做好出门带伞的准备。具体来看，此轮降水从5月6号晚开始酝酿。当晚赣西北、赣中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今天降水重头戏上场，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南阴有中雨，出门务必带伞。明天至后天雨势逐步收尾，但5月12号至5月14号新一轮降水过程又将上线。近日在陇南海关全程监管下，一批 9.05 吨进口锂离子电池

生黑粉原料顺利运抵龙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完成现场查验、实验室检测、保税入库作业，标志着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下的进口再生黑粉业务在龙南成功落地。昨天，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五一假期南昌地铁累计运送乘客903.3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五月一号单日客运量达222.27万人次，创造本年度单日客流新高，并刷新当日历史客流记录。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为持续深化10万人才来昌留昌工作，擦亮天下英雄城聚天下英才城市名片，近日2026年万名学子走进南昌活动正式启幕，向国内外高校学子发出诚挚邀约。本次活动聚焦南昌8810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组织学子走进重点园区，对接头部企业，感知城市魅力，为学子提供就业、创业、生活、文旅一站式服务。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国家画院、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承办的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日前在南昌开展。本次巡展展出845件作品，包含特邀作品246件，入选作品599件，作品门类齐全，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书法篆刻等多元艺术形式。记者6号在南昌市动物园看到，大熊猫馆改扩建工程主体建设已经基本完工，工作人员正在对内部进行装修施工。据介绍，南昌动物园大熊猫馆改扩建项目总占地面积3929平方米，包括改建原大熊猫馆及小兽馆，扩建2个室外大熊猫活动展区，建成后将成为我省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动物场馆，并计划于今年引进新的大熊猫。引进新的大熊猫对丰富城市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吸引力、擦亮城市文旅名片意义重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9，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非法回应中国区天价世界杯版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了，国内的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一些中国球迷和专业人士质疑非法是否抬高了央视的转播权价格。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发布的一项通知，央视拥有中国大陆地区世界杯转播权的独家谈判与购买权。媒体报道，截至本周二发稿时，央视尚未就此事作出官方声明。环球时报向国际足联求证，非法对价格问题避而不谈。非法一位发言人回应道，关于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中国地区媒体版权的销售谈判仍在进行中，现阶段相关讨论需保密。7月大婴儿被重复接种两针疫苗。日前，河南的贾先生投诉称，此前家人带着7个月大的儿子到商丘市民权县疾控中心接种疫苗，由于医务人员的疏忽，孩子错误接种了两针此前已经接种过的疫苗。事后他带儿子到医院检查，发现部分指标偏高，目前仍在服用药物治疗。5月6号，民权县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此事回应记者称，已对多名责任人作出处罚，并对相关问题作出整改，详细情况会在此事

处理结束后向当事人通报。关于当事人的赔偿诉求，目前商丘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已介入处理。六号下午，记者尝试电话联系调解处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未能接通。女游客秋千坠亡不打码画面正在到处传播。近日，四川广安马留言景区一位16岁的女游客刘某某体验悬崖秋千时撞击崖壁巨石，不幸身亡。目前官方已发布通报，并成立相关事故调查组介入处理。5月6号，记者从社交平台了解到，受害者刘某某未打码的照片视频在到处传播，甚至有人主动询问分享视频来源，把一场悲剧变成了猎奇狂欢。对此，众多网友表示，我们想要的是景区安全责任被压实，而不是用逝者的画面满足无关的好奇心。逝者已逝，他和他的家人不该在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还要被这些画面反复刺痛。大家关注这件事儿，是为了督促景区排查安全漏洞，为了让相关部门严肃追责，为了避免更多人遭遇同样的悲剧，而不是消费逝者制造二次伤害。中学高破产后508件资产207万元起拍。近日，拍卖网站显示，中学高食品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正按现状整体进行拍卖，起拍价为207万元。截至6号下午3时许，共有11人报名。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120多名外国代表齐聚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月将在杭州举行。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取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今天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今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将邀请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共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今天南方强降雨仍将持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公众外出需加强防范。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关于对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比赛期间，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号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号19:30。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以军在停火期间突袭

贝鲁特致两死七伤。菲律宾马荣火山持续活跃，再次形成火山碎屑流。英国计划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当地时间6号晚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另据一则消息称，当地时间6

0: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六号公开一张纸条，据称是臭名昭著的已故美国富商爱普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发现。法官称爱普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今天上午8:39，菲律宾马荣火山西南坡再次发生由熔岩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流。马荣火山近期持续活跃，火山碎屑流导致大量火山灰降落，附近近20万居民受到影响。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严禁进入半径6公里的永久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别为0到5级，0级为无警戒，5级最高。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表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返回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受到密切监测。据欧洲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副主任黑尔格·贝格尔说，面对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贝格尔认为，如果能源价格高企局面持续，许多欧洲国家政府需要把纾困措施设计得更加精准。他说，能源价格上涨会向市场释放节约能源和转向替代能源的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削弱这一价格信号，而应通过定向补贴等方式帮助最需要扶持的群体。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今日提示，
0: 北京时间的17:43，进入今日提示。为持续深化10万人才来昌留昌工作，擦亮天下英雄城，聚天下英才城市名片，近日2026年万名学子走进南昌活动正式启幕，向国内外高校学子发出诚挚邀约。活动面向国内外高校2026届、2027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通过公开摇号方式线上邀约300名高校学子来昌参与实践，并获享4天3晚 City Walk 全程免费服务。报名时间持续至6月15号17点，6月17号将通过摇号确定参与名单并公示。集中活动时间为7月1号至8月31号。为吸引学子参与，本次活动还推出多重福利，摇号环节将产生3000名参与者，可获得免费文旅大礼包。所有参与人员均可获得7天地铁免费乘坐权益卡。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不

0: 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

0: 借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坚持需求导向，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3: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
4: 江西首个自然资源领域标准体系发布。
3: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专栏报道，废液里淘金的省劳模雷刚。
4: 南昌市高新区厚植创新沃土，激活未来产业新动能。
3: 我省首部西部计划主题艺术思政课把青春寄往远方上演。
4: 今天晚上，赣州、英韩、吉安、抚州、上饶、景德镇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卢晓清、孙洪山、夏文勇、徐忠出席。尹红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突出重点，积极作为，推动党管人才扎实有力，人才引育成效明显，产才融合不断深入，服务保障持续优化，人才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尹红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聚焦我省重大战略、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建立并发布人才需求清单，绘制高精尖缺人才图谱，加强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引育留用并重，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全面加强人才自主培养，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引进模式，对急需高端人才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因地制宜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海外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让人才有用武之地。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机制，落实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建好用好重大创新平台，积极推广科技副总模式，高质量办好全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打造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尹红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省委人才办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统筹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省直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责定位，主动担当作为，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全省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等。
3: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任珠峰、卢晓清、夏文勇出席。叶建春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数字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部署，充分发挥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等意识协调机制作用，抓紧制定实施“十五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大胆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新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叶建春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数据基础设施聚链成网，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

0: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强化数字赋能应用，推动数据场景开放培育，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效能，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推进数字领域监管创新，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守牢数据安全底线。
1: 本台消息，江西省自然资源标准体系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是我省首个自然资源领域标准体系，也是全国范围内率先突破各业务条块分割限制而构建的自然资源标准体系之一。体系立足全省自然资源管理实际，打破不同业务板块各管一摊的碎片化格局，实现自然资源标准系统化升级，并提出了未来五年全省自然资源领域建议研制的地方标准项目，搭建起地方标准项目储备库，为持续增加标准有效供给提供支撑。
0: 江西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青分别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奉新县、静安县调研时强调，要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量质提升，深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抓实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要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在鹰潭市调研时指出，要深入查摆本地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抓实整改整治，着力解决一批长期性顽固性问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着力破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不够有力等突出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0: 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在赣州调研时指出，要把一体推进学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深化开展如我家行动，加大重点问题整改力度，要坚持新官理旧账，着力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学用贯通，以学促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在吉安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充分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积极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在南昌调研时指出，要提升场馆运营能力和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把整改重点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深化书香干婆品牌培育，统筹推进阅读空间等阵地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设施网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实效。
1: 本台消息，今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开展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相关工作。其中，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在江西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
0: 五一假期，赣婆大地消费市场人气旺，活力足，各地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共享为思路，通过举办促消费活动、惠民补贴、打造多元融合场景等组合拳，用真金白银的优惠和精彩纷呈的体验，激活消费潜力。本台综合报道。五一期间，全省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购车补贴等方式让利于民。南昌启动第三轮车购红城补贴，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双重叠加。宜春、抚州、上饶等地集中发放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领域。新余、吉安等地推出专项补贴和以旧换新福利，助力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南昌市民李慧。
2: 满3件就可以打7折，还能叠加商场的400抵500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0: 抚州市民关美美。
2: 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

0: 共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1: 据统计，5月1号到5号，全省商务领域以旧换新惠及消费者 12.11 万人次，其中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环比分别增长约 60%、83%。三展联动，八馆同开，今年五一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第二届江西文博会、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动漫游戏博览会成为五一期间江西重磅文旅商贸活动，打出提振消费组合拳。南昌市现场投放20万元融合消费券，并累计发放1.35万张覆盖全市近1000家商户的通用消费券，实现一券在手全程畅购，让会展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流量。赣州举办遇见赣州乐购五一消费季，带动多个商圈营业额实现两位数增长。监测显示，5月1号到4号，全省200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近4.4亿元，同比增长 9.4%。 体育娱乐、通信器材等商品消费增长明显。玉山县某电子数码卖场经理柴小金：
2: 五一假期卖场客流量比平日翻了2倍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40%，整体销售情况远超预期。
1: 上饶市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沈博：
3: 消费季的话是涵盖了整个五一假期，真正的把我们上饶的消费做热做旺。
1: 监测显示，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稳步增长，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5.05%， 游客消费同比增长 5.9%。 下一步，江西将持续深化促消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4: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西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5.05%， 国内游客花费同比增长 5.9%， 入赣游客占比达 29.83%， 江西文旅市场交出稳健答卷。从市场格局来看，南昌、赣州、上饶三市游客总量撑起全省假日文旅市场半壁江山。滕王阁、瑞金共和国摇篮、庐山风景名胜区等景区客流居前，三百山、仙女湖首次跻身全省扎基客流前10。此外，据多家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南昌位列五一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第一名，赣州进入五一宝藏小城出游度前10，上饶婺源、九江、景德镇也纷纷跻身全国热门目的地行列。
5: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
1: 老是铜矿中伴生的稀贵金属，价格是黄金的3倍，是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但要从铜矿废液里把它提取出来，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江西省劳动模范江铜桂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硬是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请听报道。
6: 在江铜桂溪冶炼厂一车间，雷刚和同事正在进行提纯试验。铜矿石提炼后产生的废液中混杂着多种金属元素，稀缺的贵金属老便伴生在里面。江铜桂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
7: 老在铜矿里面的含量只有1/10，提取过程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非常难。
6: 十里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多数企业只能把老当成废力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多数企业只能把老当成废料扔掉。2020年，雷刚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他带着团队先从炼铜的几十道工序里一点一点排查，花了整整一年，终于锁定薄把处理后的溶液中老的浓度相对较高。找到了突破口，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得找到一种能高效富集老的特殊试剂。雷刚同事夏先敏：
7: 300次实验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6: 雷刚干脆把家搬到了车间，白天守在生产线取样监测，晚上对着数据反复推演。几千次试验后，试剂终于选出来了。可刚迈出一步，又来了新挑战。老和其他金属性质太像了，分离过程稍不

0: 就会被当成杂质一起处理掉。他们又做了上千次实验，摸索出了一套精准的除杂方法。当老的提纯纯度达到 75% 时，团队成员都觉得可以了，但雷刚并不满足。雷刚同事汪林奇，
1: 他就觉得这个 75% 还有 25% 的空间可以更高的提升。雷刚同志呢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达到了 99.5% 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这个觉得都是国际上都是很难的事情，被雷刚攻破了。
0: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雷刚不仅攻克了老，还解决了钯、铂等稀贵金属的提取难题，拿下7项国家发明专利，每年能为企业创效超过5000万元。江鹏贵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
2: 把废液里有价资源吃干榨尽，让每一份资源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中国稀有金属产业走向更强，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3: 地势头条，
4: 昨天九江市委书记陈云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调研，实地部署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他指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充分发挥九江通江达海独特优势，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5: 昨天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来到上利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教训，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首部西部计划主题艺术思政课把青春寄往远方上演，南昌市高新区厚植创新沃土，激活未来产业新动能，新余市构建电气焊作业数字化监管体系，筑牢动火作业安全防线。欢迎继续收听。
5: 脑机接口技术突破为脑卒中患者康复带来新希望，无创神经调控设备实现临床精准干预，前沿硬科技企业加速产业化落地。在南昌高新区，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快速成长，成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8: 等它驾驶结束之后重新开机，
9: 走进江西思维智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一台台巴掌大小的无创脑机接口设备陆续下线。作为专业从事心理认知促进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的科技企业，思维智光公司于2024年4月落户南昌高新区，投资约1亿元建设无创神经调控与脑功能精准检测产业化项目基地，并积极构建从核心技术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条。公司总经理鲍颖，
10: 我们目前已经获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是2项，那么其中包含了100多项的这个小的型号，深受临床和科研板块的这个欢迎。未来呢，我们继续会扎根南昌高新区，依托区域的优质的科创资源和产业土壤，那么深耕我们这一赛道。
9: 坐落于南昌高新区中兴软件产业园的江西脑调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具备生产高频率200赫兹强磁场 8T 经颅磁刺激仪能力的厂家。依托强大的技术实力，企业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企业等多项荣誉。公司副总经理郁立全，
11: 高新区这边政府对接啊，人才引进和政策扶持，我们都得到了很大便利，推荐专业科研院跟我们对接，我们技术创新和改进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提升。
9: 近年来，南昌市高新区紧扣国家战略导向，聚焦现有产业未来化与未来技术产业化，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发展，成功上榜全省首批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南昌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杜荣强，
12: 继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针对脑机接

0: 口等未来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推动更多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更多创新企业在高新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 新余市以电气焊作业数字化监管为切口，创新推行设备加新赋码监管新模式，推动监管从人盯人向质防管控转变。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2: 在新余市雨水区城南街道的某金属制品店，电焊作业人员李小平拿出手机，对准焊机上的专属二维码轻轻一扫，系统启动了人脸识别、资质校验、位置定位、周边环境验证等作业申请流程，生成绿色作业码后开始正常作业。李小平：
3: 对我们也是一种保护，更加规范了，更安全，我们大家还是比较支持的。
2: 电气焊作业流动分散，监管难度大，无证上岗、违规操作极易引发安全事故。针对这一行业顽疾，新余市依托物联网、北斗定位等数字技术，为每台电气焊设备加装专属芯片，赋予唯一二维码，实行线上申报、资质核验、绿码作业、红码预警，从源头杜绝无证上岗、违规动火。新余市雨水区城南街道东风管理处李小云：
4: 作业人员提交申请后，我们第一时间在手机端审核，符合条件就通过生成绿码，如发现资质不全、可燃物未清理等隐患，我们会直接驳回并提醒整改。
2: 企业内部的电气焊作业则实行企业自主审批、平台同步监管模式，让电气焊安全管理再加一道保护锁。江西沃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龚荣：
5: 倒逼我们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真正实现企业安全生产闭环管理。
2: 通过以码管机、以机管人、以质管焊，新余市电气焊作业实现了设备底数清、作业状态明、风险可管控、全程可追溯。目前全市1872台电气焊设备完成赋码监管，2025年以来，全市电气焊作业领域实现生产安全零事故、零伤亡。新余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夏侯云：
6: 新余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智慧监管平台，扩大数字化监管覆盖面，推动安全监管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型，努力为全省全国动火作业安全监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余经验。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9: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江西第三批政府债券近日发行，规模81.72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9.93亿元，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70个在建重点项目建设。
1: 近日，在龙南海关全程监管下，一批9.05吨进口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原料顺利运抵龙南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下的进口再生黑粉业务在龙南成功落地。
9: 日前，我省首部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题材的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把青春寄往远方》在南昌师范学院上演。该剧以艺术手法生动映照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从首批9000余人到累计近60万名青年接续奋斗，用行动响应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召唤。
1: 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 U23 青年锦标赛近日在四川落幕，来自全国18支代表队24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江西队共夺得6金7银4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创下江西省皮划艇队近12年来全国青年锦标赛最好成绩。
9: 接下来请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 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9: 国家能源局昨天通报称，5月1号到5号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超50%。
1: 天津美术学院今天发布通报，回应捐赠书画核查情况。通报称，唐建章先生曾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经核查，40件书画作品均完整在库，无遗失、调换以及违规处置情况。
9: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伊局势6号出现新的微妙转折。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正接近就一份简短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可能包括宣布当前冲突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谈判可能下周在伊斯兰堡举行。
1: 值得关注的是，备忘录目前尚未正式达成，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释放乐观表态，称美伊冲突很有可能结束。不过他又表示，美国对伊朗从不设最后期限，协议终将达成。这组表态正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白宫希望外界相信谈判正在取得突破，但协议本身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9: 分析指出，备忘录之所以先设定30天谈判期，正说明真正棘手问题仍未解决，这更像是一种政治宣示。对美国来说，取得伊朗的浓缩铀是证明军事施压有效、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能力的关键成果。但对伊朗来说，这涉及国家安全能力和国内政治尊严，不可能轻易让步。
1: 其次，伊朗是否愿意暂停铀浓缩超过10年，是否同意将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美国又将在多大程度上解除制裁、释放资产，只要这些核心分歧没有解决，就不能说明冲突已经真正结束。因此，战争结束是否成为现实，仍远没有达到定论的时候。
9: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发布消息，当天伊朗一艘空载油轮试图突破美军封锁，但被美军舰载战斗机炸坏船舵，无法继续航行。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已有两艘伊朗油轮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
9: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今天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刑期减少了8年。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小雨转阴，19到23度，九江阴转多云，16到23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新余阵雨转阴，18到23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2度，上饶小雨，17到21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2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南昌小雨转阴，19到2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郑杰，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

0: 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

0: 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a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8: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7: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8: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6: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

0: 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

0: 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 1.38 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8: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一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 16.9 万吨，产值约 18.4 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9: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 中方学生。

0: 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8: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9: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7: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0: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7: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 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5: 同学，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6: 他喜欢你呀。
1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7: 好久不见。
15: 好久不见。
1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8: 记忆之门。
14: 重温
18: 重温
14: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赶紧的跟上咱们的队伍，多听听，多学学。这健康啊都是自己的，谁也抢不走。那如果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啊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一下任老爷子的徒弟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大家好，小梁好，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昨天哈，咱们赵宁老师讲到的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也是咱们节目组发出大家一起来寻找子侄这个倡议之后，真的是有人找到我们了。这个人啊还不是外人，是咱们采芝帮的后人，现在啊身份变了，应该叫王厂长了哈。本以为说提到采芝帮这三个字儿，我们觉得特别兴奋哈，哎，看到希望了，能够看到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的这个影子了哈。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好像进展的不太顺利，到底怎么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听着赵宁老师给咱们一键分享了。
2: 他是这么的，我跟那个王厂长，我们俩取得了联系之后哈，其实我也挺着急的，特别想知道那个还有没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完事儿，那个老帮主的后人嘛，王厂长完就跟我讲，他说龙凤玄芝吧，现在市面上就没有，
0: 就是、没有
2: 真的没有，哎，
0: 哦，
2: 完了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不能上山再去看看去吗？他说他们家族里面哈已经不再采灵芝了。他说一个吧，是因为现在上山嘛，采灵芝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儿。第二个是他们祖传的手艺，就是采紫灵芝嘛。现在紫灵芝已经不多见了，你根本就采不着。所以他们就不采了。而且紫芝吧，它本身就少，它还特别娇贵。它这个紫芝的生长吧，它特别挑地方，它挑环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就现在的就是人工种植的这一块。所以紫灵芝吧，到目前来看只有野生的才行。但是即便你找到紫灵芝的话，一般不敢轻易采，因为它长得特别慢。就那么一点儿，你要全都被就是采灵芝的人都给挖的差不多了的话，那基本上也就没了。所以紫灵芝吧特别不好找，你更别说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了。这种雌雄同体的，谁要能找着一株的话，那真的就跟人家说就是你中奖能中500万的那种感觉，
0: 很难，
2: 几率特别特别的少
0: 啊。
2: 你我师傅的那株，不都我师爷当年跟老帮主他们是发现了那一株是50年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吗？那家激动的，你忘了我那天不跟大家讲了吗？心脏病都犯了。要不是那因为我师爷在那，那人早就没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反正我昨天跟那个王厂长我们唠完的时候吧，其实听他讲到这儿，我也是满心希望的，想知道，因为没有什么线索了。完他这么一说，哎，我当时那心你不知道是咋的，就拿冰块腾上了似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到经常说那个大喜大悲哈，就是你这个期望越高，
2: 一下刷就凉了。你就发现就真的从心开始就是凉到手指头尖儿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有缘分能够联系得上，满心欢喜的认为，哎呦妈，我总算找到人
0: 了，见亮
2: 了，对对对，能知道那个紫灵芝的那个消息了，但现在线索又断了。哎呦我
0: 哎呀，我听完之后都感觉心凉了半截，好像这事儿成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啊。
2: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头一次
2: 渺茫
0: 啊。但是哎，对，我再等一下，老师，我突然想个事儿哈，在节目当中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就是没有紫灵芝的话，王厂长现在他们那个转行加工什么呀？
2: 他也是在加工灵芝。但是他加工的灵芝吧，用的都是最常见的那种赤芝，他就是做那个赤芝粉，知道不？就灵芝粉。 但是他们家的那个赤脂粉吧，就是灵芝粉，它跟其他的地方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哦，
2: 就他家也有特别牛的一点，因为人家世世代代都是研究这个灵芝的相关的东西的，
0: 能研究得更透。
2: 哎，他们家有一个独门的，就是特别牛的一种，他跟我讲的叫全株灵芝的极细粉的一个技术。
0: 哦，
2: 啊，完我问过他，我说那你们家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个领域，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完了他告诉我，他的意思是说他能把坚硬的灵芝粉碎，然后还可以把灵芝全部的精华释放出来
0: 啊。
2: 所以他们家这个技术吧，在全国来讲还算是可以的，他们家的灵芝粉在全国来讲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哦，就做的也是比较专业的。
2: 对对对，
0: 哎，不错，啊。
2: 而且那个就是听那个王厂长他们去讲吧，
0: 啊，
2: 他说就从他爷爷他爸那辈儿吧，
0: 啊，
2: 就一直都没有放弃，就找我师爷和我师父。
1: 是啊，你看这从我师父啊领我这个离开五指山以后啊，
0: 啊，
1: 就再也没回去过。
0: 哎呦，
1: 啊，没想到你看这一晃啊，
0: 嗯，
1: 这几十年都过去了。
2: 对，
1: 啊，那个时候通讯呢，那个设备也不好，是吧？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0: 嗯嗯嗯，
1: 这个后来呢，这联系就断了。
0: 嗯嗯，
1: 啊，没想到你看这次呢，
0: 嗯，
1: 又联系上了。
0: 缘分这东西，老爷子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啊？
1: 所以你看我一听着这个消息
0: 啊，
1: 我就着急了。
0: 着急啥呀？
1: 前两天呢，我就马上就想去这五指山。
0: 哎呦，
1: 但你
0: 迫不及待了啊！
1: 但宁宁呢，把我拦住了
0: 啊啊！
1: 他说：“哎呀，着什么急呀？准备准备再走啊！得，
0: 啊，别着急。哎”
1: 是啊，让我准备准备。
0: 说的对啊。
1: 哎，所以呢。打算呢最近就去。
0: 哦，
1: 哎，一方面呢是因为啊这老帮主啊他这个儿子啊身体不是那么太好。
0: 哦哦哦哦，
1: 他来看我是吧，
0: 嗯，
1: 他这个身体不好，
0: 嗯，
1: 不
0: 来不了。
1: 哎，对，
2: 不能让他过来呀。
1: 对，
0: 哦，
1: 那你看我吧，我虽然年纪大点，
0: 嗯，
1: 但是我这身体挺好。
0: 老爷子出个差肯定没问题。
1: 哎，
0: 啊，
1: 对，
0: 这个，我也相信。
1: 对呀，啊，那你看我就看看他去吧。
0: 啊啊，
1: 我还能见着我的老哥俩，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在里叙叙旧
0: 啊，
1: 好好唠一唠。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啊，
0: 嗯，
1: 见一次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嗯，
1: 是吧？这个机会啊也不是那么太多了，
0: 反正
1: 是吧？
0: 这一次见完，
1: 对，
0: 下次就不知道了。
1: 哎，对对对，再一个方面呢，也就是想看一看啊，那边的这些情况究竟怎么样啊？
0: 就是一个子侄的事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哎呀，
1: 对呀，
0: 要冲这一点
1: 啊，
0: 任老爷子，我挺期待您过去的。子侄这个事儿，
2: 你站哪头去？我师父都这么大岁数了，
1: 所以说咱看看还有希望呗呀，是吧？努努力什么的。
0: 对，但是张老师啊，这事儿啊，您得还得把把关，就是让任老走的时候，还得咱们得准备好，别那么着急。
2: 那肯定得准备准备呀！
0: 对对对，好好。
2: 我师父头两天就要走，
0: 啊，
2: 这不让我给劝住了吗？我现在他这么大岁数了，咱别说体格不体格，
0: 嗯，
2: 你年龄搁那摆着呢呀！
0: 对对 对， 对。
2: 完了，你最起码你得带个人吧，
0: 嗯，
2: 我这还走不开，
0: 对，
2: 我还得天天讲课吧，
0: 对，
2: 这个这大家还得等着呢。
0: 啊，
2: 完我心想众望跟他去，众望这两天手头活也多，
0: 对对对，
2: 我说你忙活完了，完后陪我师傅过去一趟。完我师傅就着急，啊，他就着急，他心想着是要是有那个紫灵芝啥的拿回来好给大家治病，
0: 啊，
2: 因为他那个效果，他那个年代，我跟你说他十二三的那时候跟我师爷出去，他就已经就都印到脑子里了，就这个雌雄同体的一个龙凤玄之的这个事儿。
0: 对， 对对。
2: 所以他也看着了当时在村子里怎么跟人去治病的这个事儿。
0: 嗯， 嗯， 嗯。
2: 我师傅，哎，你说咋整？就一提这茬吧，我突然间想起啥来了，你知道不，师傅？
0: 啊啊啊，
2: 嗯，我突然间想起我师爷
0: 啊，
2: 当年就用这颗就是雌雄同体的子枝，
0: 啊，
2: 就是治好他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姓徐的那个大叔。
0: 哎，
2: 我突然间就想起到这儿来了。
0: 这个事儿如果这么讲的话，应该也发生在很多年之前了，当时就是，
2: 哎，
0: 任老和任老的师傅在那个村子当中，采石帮那个村子当中救的一个人。
2: 对，刚才我说那个，就我说徐叔的那个事儿啊，
0: 啊，
2: 那我真应该管他叫爷爷了。就我师傅那个年代，
0: 哦，
2: 你想想，就是跟我师爷那个年代，
0: 那个年纪已经很大
2: 了，他那个人吧，你知道过去没有像现在抽的那种烟卷，
0: 啊，
2: 全是那种大长杆的那种大旱烟。
0: 哦，大烟袋锅子啊！
2: 哎，对对对，
0: 啊，
2: 那家一抽哈，都是几十年。完他就我说那姓徐的那老爷子他就有严重的那种啊，我们现在说应该是老慢支。
0: 老慢支，哦，
2: 啊，完了他呢还一个人过日子。
0: 没人管。
2: 老伴没了，完儿子还在外边就是打工，不在当地。 所以他自己个屋不得有个看家看门的啥的嘛，对吧？完就养了一个过去那种大黄狗，你知道不？
0: 哎呦，
2: 就是挺普通的那种大黄狗。
0: 这个属于做个伴儿了哈。
2: 啊，也算是做个伴儿，也算是看家护院吧。完那个老爷子呢，就是他老慢支，因为很严重嘛，他就是长期的那种就咳咳咳咳个不停的，你知道这个病不？越到晚上，他越重。你想那个啥呀？到晚上那农村嘛，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夜生活
0: 啊，老安静了。
2: 哎呦，老安静了。
0: 对对 对， 对。
2: 你想那半夜一个人咳嗽，你就能听着哈，从老爷子家里边咳咳咳那种声音，就是你听着了以后，你听着啊，都跟着使劲儿，就你听着就觉得自己的肺都要咳出来，就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家外边不养个大黄狗吗？
0: 啊、
2: 他一咳，那狗就跟着就叫唤。
0: 啊，对。
2: 他一咳，那狗就叫唤。
0: 对对对 对， 对。
2: 然后你就听吧，这村子里边真的，
0: 啊、
2: 就是。狗一叫唤，别的狗也跟着叫。
0: 哦，
2: 完了你就瞅着，这一到晚上哈，这村子里不太安静的，
0: 啊、
2: 你就听，不是这家叫唤就是那家叫唤，
0: 嗯、
2: 就是有点你说哀嚎吧，还不是，它就像狗就咳嗽的那种，
0: 啊、
2: 你知道不？
0: 啊，狗，
2: 我不会学，就像狗咳嗽的那种。
0: 这个老爷子当时您在场哈、啊，这。人咳嗽就算了哈，这怎么连带着狗也跟着咳嗽、
1: 啊？这小梁你不知道 啊，
0: 啊？
1: 你看他家养那个狗，
0: 啊、
1: 哎，就患上了这个慢支了。你看徐叔吧，
0: 啊，
1: 他天天抽烟，
0: 啊，
1: 这个狗也跟着吸二手烟呢，跟着逮、
0: 啊，
1: 对，他不逮他跟一起吗？是吧、
0: 啊啊啊？
1: 哎，就这样，哎，但是呢，他症状呢没有像这个你徐叔那么严重，
0: 反正气管也不太好。
1: 啊、哎，对。
0: 哎呦，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哈，所以说咱们也提醒，现在这个养宠物的叔叔阿姨挺多的，有抽烟的朋友哈，这个狗如果天天伴随一侧的话，真得注意点儿。这个二手烟啊，就是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2: 对，
0: 哎呦，这么抽下去也没人管，
2: 对、
0: 啊，怪不得得老慢支呢哈。
2: 完后来因为那老爷子就他的问题，他不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啊。
2: 完那边就一阵一阵的咳嗽，完事也是跟我们现在似的，就一口一口的吐黏痰。
0: 哦哦哦哦，
2: 他光咳嗽还不行啊，到最后一定会发展的。
0: 嗯 嗯， 嗯。
2: 就咳三年喘三年嘛，他最后就喘，
0: 嗯、
2: 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就憋的肯定是难受的。
0: 难受。
2: 你想哈，那过去那个年代吧，你像我师父小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啥是玻璃呢。
0: 哦 哦， 哦。
2: 没有那个东西，
0: 哦、
2: 全是窗户纸。那个徐老爷子他家里头不糊那个窗户纸。他那个窗户一年四季都是透着的，因为他一关上他就压气，他、
0: 嗯、
2: 就透不过来气儿
0: 啊。他是故意不糊的，
2: 他是对。
0: 我以为是家里没有个女人过日子，
2: 那不是。他现在不也有很多人吗？就是你不管啥天、
0: 啊、
2: 那个窗户就不能关
0: 啊。对对对，
2: 你冬天他也是厨房或者哪儿都得开一个缝换新空气
0: 啊。对， 对， 对，
2: 要是一关上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受不 了， 了。
2: 现在也是，那个年代也是那样啊，
0: 嗯、
2: 对不对？完他就总觉得气儿不够用。完就上不来气儿，你时间长了，它不就这个病会发展吗？
0: 对， 对， 对，
2: 发展到肺气肿，它这个肺子已经都咳虚了，整个人都虚的是啥程度哈？走几步就得喘，真就跟那鱼似的，你看那鱼离开水就张嘴那个状态哈？
0: 对对对，
2: 它也是，就是嘴都闭不上，呼哧呼哧的，到最后肺气肿发展的，就你想蹲下的话，你腰又不弯。你都根本就不行，
0: 对，这个人
2: 鞋你什么穿不了，你想捡东西都捡不了。
0: 人那种本能，
2: 哎哎哎，那、就每天你就看着他走道就塌了着鞋、
0: 哎，
2: 脱了鞋就那么走。
0: 说到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哈、
2: 哎，
0: 估计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应该有很多老慢支的朋友啊。咱们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估计接来打电话咨询老慢支问题的朋友，这个电话量应该就上来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节目好好听一听这个问题到底咱怎么解决的。这个徐叔严重啊，这老慢支确实严重。哎，那后来是怎么办的呢？搁哪儿撬开这个点，就把这问题咱们就开始给解决了呢？
1: 哎呀，你看这梁啊，
0: 啊，
1: 还多亏他家养这条狗了。
0: 狗，
1: 哎，
0: 这等一下，我没反应过来哈、啊，这个治病怎么跟狗还扯上关系了？
2: 我一听你就会这样子
0: 啊，肯定发懵了。
2: 当年我也是这种状态，
0: 啊、
2: 我说怎么还狗呢？因为那年那个采芝汪他们那过去那年代不是常年的采灵芝吗？
0: 啊，
2: 完了就那年就是我师父他们上山的那年，就是有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
0: 啊，那时候还有呢。
2: 哎哎哎、
0: 啊，
2: 完了那年是啥呢？就是赶着老帮主他爸 有那个老曼芝。
0: 哦哦哦哦。
2: 啊，完你说采下来了，因为救了老帮主的那个命嘛。
0: 嗯。
2: 完了，他们不把那个唯一采下来50年的这个紫灵芝不给我师爷爷了吗？
0: 哦哦。
2: 完，我师爷告诉他，就拿那个雌雄同体那个紫灵芝，
0: 嗯嗯，
2: 用一种非常独特的炮制方法，
0: 嗯，
2: 就是进行炭烧。
0: 啊。
2: 炭烧那个紫灵芝。这样的不仅仅可以去增加药效，
0: 哦，
2: 而且还特别适合治那个老慢支这种病。
0: 这个方法呀，我觉得这个不能用独特来形容了。这个炭烧是一种什么方法？是外用吗？还是怎么着呢？

0: 其实炭烧这个吧，它是属于我师爷一种特别独特的入药的一种方法。
1: 哦哦哦，
0: 那个方法过去是密不外传的，就是拿火来烧。
1: 哦，
0: 但是具体烧到什么程度，怎么整？这个我这个真他真没有教过，就到现在我师傅也没给我具体讲解一下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到，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1: 哦，
0: 要不然你想哈，那梅花鹿他媳妇儿生孩子，那为什么就闻着那个味儿，他就能往那个五指山去走？他要没有这个味道的话，他不可能吸引那个梅花鹿。
1: 就能
0: 梅花鹿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它比狗都灵敏呢。
1: 靠着这个味道，
0: 对，
1: 独特的味道。嗯，
0: 对呀，那你那个龙凤玄脂，它本身就有一种特别的那种香气。
1: 嗯，
0: 再加上我师爷独家的这种炭烧的技术，哎呦，我当时啊，好多小动物都来了，因为过去那院子不有篱笆嘛，一烧这个东西哈，你瞅那个外边，就那个什么猫啊，狗啊。有的时候是羊啊，是谁家放羊什么就赶不回去，就搁那个篱笆外边就开始来回转，就是就像踏步似的哈，来回
1: 来回转悠，来回转悠就不离开哈。
0: 哎哎哎，我告诉那时候都有耗子，就那个耗子都不知道是从哪就能钻出来，
1: 嗯嗯，
0: 就那种，他就想从那个篱笆缝里边就都想往里头钻，嗯，你说那啥样？就是猫和耗子能跑到一起去，他都不会说我叼你脑袋吃的那种，就是都想着一股脑就想进来，就想要吃。你说那是啥感觉？
1: 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个老师说的时候哈，我这脑袋里现在已经这个浮现出画面了，都能想象出当时那个场景。
0: 我师爷一探烧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徐老爷子那家的那个狗，完每次就来我师爷住的那个地方吧，你知道不？
1: 啊，
0: 徐老爷子管都管不住啊。
1: 对。
0: 后来徐老爷子就发现一个事儿
1: 啊。
0: 他们家那个狗吧，咳嗽的情况
1: 啊，
0: 要比就是比照之前的那种要轻一些
1: 哦。
0: 所以那个我那徐老爷子就猜呀，
1: 啊，
0: 他说我这个狗，因为过去他狗啥样他知道啊。
1: 对对对。
0: 他说我这个狗，就是这个病也没人给他治，也没人咋地，就是，
1: 突然间不那么咳嗽了
0: 啊，对，就不那么严重了。
1: 严重了，
0: 他就在想，是不是跟那个就是炭烧灵芝的这个。味道啊，就闻味儿好
1: 的。这个也是一个路子。
0: 所以后来那老爷子他们就对这个雌雄同体的紫芝就有兴趣了。
1: 哎，
0: 完有一天哈，不自觉的徐老爷子他就过来了，完那个狗就站在他旁边。
2: 那个时候啊，
1: 啊，
2: 这个徐叔啊过来以后呢
1: 啊，
2: 我师傅呢就帮着他给他看一看，号脉，给他号脉了。
1: 哦，
2: 这一号脉啊，一看呢，他是一个典型的肺痈。啊，
1: 肺痈，
2: 对，
1: 哦，
2: 脉象呢虚弱，
1: 哦，
2: 而且呢还是软弱无力，啊，
1: 这个专业的词儿，我经常听老于讲，就是什么脉象虚呀，啊，然后什么浮耳，什么无力等等啊，哈，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能感觉到这个已经很严重了，
0: 就是虚症，首先它是
1: 虚
0: 症，然后有瘀症的这种表现嘛，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爷可能也是看着，就是那老爷子病得比较重
1: 啊。
0: 完就只能是给他用雌雄同体的紫芝来去治，
1: 嗯，
0: 因为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吧，它是比较珍贵的，然后你想那阵儿给那个族长用一些，完了普通的病人的话，他是基本上是不拿出这种紫芝来去治，咱就现在来讲的话，
1: 这个，
0: 你普通的病的话，你搁点那赤芝也就不错了，
1: 用这个紫芝有点浪费了啊，
0: 哎，对，就比较少，啊，而且还是啥，你采芝帮人家给你的，完了我师爷就可能就用那个龙凤玄芝想去给那个老人去治病，
1: 嗯，
0: 完了就跟那个老帮主当时就说了，
1: 嗯，
0: 说完了以后老帮主就没同意，为啥不同意呢？
1: 哦哦，
0: 他当时就想，你想那个龙凤玄芝是很少见的，
1: 啊，
0: 他这么珍贵的东西吧，就多多少少有点舍不得，嗯，完了人家那个老帮主哈，
1: 啊，
0: 他就在想，他说我这么多年我上山我才能采着的这一个，
1: 啊，
0: 就是如果说真的用了的话，就这辈子咱别说救急还是咋地哈，就再也可能就见不到了，所以他就一直都不同意。我师爷说，他说医者的本分肯定是能给就是患者用上最好的东西，让他能快速康复，这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根本，肯定是要用的，你不用的话，那你药灵芝也是没有意义的，摆着看呢。
1: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一种精神哈，啊，或者一种每个人那种形态，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孩子说是知道家长怎么样，其实这是一个最浅显道理。所以说现在我们说任老也好，包括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也好，嗯，大家这种情怀，我们可能这档节目的最大的魅力可能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他会觉得说，哎，这两位老师什么时候替着我们想，替我们发言，对吧，替我们伸张正义，替我们的病呢就是

0: 就不用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哎，对对对。
0: 因为我师父那时候跟我说过，说他他跟我师爷去上山的时候采药的时候，有一天遇着一伙土匪，然后就是因为可能常年的饥饿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
2: 哦。
0: 那我师爷也没管他是个坏人，也给他治啊。
2: 哎，对对对对。
0: 对不？也是给他拿那个就是最好的药去给他去医治。
2: 对。
0: 所以医生从来不会挑人的高低贵贱，
2: 嗯、
0: 他这只是对生命去负责。
1: 就是病，哎，病是平等的。
0: 对对对。完、跟那老帮主说完了以后，老帮主也就理解了，也就同意了。
2: 明白了。
0: 完了不就做那个炭烧的那个紫灵芝吗？
2: 嗯。
0: 他把那个就是。紫灵芝给它磨成粉
2: 啊，
0: 然后给那个徐老爷子告诉他，你说你回家就冲水喝，一天喝一勺就行。
2: 嗯，
0: 完了又给了那个老爷子，可能开了点啥来的。师傅那时候是三七黄芪是不？
3: 嗯，对，
2: 三七黄芪。
0: 对对对，
2: 哦，
0: 我寄给你用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我是这么想啊，紫灵芝呢，在灵芝当中肯定是佼佼者了，这个现在我都不敢说。嗯，就是连我的门路，我觉得咱别说我多自己多牛啊，但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就是紫灵芝，我认为对我来说寻找它都有点困难，更何况是老百姓，也就更费点劲。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紫灵芝如果要是就像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眉目的话，你不如把这块放一放。但你这块你能买着赤灵芝就先用赤灵芝呗，你先用点儿。就是紫灵芝我肯定给大家找，要实在找不着的话，最起码我们可以用上的是什么，是赤灵芝，对不对？至少我可以给大家提供点赤灵芝，因为王厂长他们这不生产的是赤灵芝的那种技术嘛，比较好。如果大家喜欢，我可以提供点这方面的东西，这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顶多是咱们给人家钱呗，就是夺钱的问题呗。他合得上我们就合作，合不上就不合作呗。但是你赤灵芝市面是常见的，你用它是没有问题的，就针对你这个症状是很对症的，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你看，你要我能够给你的建议，第一个你就可以去用灵芝，没有问题。你可以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给大家消息的时间呢，你可以自己整点，就是赤灵芝去吃点，可以的，买那个灵芝粉，但不是孢子粉啊，一定记住，单纯的孢子粉只能应用于什么呢？就是亚健康状态的调节，但它没有办法有针对性的调节你那个就是你虚损的问题，就是肺虚心血虚的问题，就是治病，你现在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所以你可以买的就是全株入药的灵芝，赤灵芝也行，可以先用点它。完了我们这边因为跟王厂长他跟我说的很清楚，他那边只有那个赤灵芝的灵芝粉，但他家有没有紫灵芝的东西吧，我感觉我们头一次就是连面都没见，他不会跟我说实话的。但是我也不能说他说有就有，我也得实地去看，你知道不？所以我师父老说他老着急，老要往那边去奔去，他真想亲眼去见见去，是了解一下，好故地重游也好哈。咱反正就是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所以你这块的话，咱们可以等一等，等等信儿。你要是实在等不了的话，就自己整点赤灵芝去，肯定管用，就对你的症状肯定管用，就是不会像紫灵芝那么快而已。但是你对症啊，你对症你就不瞎花钱呐，对不？
4: 那对那对
0: 啊，
2: 好吧，
0: 你就先这么整呗，先这么用去啊。
4: 好，
2: 嗯
0: 啊，
4: 哎，那好，张明老师，我听你的
0: 啊。
4: 完了，我这个我还是得等着你这个好。
0: 对，完事你再等信儿啊。
4: 好，
0: 哎，好啊，好嘞，再见。
2: 哎，
4: 好，张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终于把这事儿啊给他掰扯明白了哈。大家呢，这个事儿啊，就得说做好两手准备。比如说，任老爷子真去了，对不对？老爷子，您真到那去了，确实有紫灵芝。如果我们真的有希望的话，那结合这个加工技术都不用找外人了，对不对？咱自己家这把事全解决了。那最好，如果确实没有，那真就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呢，大家呢，也别太着急，放好心态啊，别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有，哪有那么四平八稳的事儿啊？谁敢答应你啊？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对灵芝啊，有您的想法，也想用。到底该怎么用啊？哪样的最好？怎么买？相关这个专业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
5: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张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张林老师。
0: 哎。
6: 张林老师，这个紫灵芝是不是还没找着啊？
0: 哎哎，
6: 张林老师。
0: 紫灵芝啊，现在没有啥那个渠道。我们现在虽然是联系到了那个采芝帮的后代，但是他们现在确实生产灵芝生产的都是赤芝，他没跟我说他有紫灵芝啊。
6: 哦，
0: 就是这事儿就浪到这儿了。
6: 哎，张文老师，
0: 嗯，
6: 因为前几天啊，你不是说谁要是有知道

0: 哦，哪有这个指令字就能帮你联系联系嘛？
1: 啊，对
0: 正好
1: 呀、
0: 我老伴，正好我老伴呢，就是用的指令字治好的。
1: 在哪儿啊？搁哪儿整着的他呀？啥
0: 哎
1: 时候
0: 呀，
1: 事儿
0: 这个
1: 啊？
0: 是我儿子啊买回来的，不大一小块。我听到您讲说了，后来呢，我就回去就跟儿子讲，你去找这个卖灵芝的人吧。
1: 对，他搁哪儿买的？给我个方向就行。
0: 哎，他后来呢，他跟我讲，他说找不着了，他是去国外出差买的。
1: 去过国外买的那个指
0: 对
1: 令芝，
0: 呀，
1: 那个指
0: 哎，
1: 令芝是真的假的呀？
0: 这个灵芝肯定是真的了，
1: 你们花的？
0: 因为老伴的病啊，他都吃好了，他是从一个专门收藏灵芝的人手里买的，当时花了还不少钱呢。哎，赵林老师，哎呀，我这没帮上你们的忙啊，我还是挺上火的呢。
1: 不，别，你能有这个消息，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你那么的，回头吧，我那个让导播记下来您的电话，我还想详细问问，了解了解。回头完事那个啥呗，您帮我再问问，完事等我节目完事我给您打电话，完事咱们
0: 好的，
1: 聊一聊这个事儿，行不行？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您先跟我说说，就是我想听听您爱人那个用的那个紫芝，他那个情况怎么样？他是啥毛病啊？
0: 他之前呢就是哮喘，
1: 哮喘
0: 哎，小时候呢就有这个毛病，后来18年的时候呢又查出了肺心病，哎，那个时候啊，天天晚上睡觉啊都是坐着，一动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1: 端坐
0: 那个
1: 式呼
0: 嘴呀张得老大的，看着都吓人。后来儿子啊就给他弄了点指令子回来，哎，用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吧。2点多钟啊，我起来上卫生间啊，我就看着老伴啊一动不动的在那里靠着，以
1: 怎
0: 前
1: 么？
0: 呢我只要一起来，他就坐在那看着我。那天啊我起来以后，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可给我吓坏了。
1: 他怎么了？
0: 我赶紧去摸摸他，我看他又没事。等我上完卫生间回来啊，我又摸摸他，他还在那里睡着呢。
1: 睡觉呢，就是啊，你动
0: 哎，
1: 他
0: 他
1: 没有
0: 坐
1: 把他
0: 在那
1: 吵
0: 里就
1: 醒，
0: 睡着
1: 是不
0: 了。
1: 是？啊！
0: 后来呢，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我昨天起义吗？他说不知道。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哎呀，那天觉睡得可香了，那一小块灵芝啊，也没吃多长时间，也就2个月吧。等他吃完了，晚上睡觉啊。再也没有出现喘气上不来的时候了，咳嗽呢也比以前好了多了，一晚上啊也能听见他几声咳咳，嗓子呢那个呼嚓呼嚓的声音啊也没有了。
1: 哎，那你要是按照这个，就你爱人就是肺心病的这种程度，如果2个月能够达到这种情况的话，买的真是真的，就是紫灵芝，紫芝的灵芝多糖的成分特别多。但你要是真的，就是你老伴儿真的就别的药都没用，就用这灵芝就到这种程度的话，八成儿十有八九他可能真的是紫灵芝。那我就现在我就更感兴趣了，对吧？这多钱呢？我想看个收。但我现在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在猜想啊，我说要是有那个紫灵芝，现在也得卖出天价来了。我就是能打听到，我也买不起。我感觉用对了，那紫灵芝本身它就有补虚通瘀的这个作用嘛，所以它补去你那个肺虚的这个问题，再通开你那个血流的这一块的话，效果会有这个样子。
0: 是吧？哎，对了，他现在早上起来啊，有时候咳嗽一阵，别的呢都没有什么事了。哎，赵宁老师，我刚才听你说，现在有什么什么记事粉加工技术，加工之后呢？能有10年的这个灵芝，有30年灵芝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它那个就是把那个全株灵芝的那个功效给利用到极致了。这个技术肯定是能有的，它跟那个破壁技术非常像，就像我师傅研发黄芪那时候那破壁技术非常像。我知道肯定能达到那个程度，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哎呀，赵宁老师啊，要是您能弄来这个紫灵芝，我也借个光啊。到时候呢，给我老伴呢也整一点啊。
1: 我也想借个光整点紫灵芝。现在呢，再看看吧。他们家现在是吃灵芝，用这个技术，人家是对外那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但是现在紫灵芝，我真的没有啥底。我师傅老说去看看，就刚才还怼过我呢，想要去看看，但是我再说吧，我真有点不放心，到时候再看看吧。啊，

0: 要不两个人没见面光打电话这个玩意儿呢，你定下来的事儿也不见得会那么准成。我这个人还不是那种就是听风就是雨的那种，不把准的事儿我也不能跟大家去说。我们再了解了解，如果要是能遇上更好，要不能遇上最起码咱们还有那个赤灵芝的技术呢，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对，也能强，就把现有的药用利用到极致也行。
1: 行行行，
0: 是不是？
1: 好的，
0: 这事儿等等消息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就我们觉得大家这个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到哈，所以呢这里呢大家就沉住气哈，我们也是好事多磨，期待着在节目当中早日能有一个好消息。栏目组此时此刻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小梁好。
2: 哎，
3: 赵宁老师，任老好。
2: 你好，都在啊哈。
3: 哎，你们好。
2: 哎，
3: 哎，赵宁老师，我就想问问啊，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能不能弄来呀？这个我都盼了好多天了，就想用上，钱我都准备好了。
0: 啊，你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啊？那这问题不是问我的。据我所知，这个地球上唯一拥有雌雄同体紫灵芝的就是我身旁的我师父。那得问问他能不能找上了，别的地方哪有啊。我估计啊，就我师父那个雌雄同体那个龙凤玄芝啊，就大家分连一个针尖儿都拿不着，那种就是太少了，根本就不够分的，这都不是拿齿咬的问题，拿针尖粘的。
3: 哦，那不来这是、
0: 现在太难了，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3: 这还有机会呢，还弄点呗，我还想留点的呀，孩子去买点那个紫灵芝的，又买不着
0: 啊。
3: 他就给我买了盒那个灵芝孢子粉
0: 啊。
3: 这不我用了几天了，不也没啥效果。
0: 灵芝孢子粉呢也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吧，就是你年龄大的想要拿它治实质性的疾病的有点难，但是它预防啊，提升免疫，对亚健康状态的这种就是没有基础性疾病的年轻人效果是非常好的，就保健可以用于治病的还有点弱。你是啥问题？
3: 怪不得这老师，我睡不着觉，哎呦，这一宿一宿的呀，睡不着，可闹坏了。这你晚上不有点亮也不行，有点动静也不行。按老伴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嘿，你咋的都不行，你自己干脆找个深山老林，旮旯待着去吧，这就啊，你这个咋办呢？这样啊，
0: 你要到深山老林里头更睡不着了，那到晚上啥动静都有。你咋的一个晚上你都睡不着啊？
3: 基本上是睡不着。
0: 那你失眠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一年多了呗。
0: 啊，
3: 之前呢净吃安定片了啊。
0: 啊，
3: 后来吃安定也不好使了。
0: 嗯，
3: 那个赵宁老师，我自己都知道，这现在脾气也可不好了，看啥都不顺眼，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啊，
3: 你说这垃圾桶在我前面挡着，不，我这心里边这想踢他两脚子去啊！你是这样的，你赵金老师，现在我不求别的，我就想啊，用上这紫灵芝，让我一天吧都睡三个小时，我都谢天谢地了，这就。
0: 嗯，用上紫灵芝的这种愿望和想法是非常美好的，但只是美好的愿景而已。紫灵芝连我现在都不知道大批量的在哪儿呢，兴崩的会有一点儿，但是想供应大家用呢，简直就根本就分不过来。所以，那你怎么
3: 想想办法呗？嗯，
0: 你现在的这个时候哈，你要有灵芝孢子粉的话吧，咱说你也别浪费了，你不行你配点夏枯草吃吧，熬水喝吧，有效是能有点效。因为你即便是有灵芝的话，也最好是那种就是全株入药，就整颗入药的那种，你知道不？你要光是灵芝孢子粉的话，下回别把钱花到这个上边了。就全株的灵芝跟灵芝孢子粉，其实它的价钱吧差不多少，只不过就是灵芝孢子粉的利润会比较大，你全株灵芝的话就利润极其小，现在就少。但是从我们药行来讲的话，还是全株入药治病的效果要好，反正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推崇的。

0: 因为从我师爷爷开始治病的话，他也没说拿灵芝孢子粉去用啊，就是现在的人都已经精到极点了、哦、以前都是全猪入药，现在喷出来的还成为一个牛的那个好东西了。
1: 那、哦、
0: 啊，反正要是能赶得上的，咱先别惦记什么龙凤玄芝不玄芝的问题了，你是能惦记点灵芝、
1: 嗯、
0: 哪怕赤灵芝也行啊。赤灵芝吧比较多，就是药房当中也有卖的，我认识就是王厂长我说的那个吧，我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跟大家去动，因为我们没有太深的交集，这个吧得人亲眼所见之后才知道真假，不能因为他俩嘴唇一碰我就认为是好人了，然后就给大家准备，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要想给大家去准备联系这个就是赤灵芝灵芝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给大家考察一下再整。我师父也是为了这个事儿、
1: 哦、
0: 非得要去，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哦、你来回折腾啥呀，他就不听，反正到时候再看看吧，我再了解了解再看看，我心里要没底的时候我也不能跟大家去讲这个玩意儿，说出话要负责任的，对吧、
1: 哎、
0: 啊，你先等一等，不行你先等点夏枯草和那灵芝孢子粉先喝着 啊， 啊，
1: 行，
0: 要别浪费了，那玩意儿挺好
1: 喝
0: 的，
1: 就
0: 啊先喝着、
1: 哎、
0: 那就先顶一顶啊，
1: 哎哎、
0: 嗯、
1: 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见。我相信接听热线接听到这里哈、啊、老爷子这个压力应该越来越大了，我估计这次这个五指山之行哈、啊、应该是避免不了了。一个是得叙旧，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就带着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了哈、啊、就是咱们这次的这个紫灵芝，老爷子您到那儿帮问一问吧，
3: 嗯，
2: 看看这采石帮那个，咱们说这个，这家里到底还有没有？
3: 对
2: 啊，
3: 那
0: 你这是支持我师父出去呗？
3: 那得问呢，
2: 因为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没有后路了。
0: 我再安排安排，
2: 安排一下
0: 吧。岁数大了，还是
2: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也上远门嘛，哈。
0: 对 对， 对。
2: 哎，我们就等待，因为任老爷子跟咱们节目一直走到现在，也知道大家这个需求，我相信老爷子一定会给大家使劲了哈。关于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用啊，关于这个灵芝这个相关的专业问题，您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适不适合用灵芝，怎么用灵芝，专业问题呢咱们找专业人来解答。栏目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张念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4: 任吗？你是不是也在啊？
3: 我在。
4: 哎呀，太好了。
0: 都在。
4: 我跟你们报喜来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0: 身体越来越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是好事儿，我们也替您高兴。
4: 你那是三期，白花丹参，还有这个黄芪，破的可怜，我都用上的呀。
0: 啊啊。
4: 哎，用的可好了，我你看。
0: 啊。
4: 我一样一样的跟你说吧。
0: 啊、
4: 先说我那个心脏、啊、原来大气都不敢喘啊。
0: 啊。
4: 我老伴了，看电视声音大了。
0: 啊。
4: 哎呀，我这个心啊就跟着发慌嘛。
0: 啊。
4: 汗珠子呀从脑门上就往下烫啊。
0: 哦哦哦。
4: 晚上睡觉了就好像身上爬个人似的，上不来气着呢。
0: 就压得慌是吗？憋得慌。
4: 哎。对，这回呢我用完这个黄芪破壁口令。
0: 嗯，
4: 喘气可顺的了。
0: 嗯，补气了嘛，
4: 对对。对。
0: 嗯。
4: 我敢跟老伴一起看电视了。
0: 嗯嗯嗯。
4: 还有我之前胃不好。
0: 嗯。
4: 吃啥都不爱消化，告诉你的。
0: 嗯嗯嗯。
4: 总是往上反酸水。
0: 嗯。
4: 这回呢，鱼好了。
0: 嗯。
4: 吃啥都有胃口了。
0: 嗯嗯。
4: 那个家伙呀，一动，我弄俩大碗米饭吃，告诉你的。
0: 哎呦我天哪，你这是不得已一直吃一堆呀、啊、你得六七分饱 啊，
4: 啊
0: 不能吃太多了。
4: 对、
0: 啊、
4: 还有那老师
0: 啊，
4: 我要这个手脚呀、
0: 啊、
4: 总是就是拔凉拔凉的，告诉你
0: 啊，
4: 尤其我的后背总像这个猫凉风似的，手手都帮你感到连这些一年四季我都不带拖的，告诉你啊，这回都不一样了，热乎了，都热乎了，你啊，地方
0: 都热乎了、
4: 啊、
0: 通了哈。
4: 哎，你看张静老师
0: 挺好挺好，
4: 我可说不用天天担惊受怕的呀。
0: 嗯，
4: 这回我就安安心心的过好日子了。
0: 嗯，那就行啊，这多踏实啊，身体也舒服了，情绪也就

0: 特别好哈。
1: 你看赵建老师啊，我还忘了一个，因为我的膝盖也高嘛，高压都到那个160，走到了就像是说那个没有后去 Q 脚跟啊，脚不着地嘛，你看现在了你也没事了，以前都不迷糊了，
0: 不迷糊了，好事啊。
1: 赵建老师啊，我想找你要个新宝贝啊。
0: 新宝贝儿，你想要啥呀？
1: 哦，就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之辈啊。
0: 啊，紫灵之啊。
1: 对。
0: 啊，
1: 你看赵建老师，你那会啊给我整来的呀，都是宝贝呀。
0: 啊。
1: 要我也不能落下。
0: 那紫灵之现在有点费劲，你要是吃灵芝啊，哪怕灵芝粉呢，我觉得。如果王厂长那边说的属实的话，咱们考虑考虑还行。那紫灵芝这个有点费劲，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大批量的紫灵芝的来源呢。
1: 哦哦哦，那听你说，灵芝是吗？七夕粉啊，这个能整来不啊？
0: 啊，那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王厂长那边据说吧，他那边有那个极细灵芝粉的加工技术，加工之后效果肯定是翻倍。我虽然没有见到过哈，但是那个我师父去研究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能够打到那种细的程度，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昨天跟我师父就唠这个事儿，我说我们也不能说人家说能达到就能达到，所有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去做的话，肯定得眼见为实，我得去考察一下，我得看一下它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技术，而且它有没有大量的数据和临床作为一个依托，就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眼见为实的。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老想去替我们验证一下，可能也是大家提到的多了，老爷子这两天有点上火了，然后但我们先看看技术，我觉得不应该掺假。但是你要说紫灵芝用这个技术的话吧，现在紫灵芝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他那边说的是都是赤灵芝，但是我觉得哈，没有紫灵芝有赤灵芝也行啊，至少这个技术在现在来讲就很少见啊，能都达到这种级别的就少见呢。你要用这个技术的话，即便是赤灵芝它的作用也会翻倍的，它比不上紫灵芝，但是也不错呀，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你再等一等吧，我们再了解了解，现在也没办法回答给大家。
1: 好了，我接这个赵静老师的，那我就等了
0: 好了啊。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紫灵芝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说，一直在聊。最后的压力呢，可能就集中在咱们两位老师的身上了。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好消息早日回传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呢，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日的跟咱们的紫灵芝来做一个结缘，让咱们的身体健康啊，迈上一个新台阶。如果在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过来咨询就可以了。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

0: 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

0: 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得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

0: 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8。
1: 29.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着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啊，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1: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

0: 公子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他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他是把黄芪呀、党参呐、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0: 嗯，
1: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呢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 咱们这豆浆粉呢、啊、

0: 丹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400-710-2876，400-710-2876。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2: 重温
6: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不干净。
1: 哎，
0: 所以说一半以上的叶黄素啊就被打死了那一条。那第二个呢，就是叶黄素普遍面临的一个吸收率的问题。
1: 嗯，
0: 如何将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哎，是医学呀多年的难题。
1: 嗯，孙主任，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卡住是成为难题呢？
0: 我们说了，眼睛啊是不能有任何颜色的。哎，那也就是说眼睛在结构上它有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嗯，
0: 眼球里边就是我们所说的玻璃体里边是没有血管的。
1: 对啊。
0: 哎，我们看东西，就比如说的你看我这个光线呢、进入到你的眼睛到你的视网膜整个这条

0: 垫上是不能有任何有颜色的东西的。
1: 嗯，
0: 哎，那其他器官细胞啊，都是血管直接也走到细胞旁边，把营养送给这些细胞。
1: 嗯，
0: 但眼睛这条路线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哦，
0: 哎，这个很好想象，杨迪，你想一下。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血液能直接进入眼球里边去的话，那我们看东西会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吗？
0: 对，就是一片红色。
1: 嗯，
0: 所以说眼睛的用药补充营养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是它无法通过血管呢、啊、直接输送到眼球里的各个细胞。
1: 明白了，那眼睛它想要吸收叶黄素的话，它得靠什么往里边运输啊？
0: 叶黄素想要进入眼球、进入视网膜、进入玻璃体这个核心区域，它必须也要靠它的渗透功能。
1: 渗透功能，
0: 对、
1: 嗯，
0: 单纯的叶黄素啊，容易氧化降解。服用后啊，人体吸收率过低。
1: 嗯，
0: 在2008年的时候，叶黄素酯啊就问世了，哎，用啊酯来保护叶黄素稳定性。
1: 嗯嗯。
0: 但叶黄素酯进入人体后，需要啊胆汁酸和乙酯酶啊等降解水解，就变成小分子，
1: 嗯，
0: 才能将叶黄素啊吸收入血液。这个过程中啊，叶黄素酯吸收率经过转化，
1: 嗯，
0: 真正被吸收的不到啊一半。
1: 哦，打折了。
0: 对。但是就是这个 50% 想在眼睛上也是很难的。
1: 是因为这个眼睛没有血管的这个问题吗？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回过头来呀，吃叶黄素我们说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1: 嗯，
0: 哎，就是它吸收的情况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说了，你吃贵的便宜的没有区别了。
1: 嗯，明白了。就以前觉得说这个东西上带叶黄素仨字儿就觉得好使了。但其实人体当中要有这么多道的这个吸收过程啊，吃叶黄素能吸收关键一点，刚才孙主任强调了，必须是渗透性强，
0: 对，
1: 必须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所以不管是几十块的还是说几百块甚至说更贵价格的叶黄素，只要说你吃不进到视网膜上都一样起不到作用。但是即便是这样哈，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有吃叶黄素的这个习惯。
0: 确实啊，老年人呢都非常关注视力的问题。
1: 是的。
0: 哎，而视力呢又跟叶黄素啊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我们说了，人的视力怎么能看到东西啊？
1: 嗯。
0: 光线呢照射到我们的眼底。这个时候眼底的细胞叫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它接收光线之后啊，它会根据不同的光线，红的、蓝的、绿的、强的、弱的，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哎，就有点像个太阳能电池一样。
1: 嗯嗯。
0: 哎，太阳光照在电池板上，电池板会怎么样？发电。
1: 嗯。
0: 哎，那视网膜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接收了我们进入眼球的光线之后啊，它也会发电。
1: 嗯。

0: 气，每一秒百亿次的化学反应都消耗无数的眼光素，才能发挥啊正常的视觉功能。当视网膜吸收到光线信号之后啊，如果这个热光束哎烧掉了，没有新的补充，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会出现什么问题呀？
2: 哇，那就看不清了，接收不到信号了，
0: 哎，我们就无法呀对光线产生反应，也就是说，看什么呀都是白白的一片，
2: 嗯，
0: 黑黑的一片。
2: 明白了，所以大家需要补充叶黄素、啊。
0: 对。
2: 这个就很专业了，以前可能大家伙就知道，哎呀咱眼睛缺叶黄素得补，原来是只要你睁开眼睛看到东西，看清东西，你就开始消耗这个叶黄素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人人呢、都应该补充叶黄素，这是很正常的。而老年人呢，叶黄素就相对也缺乏很严重了。
2: 嗯，
0: 补的过程中啊，你吃的叶黄素又不能啊补到视网膜上去，这时候光线再照射进来，没有大量的叶黄素啊，就无法形成视觉转换。
2: 是的，
0: 人视力啊就开始下降。
2: 嗯，
0: 哎，所以说老年人最先出现的就是夜盲症。
2: 哦，晚上看不清。
0: 对，晚上不敢出门，一个小石头啊都可能给你绊个跟头。
2: 嗯嗯。
0: 哎，那当眼睛局部叶黄素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局部啊缺乏光反应，变黑了，是我们所说的飞蚊症。
2: 哦。
0: 那再严重呢，就是各个细胞不同步，有的缺有的不缺。
2: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啊就会变形。
2: 嗯，
0: 慢慢的最后呢就会引起更严重的像黄斑变性这类老化眼病就要来了。
2: 所以可以说眼病是从缺少叶黄素开始的啊。
0: 对。
2: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补充叶黄素，但是不能盲目补充，咱一定要选择干净的。选择说能够直接补充到视网膜上的，只有这样的叶黄素才是最适合人体的。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啊，咱该怎么去选择干净的、渗透性强的叶黄素，或者说大家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3: 400-868-5758 400-868-5758。
2: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孙主任，咱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叶黄素才能达到一个标准，或者说香港那边他们都是在吃什么样的叶黄素呢？
0: 这个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天既然谈到叶黄素了，我们说了香港人的健康指数是全球最高的，
2: 对，
0: 是健康方面的学霸。所以说呀，咱们首先知道学霸他们是怎么做的。
2: 哎，了解一下。
0: 对对，哎，香港为什么他的人健康指数全球最高，他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2: 对，
0: 全世界最先进的药品它都汇聚在香港。
2: 嗯，
0: 同样的香港的叶黄素类别也是最多的，但他们只吃啊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
2: 看得见的叶黄素是怎么讲的？
0: 哎，对，就是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这个对于视力障碍来说呀属于是一种及时的补救措施。
2: 嗯，
0: 它能够啊在你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护住你的视力。
2: 嗯，
0: 哎，让你避免呢出现失明的情况。
2: 哦，这个厉害了。咱说咱吃叶黄素的目的不就是说想把这个视力保住吗？哈，但是咱也发现真正能做到的叶黄素可不多啊。
0: 对呀、那香港人吃叶黄素啊，在香港圈子里管它叫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2: 嗯，
0: 这种叶黄素啊是从啊美国进口的，叫做呀微囊叶黄素。
2: 微囊叶黄素、
0: 哎、
2: 嗯，
0: 属于目前呢最新的一种技术，也被称之为啊吸收之王。
2: 嗯，
0: 吸收率高达呀 95%。
2: 哇，这个厉害了。
0: 哎，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只有将叶黄素啊真正的补到视网膜上，才能让你啊每分钟都有足够的叶黄素啊、去参与视觉的转化，人才能啊看东西看得见。
2: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2: 哇，是这样的来历啊。
0: 是一种啊非常有效的拥有补救措施这样效果的叶黄素。
2: 嗯，要不叶黄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哈，因为它消耗太大了，我们每分钟甚至说每秒钟你都要消耗无数的叶黄素。
0: 对，
2: 所以当我们及时补充的时候，这个视觉反应它才能跟得上。而且孙主任也说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所有叶黄素当中最厉害的，95% 的吸收率，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比不上的啊。
0: 对，
2: 但是说实话，我们以前还真没接触过这个微囊叶黄素。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它的这个重点是不是在这个微囊上呢？
0: 对，这个微囊技术啊，是将叶黄素装入微囊内。
2: 嗯，
0: 而微囊。

0: 团啊是非常微小的，所以说也叫纳米囊。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微囊的大小在10纳米以内。
1: 这能够有多大多小？
0: 有多少呢？我们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呢能够装下2500万个微囊。
1: 我的天哪、
0: 哎、大家想一下它得有多小。
1: 太小了。
0: 哎，它吃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转化。
1: 嗯，
0: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肠道中啊进行分解。
1: 嗯，
0: 释放啊纳米级的叶黄素，直接穿过呀肠壁。
1: 哎，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一秒钟吸收，3秒钟进入到眼底血管。
1: 太快了。
0: 哎，然后呢快速渗透到眼球内部。
1: 嗯嗯。
0: 1分钟 ,95% 的叶黄素渗透到视网膜上。
1: 嗯。
0: 直接呀补救视力。这是任何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达不到的。
1: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啊。我想也正是因为它速度快，然后它的吸收率也更高啊。
0: 对。
1: 如果说需要胃肠的消化吸收，那到达眼睛最快也得半个小时啊。
0: 啊，不止。当时为了测试微囊叶黄素渗透性，将小白鼠的眼球啊进行摘除。
1: 做实验。
0: 哎，放入微囊叶黄素溶解液中。在显微镜观察下，有 95% 的微囊叶黄素能够快速的穿透视网膜。
1: 嗯。
0: 进入到眼球内部，将眼球啊进行切割，化验发现，不管是外层的巩膜、角膜，还是中层结构的虹膜晶状体，
1: 嗯，
0: 甚至是内层的细胞，都能检测出来呀、啊、微囊叶黄素的成分。
1: 哇，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0: 这就代表了微囊叶黄素啊是真正能够渗透到眼球内部的。
1: 是的，95% 的吸收率，小分子渗透性强，所以香港朋友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到老了也不怕眼病突发，也不怕说视力出现问题，而且你看老人家还能正常外出甚至工作啊。这个微囊叶黄素还被称为吸收之王，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0: 对，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啊是非常高的，以纸啊保证叶黄素稳定性。
1: 嗯，
0: 国际上啊以及香港检测机构的数据显示，微囊叶黄素纸稳定性啊能可以达到 99.9%。
1: 哇，很厉害啊。
0: 哎，在高温、光照、高胃酸、高胆盐等条件下依然保持稳定。
1: 嗯，
0: 而普通的叶黄素对于热、紫外线、物理化学因素，
1: 嗯，
0: 哎，它是非常容易啊失去活性，
1: 很容易被破坏。
0: 哎，这也是啊我们大家常年在吃叶黄素但效果不好的原因。
1: 可能说你还没等吃呢它就失去活性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香港这边呢把这微囊叶黄素称为啊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怎么看得见的？就是在服用过程中啊它能啊看得见效果。
1: 诶，
0: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28天，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就能提升 42%。
1: 嗯嗯，
0: 这样的视力提升啊 0.01%，
1: 有变化了。
0: 哎，提升这 0.01% 就可以让大家呀没有失明的风险。
1: 是的。
0: 哎，用3到6个月大家可以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指标就可以正常了。
1: 嗯，
0: 视网膜中心厚度增厚，中央视力也稳步提升。
1: 嗯，
0: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哎，吃了这么多叶黄素，你有一个叶黄素敢支持这样的检测吗？
1: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哈。经常说不看广告看疗效，真正吃出效果咱说叶黄素才不白吃啊。检测这个黄斑色素是好叶黄素的一个质量的标准。
0: 没错。
1: 嗯，
0: 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决定了人的中央视力。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吸收有害蓝光和紫外线。
1: 嗯，
0: 保护视网膜呀免受光损伤。但是如果黄斑色素密度值啊过低，说明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
1: 嗯嗯，
0: 一受到啊光的损伤，增加老年人啊黄斑变性，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疾病的风险。
1: 嗯，
0: 相反，黄斑色素密度啊值过高，可能由其他疾病引起，比如啊葡萄膜炎，
1: 嗯，
0: 视网膜血管炎等等。
1: 高了低了都不行。
0: 对，所以说呀、啊，保持黄斑色素密度在正常范围内，这个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而微囊叶黄素可以让黄斑色素密度啊处于正常标准，
1: 嗯，
0: 保住人的中央视力，让患者呀、啊、恢复视力，恢复视野。看东西啊不变形。
1: 嗯，所以说香港百姓啊他只吃看得见的叶黄素，这是和其他地区的一个区别。咱们还在考虑品牌呀、啊、考虑价格，考虑含量，但人家只选说看得见的啊。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服用叶黄素， 或者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孙主任给大家带来答案了，咱要选就选这种看得见的叶黄素。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微囊叶黄素感兴趣，或者说想找孙主任来咨询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微囊叶黄素啊，是真正能够吃进眼睛黄斑区的，带来的效果就能够改善中央视力的。因为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上中央核心区域，聚集大量的视多液细胞，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的光学信号，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被誉为眼底的心脏。
1: 哇，眼底的心脏很重要啊。
0: 对，
1: 微囊叶黄素呢，就是给咱们这个眼底的心脏来进行治疗的，让黄斑区啊有机会恢复过来。
0: 对，因为人的核心视力啊都在这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有的人老了之后啊会得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精细的视力东西做多了
1: 啊，用的太多了。
0: 对对，你比如说干会计的，或者我们在家里喜欢干针线活的，它就消耗了大量的叶黄素，到了老之后叶黄素燃烧不及时了，稍微上点火或者是免疫力降低了，人就黄斑变性了。早期的时候视力轻度下降，主要是视物变形，直线呢变弯，夹菜呢看筷子都是弯的。
1: 哇，
0: 到中期呢视力就开始明显下降，视野中央啊出现固定的暗区，就会有明显的阻挡感，有东西就在这挡，
1: 看不全了。
0: 对，像隔着毛玻璃似的。晚期呢就是视力丧失。
1: 这个眼健康啊很重要。你比如说孙主任，我们小区就有一些老人家有眼病，我见过，生活很不方便，干啥都得有人跟着啊。最简单的咱比如说出门晒晒太阳，你身边都得让人领着，要不然说一不注意可能就容易摔跟头了啊。所以黄斑变性的朋友最需要这种补救型的微囊叶黄素。
0: 对，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问题就是在黄斑区。而微囊叶黄素啊，它的渗透强是真正啊能够补进黄斑区的。
1: 是的，
0: 当黄斑区有了足够的叶黄素，你的眼睛啊在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燃烧叶黄素参与反应，就能啊立刻产生电信号，把它呀送到大脑内部。就像你给汽车足够的燃料，提升了反应速度。这时候你看见的东西就不会出现了延迟的情况。你的视力也得到了提升，看东西的时候不变形不重影，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我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咱们有黄斑变性的患者有机会一定要用一下微囊叶黄素。
1: 只有微囊叶黄素它才能渗透到黄斑区，因为它是小分子的形态，渗透性特别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大家这个黄斑区有足够的叶黄素，让大家的眼睛恢复视力啊。
0: 之前呢我有个患者啊，也是一个大的企业退休下来，当了一辈子工程师，年轻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没白没夜的画图纸。
1: 明白了，画图纸啊，用眼过度。
0: 对对，画图纸而且还要算数，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计算器，再加上当时的灯光亮度啊没有现在这么大。
1: 是是。
0: 天黑了打开灯，屋里都是灰黄一片的。你看东西就很累，看不清楚。更别说呀像他这加班加点的熬夜工作了，那对于眼睛伤害也非常大。所以说到了老了眼睛就不好，黄斑变性。用了很多药但效果不明显。最后啊不光是看东西变形，还有视野缺损。
1: 就越来越严重了。
0: 这个他特别接受不了。他就跟我说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一下过去了也不遭罪。就眼睛看不见是他呀最接受不了的。
1: 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了啊。
0: 对。
1: 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眼病的人啊抑郁的情况特别多。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和大家伙这个情志有关。看不见这个心情肯定受影响啊。那么抑郁了，身体各方面它都会出现问题。
0: 对，
1: 这
0: 个视力下降失明的人呢是很痛苦。
1: 是的，
0: 人一旦失明啊是逆转不了的了，但视力下降是可以挽回，
1: 还有机会。
0: 那这个患者当时他条件不错，孩子也有能力，就从香港啊给他买了微囊叶黄素。

0: 他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等到服用啊，第三天早上起的时候，
1: 怎么样？
0: 就发现他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得到了缓解。
1: 嗯，
0: 而且睁开眼睛以后啊，看东西感觉清亮了。
1: 嗯，
0: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服用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视力也开始变化。
1: 嗯嗯，
0: 哎，以前呢看不清东西，就算拿到了眼前呢，也是模模糊糊，
1: 也看不清。嗯，
0: 现在也明显改善了。能稍微看清楚来这个东西的轮廓，
1: 有进步了。
0: 哎，能看到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等到用了三个月的时候，他的视力也进一步提升，不光是也能看见轮廓，他的样子也能稍微看清楚了。
1: 嗯，
0: 就连视野也变宽了，以前呢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
1: 嗯，
0: 哎，现在也能多看周围很多东西了。
1: 非常好，就这些改善都是在消耗叶黄素，都需要叶黄素啊。
0: 对，
1: 孙主任刚才说了，咱能看见东西都得靠叶黄素参与反应，它能有变化就说明这个微囊叶黄素是真正补进了它的黄斑区，真正发挥作用了，而且越是补充，这个眼睛的变化咱发现就越大。
0: 对，
1: 嗯，
0: 等他吃了六个月的时候啊，他眼前四五米的东西也能看清楚点了。
1: 嗯，
0: 哎，视野跟着慢慢的变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光是眼睛得到改善，
1: 嗯，
0: 就连心理上的变化呀也特别大。
1: 怎么说？
0: 哎，不需要别人伺候了，生活能不自理了。
1: 嗯，
0: 哎，想要下楼的时候，自己扶着把手啊，也能慢慢的下去了。
1: 嗯嗯，
0: 能出去溜溜弯，晒晒太阳，感觉自己呀、啊、又行了。
1: 自信了，
0: 自信了、
1: 嗯，
0: 对不对？心情啊，自然不憋闷了。
1: 是的，这个心情啊，一定要好啊。现在其实老人家都是这样，就是怕拖累儿女，怕给儿女添麻烦。哎呦，我能自己干的，我一定自己来。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啊黄斑变性的朋友，有机会啊都应该用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
1: 是的，
0: 它是全世界独一份，是啊眼病患者的补救措施。
1: 嗯，
0: 能够保住视力的叶黄素，不管你现在视力是多少，只要你现在还能有视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用上微囊叶黄素，当眼睛啊接受到光线信号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啊可以帮你转化成啊视觉信号，
1: 它就发挥作用了。
0: 对，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叶黄素，你就不用担心失明。
1: 没错，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啊。作为一种补救型叶黄素，真正把叶黄素吃到大家的这个视网膜，吃到黄斑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同时也是一种紧急的补救措施。当视网膜不缺少叶黄素的时候，咱每一秒钟啊，化学反应都能正常完成，这才是真正保障大家视力的方式。
0: 对呀、啊，
1: 嗯，
0: 香港人现在呀、啊、只吃微囊叶黄素，
1: 只选它。
0: 哎，早些年呢，香港眼病啊爆发也特别严重。
1: 嗯，
0: 哎，香港的小孩子学习压力也很大，从小啊用眼力度很强的，
1: 嗯，
0: 所以说香港眼病也特别多。但是近些年呢，随着全民服用这种微囊叶黄素以后，眼睛视力问题啊都得到初步控制。这种微囊叶黄素在香港，下到三岁的孩子，上到99的老人都会吃，品质啊确实是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实打实的把叶黄素补到视网膜。
1: 对，
0: 这是目前呢在叶黄素界独一无二的存在。
1: 嗯嗯，
0: 杨迪，你现在知道啊？我们该吃什么样的叶黄素了吧？
1: 知道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也都知道了。咱要吃啊，就吃这种补救措施的叶黄素，能够渗透到黄斑区的叶黄素，并且是净度高的叶黄素。其实说来说去啊，只有微囊叶黄素是看得见的叶黄素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想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自己身体健康，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

0: 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好。
4: 哎，是我。
5: 谢谢你给我们那个带来这么多那个物美价廉的好商品好药。
4: 啊，不客气啊。
5: 我用的那个玉竹汤挺好的。
4: 嗯。
5: 我还有几个那个困惑我的事儿，麻烦你帮我那个解决一下。
4: 您说。
5: 我那个脚上长了一块癣，就是在这个右脚那个内侧脚踝的地方。
4: 嗯。
5: 现在越变越大了，脚心底下那皮肤都变硬了。
4: 嗯。
5: 一走道都是裂口。
4: 嗯。
5: 医科大那个皮肤科我也去过，他说我是淤积性皮炎。
4: 嗯。
5: 辽宁中医说我是慢性湿疹。
4: 都没说错。平时吃东西咸不咸，口重不重？
5: 我口不重，我那个口挺轻的。嗯、
4: 血压高不高？血糖血脂是怎么样？
5: 血压那个不高。我昨天我量的血压，高压120多，低压是70多。
4: 嗯，你身高体重呢？
5: 血糖也不高。
4: 身高体重怎么样？瘦不瘦？
5: 瘦，我这瘦啊！我还想问你这个事儿呢。我1.61米的个儿，才95斤。
4: 尿酸呢？
5: 尿酸我没检查过。
4: 脾太虚弱了，想好的快就是上激素，如果想慢慢来的话，就慢慢的健脾利湿。
5: 健脾利湿。
4: 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5: 就是一出门眼泪总在眼睛里含着、不流下来，冬天那一出门那眼泪哗哗的，总得拿那个纸巾擦。
4: 有没有摔过跟头啊？容易摔跟头吗？
5: 不摔跟头。
4: 记忆力怎么样？
5: 记忆力还行。
4: 那就单纯一个脾好治多了。藿香用过吗？藿香紫苏散。
5: 用过，但是我那次我买的不太多哈、啊，我也不知道这我用那个行不行，我买了都吃了了。
4: 啊、哦，你这样的、以后有机会谁去再给你带点藿香紫苏散。你现在先用一个什么药呢？你先到药店看一眼有没有参苓白术散。
5: 参苓白术散。
4: 对，健脾利湿就这么治。
5: 啊、哦，就这么治哈、哦。
4: 对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脾虚造成的，消化吸收功能不好。
5: 行，那我这个脚的问题啊，就是我这最愁了，我就是不能，我不能。
4: 脚啊，还给你个建议，千万不要轻易的用外用药。现在这些皮肤科的外用药啊，这里边确实制作的时候啊，它的工艺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能保证里边不含激素。
5: 哦。
4: 因为你这个病碰着激素，效果好的是最快的。抹上去好，但问题不抹，它就会反弹，变得更顽固。那还不如不抹啊！什么药都是，尤其像皮肤科的药、眼科的药更是这样啊！你眼科的很多朋友用了叶黄素，天天吃，结果最后吃完没效果，为什么？因为叶黄素要进眼睛里去的。老百姓一句话叫“眼睛不能揉沙子”，所以说在香港，叶黄素的纯净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5: 孙主任，就是那个藿香紫苏散，我买的时候吧，我就很那个犹豫，我为啥没多买呢？我对我这个体质吧，特别那个，我觉得矛盾。你说我有湿气吧，但是我脚上这个血还特别干，我觉得我浑身都干。你说我还那个祛湿，你说这不反了吗？我就有点不理解这个事儿。

0: 脾虚湿气重的人更多的是干的地方特别干，湿的地方特别湿。我们很多脚肿的像大象的人口干舌燥啊，这是很常见的。脾主水谷，是你水在身体内分布不正常，水的功能无法显现出来才叫湿气重的，而并不是水多。全身水多那不叫湿气重，口不干脚也有水那叫润，那是好事儿。
1: 啊，
0: 但是因为你消瘦胃口不好身上乏力这些症状，我判断你是脾虚造成的，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最好藿香紫竹散，没有咱用参苓白术散。包括你说湿干的问题，你现在这个是非常容易引进到眼睛的，而且你眼睛是留不住湿气的，这都是在一个症状中会出现的。对不对？你说我们眼睛怕干吗？肯定怕干呐。但是你眼睛太湿了，流眼泪也不行啊，哗哗流眼泪也不行啊，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要调整好你的湿气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样的，如果藿香紫竹散现在没有了，你把参苓白术散用上。眼睛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要注意眼睛的营养。还是我刚才说了，咱用药啊，局部用药，不管是眼睛还是皮肤，一定要药品的纯净度要求非常高。我建议你啊，用香港的叶黄素。
1: 哦，那行
0: 行
1: 行，好。
0: 哎，那好嘞，嗯。
1: 谢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栏目咨询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苏主任，我可是你的老患者了，我老早我就听过你的节目的。
3: 这老朋友了，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事情啊？
4: 这不我听你今天那个节目里说到那个叶黄素嘛，是香港大药房的那个叶黄素嘛，我就问一下。
3: 啊，对，这个就是香港大药房的微囊叶黄素，这种微囊叶黄素啊，只有香港才会有的。
4: 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就吃过这个啊，才有效果的。
3: 那你用过，那你有发言权呢，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好，我当时那个眼病啊可严重了，有那个白内障，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那几年呢，治病花钱确实花了不少，花了好几万呢，像医院开的药啊，还有是偏方什么的，还听说是那个叶黄素也对眼睛好。哎，我都用过，用了以后都不行，更别提那个眼药水了。你看到现在家里到处还都是呢，都没用的。
3: 这个眼药水啊，只能解决就是眼球外面的问题，眼药水要能渗透到眼睛里那太难了。同时你刚才说这些药啊，实际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啊把叶黄素真正的补充到眼睛里边，这是核心的问题。哎，我们眼睛的细胞啊想看东西，它是离不开叶黄素的，而且这种叶黄素消耗量啊非常大，一分钟啊就要几百亿次的消耗。所以说吧，只要叶黄素不能进入视网膜，进入到眼睛里边内部，眼睛看东西时候它的化学反应速度就会下降，甚至停止，各种眼病啊也就出现了。所以说问题关键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叶黄素，但补充的叶黄素能不能真正足够的到眼睛里边去帮我们眼睛啊完成化学反应，这才是根本。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你怎么吃叶黄素当饭吃它也没有用的。
4: 你看这我以前也不懂嘛，就是个瞎治啊。后来这个眼病啊就越来越重，到后来我这个左眼呢就是 0.3， 右眼呢 0.4 了，眼压一般都是在28-30。哎，经常就是眼睛疼啊，看东西模糊，就像是有一层那个白膜啊挡着，看啥都不清楚。眼睛还干涩，还怕光的。我家里那会儿窗帘啊，这一天到晚都挡着的。家里的那个灯我都是用的很暗的那种灯。稍微强点的那个光嘛，那眼睛那一眨眼吧，就那个眼。

0: 左眼吧看东西就不行了，而且他左眼还少一块。后来孩子去国外出差，就在那个香港转机啊，香港有个同事就给介绍了这款就是叶黄素，他就买回来了，就是给我试一试。这还一试啊，还真有效果呢。
1: 嗯，
0: 感觉那个眼前呢就是一点点的清晰了。
1: 对，
0: 就跟眼前有那个十层的塑料布，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揭掉一层。
1: 嗯，
0: 就这么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揭、我这视力啊一点点的就恢复了。
1: 这个确实哈，你看呢，老年人眼球老化的眼病，年轻的时候太费眼睛了，太劳累了，包括心情，人在紧张的时候啊，这个眼球瞳孔也会泛大，对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消耗量也很大。再有吧，有个糖尿病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非常容易出现眼病，视力下降。而这个眼病视力下降啊，开始症状都一个特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什么晚上看不清东西，一个呢是光线太亮的时候看东西白白的一片打闪。实际为什么出现这种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啊，都是中央视力受损，叶黄素缺乏开始出现的反应。叶黄素缺乏了，眼球啊，它这个反应速度就减慢了，必须也得有强的光线呢，它才能够激化它的反应，产生个视觉信号。那光线太暗了，激活不够，光线呢没有这么强的激活力，这个叶黄素反应啊，它就不能进行。光线太强了呢，中心视力这里啊，更新一次之后，新的叶黄素又马上跟不上来。所以说的话，看什么都是白白的一片，它不变化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眼球内部啊及时的补充叶黄素，保证啊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每分钟啊这几百亿次的化学反应，有足够稳定的叶黄素啊给它供应上来。这样的话呢，眼睛才能啊持续产生稳定的电信号传给大脑，我们才能啊真正的看清东西。这个就是啊很多眼病，尤其像你这是属于典型的中心视力受损，就是不能有强光，一有强光啊看东西就模糊一片，后期慢慢的就会出现看东西范围越来越小，视野缺损。所以这些啊一定要及时有效的补充叶黄素。
0: 是的，我现在你看那个左眼视力是 0.8、右眼呢是 0.7、恢复到这个视力啊，我说说实话呢，我真的很知足的。
1: 没问题。
0: 关键呢，我这都停药好久了。停药这么长时间了，我眼睛一直都挺好的。我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害怕我眼睛再出现问题，所以还想再用一用呢。宋主任，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再带来点吧。
1: 实际首先看呢，你这个视力啊从最开始已经严重的影响你正常生活了，那现在我们说 0.7 0.8 的视力，这个对于咱中老年人呢完全不影响我们生活了，自己做个饭看个电视都没问题了。
0: 对，
1: 那就是说生活已经完全自主了。而且叶黄素它在眼内啊补充足之后，好的叶黄素啊它是可以反复被激活利用的，所以说你现在你看看病情啊它也非常稳定不反复。这个叶黄素啊现在啊只是在香港供应，如果我们要用的话，我这边呢、得先帮大家办手续，看看能调来多少，这个我要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
1: 你这样的你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如果大家需求量要大的话，我要想办法帮大家呀办好手续调配一批。
0: 好的，行，我肯定会关注节目的，谢谢啊，宋主任。
1: 那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院长。你好。
4: 哎，你好，
3: 你想让你看看病，
4: 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74岁，我是抚顺的。
4: 嗯，
3: 晚上10点钟睡觉，完了早晨2点多钟脸上就出汗，后脑勺也出汗。
4: 嗯，
3: 后背发热还发酸。
4: 嗯，
3: 早晨4点到5点，完了没起床的时候吐白痰，

0: 骨质还咳嗽，胸闷，气短，有时候还爱气，那个左小腿会腿肚肿，左腿吧这膝盖有点疼痛，左脚二脚趾脚趾盖发紫，脚后跟走路有时候发沉呢，左眼的下边的眼袋轻微有点像抖动似，就有点就你说是抖还不抖啊，就有点那么像动弹的，反正不得劲儿。那个左眼外眼睛那发红，就这些。
1: 痰白天吐吗？
0: 就是早上起那一阵白天有时候也吐。
1: 什么时候吐呢？是站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见风的时候，还躺的时候？
0: 有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前，反正就是上来，反正白天反正一般也不躺，白天我不躺，白天就是出门回来干啥，就好像吐。
1: 你有鼻炎吗？
0: 没有啊。
1: 喘吗？
0: 也不喘呢，我就最近一个多月的这样发生的情况。
1: 你在这个之前有没有感冒过？
0: 我也没个觉得感冒啊。
1: 你这是痰饮呐，你这个我在节目中介绍过，你用小青龙颗粒就可以啊。
0: 啊，用那个小龙颗粒就行啊。
1: 小青龙，你这内寒吗？
0: 啊，
1: 后半夜凉啊，所以说肺里就形成痰了，那个痰是白色的，像水一样，哎，咳出来就好了。
0: 白色的带泡沫，有时候。
1: 对你这样的，而且你的症状啊，还掺了你那眼睛、腿什么的，冷热交杂，你两个药我一起用，小青龙颗粒，配合呀。小柴胡颗粒，早上起来呀，你吃小青龙，睡前吃小柴胡。
0: 啊，那脸上出汗呢？
1: 冷热交杂嘛，所以说为什么给你用小柴胡啊？你咳嗽、白痰、晚上咳，这是典型的内寒，但是出汗呢，这是外热呀。但是岁数大的人呢，他自身冷热调节功能弱，所以说我额外呢要给你加一个扶正的小柴胡颗粒。
0: 啊，小柴胡颗粒
1: 就都好了。哎，小青龙把你咳嗽的问题先帮你解决，用小柴胡帮你扶正，就这个组合就可以了。
0: 啊，
1: 别的没什么事儿，你这儿感冒没好利索，自己没注意感冒。
0: 挺长一个多月了，我怕将来有啥事儿，我怕背着啥事儿，没啥事儿。
1: 没啥事儿，这有啥事
0: 儿？那眼睛那个，它轻微有点像，你说抖还不是抖，有点像。就像你瞅还不是瞅，反正轻微有那么点。
1: 肝火嘛，也属于热呀，所以说为什么我就说了你是冷热交杂嘛。
0: 啊，我的眼睛也是那，我脚上天完了外眼角还发红了眼睛。
1: 你是五脏都有火，所以说的话用冷热交杂，里边还有寒的症状也很多，所以说就是这套组合就够了。
0: 啊。
1: 哎，用是很快的，哎，几天两三天就能好了。
0: 那脚后跟这走道发沉呢也。
1: 这么大岁数了，脚后跟走道发沉很正常，很长，这属于
0: 啊
1: 寒气消耗肾气了，没有必要单独去补它。
0: 我主要是寒哈，凡事大的
1: 寒热都有。70岁的人了，身上啥毛病没有不现实的啊，过度关注了
0: 啊
1: 没啥事儿，多出去溜溜的，跟别人聊聊天啊。
0: 啊，
1: 好，那就这样
0: 啊。谢谢院长了
1: 不客气啊，好，谢谢，
0: 挺麻烦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胃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栏目咨询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你今天呢在节目说那个叶黄素啊，这个药
4: 啊
3: 就是我一直要找的药啊。
4: 哈，你说这个叶黄素是香港独家进口这个微囊叶黄素吧？
3: 对对，就是这个药啊。
4: 啊，
3: 这药吧我呀都找了好久了，哪儿买都没有啊。
4: 之前你在哪儿买的？
3: 我有一亲戚嘛，他是眼科医院的嘛。

0: 他帮我买到的，我吃了三个月，效果真好啊。再求他买，他也买不到了。
1: 对，确实不好买。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是香港大房独家进口的，进口量啊、限制很大。哎，所以说的话，自己去弄难度很大。
0: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这药啊是真好啊。
1: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的眼睛什么问题呀、
0: 啊？哎呀，我糖尿病都并发飞蚊症，还有白内障，还有角膜炎。我原来吧，这左眼就是眼前有六七个小黑点儿，都带小尾巴。不疼不痒的还没啥，对我影响啊不大。后来吧，我这白内障检查说是晶状体浑浊。这眼前吧，看啥东西啊，就是都觉得隔成东西似的呀。这眼球吧发白，眼睛干涩，最闹心的就是反复角膜炎呐。一犯病啊，就一直流眼泪，怕光，眼睛特别疼，老遭罪了呀。关键视力还下降啊。那会儿吧，一只眼睛是 0.4， 一只眼睛是 0.2 啊。
1: 你这种情况啊，确实是很严重了。糖尿病眼病啊，本身发展非常快，而且你当时啊眼球发白，说明什么？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哎，那你这个时候检查之后，医生应该是建议你手术啊。
0: 我亲戚嘛，他是眼科医院的。当时吧，他说了，他不行就得手术啊。他跟我吧也没有藏着掖着，就说我的情况，这视力下降很快呀、会导致说致盲的风险。这角膜炎嘛，老反复，对眼睛伤害也非常大呀。我这吧还认识人，你说用的药吧，肯定都是不错的，也不见好。后来吧，我这亲戚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你讲的这个叶黄素嘛，说这药好，就让我用上了。
1: 用上之后，那有什么改善呢？
0: 我这吧，左眼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儿少了三四个，还有吧，我现在就是这角膜炎一直没犯过呀。我这都没有药，都停了快两个月了，也没犯病，这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呀。
1: 对，因为我们拿到这个叶黄素啊，重新吸收角膜讲。它是纳米级别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个对叶黄素的疗效是非常关键的。叶黄素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食物中啊，它含量是很丰富的。最简单的我们说胡萝卜，哎，包括我们说了肝脏，这些都含有叶黄素。但是为什么咱老年人呢，眼睛还都缺叶黄素？到药店里也买点啊，哎，这个叶黄素吃，但效果都不好。我这边缺叶黄素，但是我天天又在补叶黄素。为什么问题没解决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吸收率的问题。哎，叶黄素它的吸收啊，第一个在胃肠道内，胃酸要把它破坏掉一部分，到了十二指肠在吸收之前呢，胰酶又要把它破坏一部分，吸收到入血之后，肝脏要把它代谢到一部分，最后能到眼睛呢，就已经很少很少了。而且眼睛啊，眼球里边大部分结构啊是没有血管供应的。完全呢要靠这个药物自己扩散能力进入到该去的地方的。那如果药物的活性不够或者药物分子太大，它就无法到达该去的部位。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纳米级的，它的吸收率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能达到95%。所以说这个跟咱们在药店里咱们过去用的叶黄素吃的胡萝卜吃的肝脏它是完全不同的。它解决了呀我们叶黄素吸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吸收率的问题。
0: 这视力吧是真有改善呢。我看东西吧比以前清楚了。就是以前吧我坐沙发上就看我家窗台上的花都不清楚，就是有层雾挡的呀，怎么擦眼睛也擦不掉。现在吧看着就好点了，就感觉吧那层雾就薄了。我视力吧现在是左眼 0.5， 右眼 0.3， 都提高了 0.1 呀。
1: 实际你说的情况啊，不光是有糖尿病的人会出现白内障，会出现角膜炎这些问题，没有糖尿病的人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什么，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他都会出现了叶黄素缺乏。所以说叶黄素缺乏还不单纯是我已经有白内障了，我有糖尿病了，我需要补充的，是什么人都需要补充的。包括我得糖尿病了，也不是说我用胰岛素把血糖稳定住了，并发症都控制住了，他视力就没问题了。得了糖尿病你还存在身体衰老的问题，所以说叶黄素那就是咱们哪必选的一条。而且的话像你说了，你肯定怕手术，但是你刚才介绍你的症状啊，如果我们及时补救的话，是完全可以让病情啊终止的，保护住视力的。就算是我们说了病情再严重一点，我需要手术了，我不反对手术，但是手术之后我们最顾忌的是什么？术后的复发。我们很多人眼病为什么不喜欢做手术啊？看到周围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又复发了。

0: 实际上为什么复发呀？还是你的病是因为叶黄素缺乏引起的，但是你手术把病解决了，但是你没有继续补充叶黄素，所以说很快的话就会复发的。所以说你看呢，视力的问题，我们及时啊把叶黄素补上去，也就是说要采取一个补救型的措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哎，不管你手没手都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个呀吃进去之后对视网膜呀所有的疾病有补进型效果的叶黄素，也就是它是一个补救型的叶黄素，这一点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1: 对，所以吧我到处找这些药啊，这眼病是真见好啊。孙大夫，这药吧现在有没有啊？我在你这能买不？
0: 目前呢还没有，这两天呢找我要的药的人很多，很多人过去在香港买过，现在也断药了，也在找我。哎，我想办法看看联系一下你呀，关注节目。
1: 哎，我天天盯着，只要有药了，我立马就订。
0: 好的，没问题。那有任何问题呀，你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那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哎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栏目咨询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

0: 请走进节目，跟随影评声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都知道眼病啊作为一个特殊的病种，它的病死率呢虽然说是不高，但是它的致残率给患者们啊造成的痛苦却是最高的。那种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啊，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内心都崩溃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给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总说生活要幸福，要有尊严，要和谐，那靠什么来实现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呀。我们的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何谈幸福和尊严呢？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哪来的快乐呀？家人为了照顾我们身心俱疲，哪来的和谐一说呀？眼睛就是人的第二生命，我们拥有光明不一定能拥有一切，但人呢如果一旦失去了光明，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什么工作事业、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全都化成泡影了，会让咱们的患者呢在生活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呢治病大家千万别等，赶早不赶晚。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在黑暗之中呢发出一缕光，照亮我们的心房。最近我给大家讲了很多这对黄金组合在一起治疗重症眼病的一些病例，确实呢这些年我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症眼病的患者，让大家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了。像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眼底的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之前呢大家看电视都看不清楚，连手机的号码啊都看不清，用了之后呢不仅电视手机能看了，也能看清楚啊墙上那钟表是几点了。还有各种啊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的人，已经打过激光做过手术了，但还是呢继续的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基本上呢就能把您这个血呢止住，防止啊眼底继续的渗出粘连，避免出血后并发症啊出现，也无需要再做激光手术了。还有像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患者，

很多人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只能回家等着，等着成熟了再说。然而呢，就在家里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呢，眼前是雾气蒙蒙的，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生活越发的不便，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样的眼病患者呢，我们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您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还有呢，我们的青光眼的患者，每天都经历着双眼的胀痛、头痛、恶心、视野缺失的折磨。今天看东西少一块儿，可能一觉醒过来呢，看东西又少了一半儿。再过几天，看东西就剩下一点儿了。眼病啊，就像一条挥之不去的毒蛇，时刻的缠着我们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毒害侵蚀我们的双眼，直到完全失明。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与其干等着，不如赶紧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续命，让眼病的发展速度呢减慢，给我们的眼病按下暂停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眼病患者来说呀，尤其是一些个新朋友，只要您的眼睛呢还有光感在，只要你心中还存留一丝渴望光明的期望，这都不算晚，完全可以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来治疗，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呢，让我印象深刻，辽宁沈阳的眼病患者，他的名字叫李东霞，今年66岁了。他跟他老伴儿呢，都是沈阳一家洗化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以后呢，自己就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可以。但没成想，7年前的某一天呢，李大姐的老伴儿突然呢，得了脑血栓，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了。老两口呢，虽然说有退休金，但是开的不多，治病花了很多钱，不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最糟糕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小儿麻痹，本身这个孩子就得人照顾，他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两口呢也不想拖累儿子，所以呢，李大姐就自己呀、做点小买卖，卖点粉条、木耳、干料。李大姐是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呢出去挣钱，每天很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自己推着车上货，回到家里边又得急匆匆的给老伴儿啊做口饭，自己再推着车呢到市场上去卖干货。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老伴儿的病，家里又欠了不少的外债，所以李大姐呀，每天都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她每天都很上火，一上火眼睛就难受，看东西云山雾罩的，就好像被一层白纱布啊给遮住了一样。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白内障，并且伴有呢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全都有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些眼病的症状就开始加重了。因为冬天空气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在冷空气的刺激之下呢，各种的炎症是最容易反复加重的。而且天一冷，眼睛里的血管呢，就会剧烈的收缩，眼底供血就不好，各个眼组织的细胞它得不到滋养啊，眼睛里边的肌肉啊、韧带呀、变得异常的脆弱，血压、血糖也忽高忽低。所以说，冬天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脱落、视神经炎，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的静脉的阻塞，

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李大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到医院呢就挂了一个号。这时候医生说了，说他这个白内障啊已经熟透了，让李大姐赶紧做手术，否则呢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李大姐没钱做手术，可是呢一想到不做这个手术眼睛就得瞎，就要失明，所以就只好又找了旁边的亲戚朋友啊凑了点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一开始啊手术之后啊效果挺好的，可时间长了呢就又不行了。就在李大姐做完手术以后啊，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到医院，医生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让他继续做手术。这回啊李大姐可是真没钱了，也没法管亲戚朋友再借了，只好呢就回家干挺着。老两口啊靠一些微薄的退休金呢就这么过生活，老伴儿还得吃抗血栓抗凝的药，这边欠着外债，李大姐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出去做小买卖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哎呦，这个日子想想啊，简直就没法过了。李大姐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活着没有一丝希望，活着就是一种痛苦。她说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的做点小买卖，她就知足了。可是就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于她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啊。眼看着视力一点点的消失，李大姐愁的天天的掉眼泪，还不敢让老伴儿知道。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辽宁沈阳呢做义诊的时候，听说了李大姐的故事。因为李大姐呢她是社区啊重点的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户，社区呢也跟着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李大姐渡过难关。后来呢就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没想到呢我们真的来了。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他们家虽然住的是楼房，但是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李大姐说当时呢为了给老伴治病，值钱的能卖的全都卖了。进屋之后啊根本就没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屋里边堆的全是破烂，一股难闻的气味啊让人呢作呕，一看就是家里边有长期卧床病人导致的。我们表明来意之后啊，李大姐当时异常的兴奋，她的心呢似乎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她说自己身体啊哪都挺好的，就是眼睛不好，如果说能帮他把眼睛治好了，那他就什么都不怕了。就这样呢，我给李大姐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定期的做回访。李大姐呢说她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痒了，而且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湿润润的，仿佛呢有一股子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后来呢过了没多久啊，李大姐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呢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也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几乎看不清。用了一段药之后呢，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消失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卖粉条干木耳干货了。而且呢无论天多冷，他的白内障干眼症都没再犯过。你像这样成功的康复案例啊，在我给大家治病的几十年以来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多到以万来计算他也不为过。大家的视力恢复呢是照在我心底的一盏盏的明灯，鼓励着我为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

0: 给一个又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而燃烧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就是蒙药真眼奇方明目耳舒胃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用药的神奇疗效。这对黄金组合从上市到现在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有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有眼病太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还有呢自暴自弃自己丧失信心的，可以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呢。说到这儿呢，有人就会问了，尹老师啊，那你这个黄金组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他们在治疗眼病方面会有如此好的疗效呢？我们先说蒙药真眼奇方明目耳舒胃丸，这是25味大组方药，配伍精良，方中呢有五味治眼奇药，它们各司其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第一味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君药，动物药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呢解决眼病的问题。蒙医认为眼为肝之花，干眼通道堵塞了，势必眼睛这朵明亮之花就失去了滋养，会枯萎，会提前凋落。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眼病的病根就是干眼通道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差，同时呢我们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堆积在眼组织当中，时间长了呀，各种的眼病呢也就出现了。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舒胃丸里边第一大治眼奇药。第二大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麝香，我们都知道麝香呢有通珠窍的功效，麝香走窜性极强，我们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的保护，所以说吃普通的药啊根本不起作用。但有了麝香以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舒胃丸里边的其他的20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底的病灶部位，第一时间呢提高眼睛的免疫能力，并且啊在眼底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有人说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人体啊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酶类物质，它具有着溶解、雾化、拔灼还有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功效，也是我们眼睛天然的守护者。只要是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足够的充足，我们的眼病呢就会康复得很快，而且好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复发。那除了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跟麝香之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舒胃丸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以及呢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几种药一起组成了蒙药治眼奇方的五大治眼奇药。在搭配使用上清肝明目排眼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就能快速的呀去消除呢眼病的病症，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我用这对黄金组合治病的宗旨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让爱不留死角，让光明呢照进每一个人的心房。不管您是贫是富，也不管您地位如何，在我这儿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获得健康的机会，每个人对于渴望光明的心情呢也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会更心疼那些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呢。很多朋友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舒胃丸 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成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呢，我现在啊，正在积极的争取给大家开展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对黄金组合，让我们的眼病恢复得更快更彻底。可是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啊，它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都是珍贵的药材啊，所以呢它们的数量一直非常有限。虽然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补贴，让大家呢能把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请回家。但是给我们多少野生赛迦羚羊角是由中亚地区出口国说的算的，每年只能卖给我们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药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数量就更少了，因为它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每年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啊质量啊都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咱们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熊胆的胆汁，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黑熊，它身体代谢非常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很强，所以呢取出这个胆汁啊，它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养、增效这几个环节，如此繁复复杂的一个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所以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小药顶，所以这个生产量也是极其稀少的。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啊同时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小的，在昨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也讲了，在那人图雅老师生日来到之际，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呢是倾尽全力帮助大家呢同时申请了这两剂良方。至于咱们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方式给到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也说了，我给本次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人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人图雅老师呢一生的一个心愿。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一会儿啊我们就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广大眼病患者

0: 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嘛，一直看东西就模糊，电视都看不清楚了。
4: 嗯，
5: 有时候还有重影，晚上看那灯光就出现那个光晕呢，眼睛还胀也痛，我就有些担心我这个眼睛了。
4: 嗯，
5: 我还有一个好姐妹吧，她这些年眼病一直挺严重的，她是B小型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也一直治也没治好，我去看他又老又憔悴，特别让人心疼。最近一次我又去看他，哎呀妈，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能给我洗水果，又给我做点饭做菜，忙前忙后，精神头可足了，又恢复他原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了。一问呢，他就跟我讲，他是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给治好的眼病。
4: 嗯，
5: 当时我就走心了，就要了那个场外电话。我心想他眼病那么重，都被你给治好了，我的眼病轻，没有他重，肯定能帮我治好吧。
4: 嗯，
5: 然后我就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
4: 嗯，
5: 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青光眼。
4: 哦，
5: 完了大夫也给我开不少药，有白内停、谷胱甘肽，还有维生素。我都没买，我就想要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明金胆熊胆粉。
4: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5岁。
4: 哦，那您这个白内障啊，它是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本身应该是透明的，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如果您的干眼通道是堵塞了的，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内的组织，那眼内它自身就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一旦要是有一定的损伤，它就不能够迅速的被修复，所以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呢，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呢变得乳化样。久而久之，这个晶状体浑浊它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使用，它呢能够给我们呀清肝明目，拨云去翳，把眼部浑浊的那些个物质啊都给它排掉，我们的白内障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了。
5: 太好了，林老师，你这猛药之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一下吗？
4: 我现在呀正在给大家伙儿啊申请药呢，可能你也听出来了，我这声音这两天很疲惫啊，就因为打电话呀，包括跟人家申请药这个事儿啊，找了太多的人了，打了太多电话了。您这样，先打长白电话，咱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到了。
5: 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哎，先报名预定。
4: 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6: 严老师能跟你说话，让我太高兴了。
4: 啊，我也很高兴。
6: 我也好多感谢你的话，你一时说不来了，我都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太激动了。
4: 能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有什么需要呢，您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您解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严老师，我记得是70岁了。
4: 70岁了，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就不太好，就高度近视啊。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啊。我一个眼睛能达到1400了都。一个眼睛1600。
4: 您这度数太高了。
6: 是的。
4: 度数高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啊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是一个球形。但是呢您这么高的近视的度数啊，那您这个眼睛呢就形成一个橄榄球形，它两边是尖的，眼球呢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我们的视网膜，时间久了呢您这个视网膜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6: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因为这高度近视啊，去年还真网托一次了。
4: 网托一次，当时做复位了吗？
6: 做了复位了。
4: 啊。
6: 大夫呢还说我还有白内障。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呀。一个眼睛就剩下0.1左右了。另一个眼睛呢剩下0.15了。
4: 您看您为什么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您高度近视啊，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晶状体呀，就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形成了白内障，视力呢下降的就很迅速很快，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挺费劲的吧？
6: 是，哎呀，看东西特别费劲，特别费劲的。总感觉眼前它打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2米多远呢，要是不说话的话我都看不清人了都，再远一点就啥也看不清了。我生活有时候都不能自理了，那时候我想做个手术吧。
4: 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度数这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6: 对， 我是想做手术，大夫说呀，跟你说一样，说不能做手术了。
4: 嗯，
6: 当时没别办法，只能等着眼睛瞎了。
4: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了，但是我认为手术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手术它属于是伤害性的治疗。因为我在临床上接诊了很多的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的眼病，甚至手术之后直接这个人就失明了。你想咱这眼球才多大呀，直径24毫米，这么一个小的眼球当中有各个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它都会出现大问题。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咱们的眼睛得眼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不通了。您的高度近视呢，度数又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已经有了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你做多少次手术它都白搭，说白了就不管用，明白了吧？
6: 是啊，我一听不能做手术了，哎呀，我的心里都绝望的都快呀。
4: 嗯，
6: 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啊。干啥都要老伴儿照顾，以后万一连这一点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日子咋过呀？我是越想越害怕呀，老师。
4: 嗯，我明白明白。但是呢，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啊，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治病啊，咱们不能单走一条路，你要往开了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
6: 是啊，我自从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好像黑夜当中看到亮光了。
4: 嗯，
6: 一下子有点希望了。
4: 嗯，
6: 感觉你讲的特别实在，简直说到我心里一样了。
4: 我其实啊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病，自打呢我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到现在以来呢，几十年了吧，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的也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伙呢能够感同身受，哎，我想这是一部分原因。
6: 是，我也是特别幸运的，我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翻。我听节目讲啊，有的人用了30天眼睛就有排毒现象。
4: 嗯，
6: 但是我用了30天呢一点反应都没有。
4: 嗯，
6: 所以当时我特别着急啊。
4: 嗯，
6: 但是我就想既然药都买回来了，我就坚持用吧。
4: 嗯，
6: 我再用上几天看个效果怎么样
4: 啊。
6: 哎，我记得是我这照到第42天的时候吧。
4: 啊，
6: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4: 嗯，
6: 我发现那眼屎怎么特别多了呢？这黄黄的，而且里面吧还有血丝啊！我每天不停拿着那手绢就擦眼睛啊。
4: 嗯。
6: 晚上睡一觉呢，哎呀，早上起来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
4: 嗯、
6: 眼睛都睁不开了。
4: 嗯。
6: 完，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拿个热手巾啊，擦吧。
4: 嗯。
6: 哎，这都排毒一个星期以后，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这眼屎越来越少了。
4: 哎呦。
6: 感觉眼睛呢凉飕飕的了，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4: 嗯，
6: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雾吧，哎呀好像闪开一点似的，往外散了、
4: 嗯、
6: 哎，感觉越来越好了。
4: 嗯，
6: 我以前吧也就是看3米左右。
4: 嗯，
6: 哎，慢慢的我能看到10厘米的远了。
4: 哦，非常好啊。您这个排毒期呢虽然出现的晚一点，毕竟呢我们耐心的等到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了啊。
6: 是，哎，严老师，我看来越来越清楚了、
4: 嗯、啊，
6: 我现在3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4: 啊，
6: 我以前的设定是一个0.1，一个0.15。
4: 啊，
6: 我现在都能上升到0.6了都。
4: 嗯，
6: 是严老师，我好几年眼睛看东西没这么亮堂过的。
4: 嗯，您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您现在戴以前的眼镜感觉晕吗？
6: 现在我眼镜都换了，现在一个是1000的了，一个是1200的了。
4: 哦，治疗之前呢这高度近视一个是1400，一个是1600，然后现在是一个1000，一个1200了，对吧？
6: 对，
4: 度数也降下来了。 挺好挺好，可以让您。

0: 度数回落一些呀，但是呢摘不掉眼镜，实话实说啊，您要说想给我摘掉眼镜吗，那不可能，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呢、
1: 哦、
0: 对您有非常大的意义，避免今后啊继续的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这是个好事啊。
1: 哎，查外老师也给我指导了，
0: 嗯，
1: 把我的药量也减了，原来的是一天两次，
0: 嗯，
1: 一次是14粒、
0: 嗯、
1: 现在呢我换成了一次19粒了、
0: 嗯、减量之后视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啥波动
0: 啊。
1: 大夫还跟我说，我把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可以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
0: 啊，
1: 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林老师我特别满意。
0: 嗯，
1: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治疗的好效果，我给你汇报一下。
0: 嗯，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大夫，让我最满意的事儿啊，就是让患者呀、啊、能够康复。您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的时候啊。我自己呢有一种荣誉感，您的光明啊，您的康复啊，其实就是我最大的荣誉啊。
1: 哎，那得谢谢你了，严老师，我现在眼睛又亮堂了，你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是吧？
0: 对，
1: 我本来呢我想给你邮一些特产给你，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工作人员说你从来不抽礼呀、
0: 啊、是，
1: 后来老伴跟我说，那你就给那严老师打打电话吧，就表扬表扬咱们的感谢之情吧。
0: 我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临急去苦，应当应分的，不用谢。咱们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讲呢，就是最大的感谢了。您的来意呢，我明白了，但是您后面啊，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咱就说到这儿好吗？
1: 那好的，严老师啊、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了啊。
0: 不用客气啊，再见。
1: 啊，好的，再见。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嘿，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哦、
5: 严老师啊，
0: 鞍山的，
5: 我报名预定那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药能到啊？
0: 啊，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报名预定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您这个放心，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这眼睛不太好、
0: 啊、
5: 检查出来说是葡萄膜炎、
0: 哦、
5: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5: 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自演奇方，
0: 嗯，
5: 但是没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次我先一起用上、
0: 嗯、
5: 是不是那病能好的更快点吗？
0: 对呀、啊，
5: 我这个葡萄膜炎呢、啊、有3年多时间了、
0: 嗯、
5: 说实话啊、哦、这3年我这罪可没少遭啊，钱也没少花，
0: 嗯，
5: 他、
0: 嗯、
5: 就是没治彻底好啊、
0: 嗯、
5: 我怎么就感觉我这钱都白花了呢？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58了
0: 啊。葡萄膜炎确实挺痛苦的，因为它是以疼痛为主，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是夜间疼痛最为严重，

0: 除了疼痛之后呢，还会出现怕光流泪呀、眼睛充血呀等等的这些症状，
1: 对对，
0: 是不？
1: 你说的对，特别痛苦。一开始疼的时候吧，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特别怕光，老是流眼泪啊，那不停的擦呀，眼睛红的都吓人呐。医院也治了，治以后呢，症状反得说是减轻了。他说的让我回去接着用药，我以为这就好了呗，能好彻底呗。结果没想到，特别疼的感觉倒是减轻了，但是眼睛还是一直的在隐隐作痛那个感觉，还是特别怕光。实在要出门的时候吧，就必须得戴个墨镜。老是淌眼泪，看东西也看不清。这视力吧还在一直的下降，左眼睛视力都下到 0.2 了，右眼睛 0.5。 说实话这生活当中吧，你说全靠眼睛，但是我就一个右眼睛能对付。我就寻思了哈，你说我是单眼睛发作的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左眼睛有问题视力往下下降，那怎么右眼睛它没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下降呢？
0: 因为人在看东西的时候他是双眼在看，必须得靠双眼的融合功能，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您的左眼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视力下降了，右眼呢就会代替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呢，右眼的视细胞啊过度的耗费了，所以视力呢它也跟着下降了。
1: 而且我发现我眼睛前面有个影儿，老是那暗影儿，就是看不清。检查了，说是眼底影响黄斑了才这样现象。完了我这不就一直用药吗？换了这样不行，又换那样，这就倒腾啊，就是控制不住这个视力，它还是一直往下降。每次啊遇到一个新的什么治疗方法的时候啊，我还想用，还有点担心怕这钱白花了，
0: 心里很矛盾。
1: 对
0: 其实呢治疗没有把握，感觉如果不治的话呢，这视力肯定会更差呀。
1: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平时吧，我就特别爱打听，因为自个儿有这毛病嘛。遇到谁眼睛不好那患者，哎呀，就问，哎，你用的什么药啊？想知道人家用啥药，我就像疯了似的，病急乱投医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说他用了蒙药治眼奇方，叫明目25味丸。哎，他就给我介绍了尹老师，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回可行了，我眼睛要瞎了，这噩梦终于要终止了。
0: 我也特别理解您急于治病的心情，但是这个眼病的治疗啊，咱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葡萄膜当中的血液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多了，达到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其实呢，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只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疼痛比较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上激素这样的一个双重治疗。当时呢你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可是咱要不解决根本问题呀，你那个炎症因子呢它就会一直往眼睛里边钻。那后期感觉到眼睛里隐隐作痛，视力下降了，说明炎性因子破坏到我们的眼底的细胞了，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这个病啊，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只有早早的打通呢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啊顺着干眼通道呢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变得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些细胞被激活了，免疫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也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呢才能回来。所以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症的。那您用上之后出现什么反应了？
1: 我大概用了5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有点改善了。赶2个星期以后呢，眼睛里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不那么流眼泪了。再也不用什么老滴了个

0: 纸巾呢，手绢去擦去了。
1: 嗯，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怕光了。
1: 嗯，
0: 哎，出去我感觉不用戴眼镜了。
1: 嗯，
0: 自己看那眼睛也不那么通红的吓人了。
1: 啊，很好啊。
0: 嗯，
1: 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的，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收获。你这样对后期的治疗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呢，是吧？
0: 嗯嗯，是因为我呢这好几年了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滋味都忘了，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
1: 嗯，
0: 哎，之前我睡醒觉睁开眼睛之后就特别难受，眼睛一难受那心情就不好，不像现在我一睁开眼睛哈，看到的就是希望，我就觉得心里有盼头了。哎呀，我这回不能瞎了。
1: 嗯，
0: 我就心里可高兴了。哎呀，
1: 挺好。
0: 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不往下走了，控制住了。
1: 嗯，
0: 不但不往下走了，而且我看的距离吧越来越远了。以前那是看的越来越近，就心里觉得堵得慌，越来越发慌。
1: 嗯，
0: 着急。
1: 对，
0: 心里没底儿。
1: 嗯，
0: 这一个多月吧，哎，它稳住了啊。哦，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说实话啊，哦，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盼着这一天呢。而且在眼睛中间，就原来我说两个眼睛中间发暗那个地方，哎呀，透光了。
1: 嗯，
0: 不那么暗了。还有的就是我以前我在屋里吧，白色的家具呀，冰箱啊，电视柜什么的，我挡住左眼睛右眼睛吧，我根本看不出来。
1: 嗯，
0: 最近哈，我竟然都能看见了。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说那真是特别的大呀。
1: 恭喜您，还会更好的。因为现在您呢刚刚用药，时间也不长，后期呢用药这个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您只要呢配合好场外的老师，该怎么用药咱们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不用有别的负担。我刚刚啊听您说报名预定了，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上，这一点我特别支持。这是一对黄金组合呀，你配合使用的话，效果呢会更快。猛药滋眼奇方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宁木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滋眼奇方结合一块用，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
0: 哎，
1: 所以说这个黄金组合呀。
0: 嗯，
1: 咱们结合到一块儿治疗眼病，那效果就会更快了啊。
0: 是是，我不就想一起用上吗？想把病啊快点治好。
1: 没问题的，放心吧啊，肯定能治好的。
0: 哎，
1: 行，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严老师，我是山东德州武城的。
1: 啊，德州的朋友啊。
4: 嗯，
1: 今天打电话能帮到您什么呀？
4: 我也想啊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啊，
4: 什么时候到药啊？要是先预定报名可以吗？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争取呢，这两天就有消息了。
4: 哦，
1: 您可以先预定报名。
4: 啊，
1: 这样呢咱们就保证等到药到了一定您就能得到了啊。
4: 好，我听你说啊。
1: 哎，
4: 你正在给大家争取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啊一直等药。
1: 嗯，
4: 我想同时啊用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病啊治好。
1: 可以，因为咱们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稀缺，它里边含的君药羚羊角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每次生产出来的量啊往全国一分发，到了当地就被抢完了，数量就实在太少了。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不仅是方中的金胆熊胆的数量少，另外它炮制工艺太繁琐了，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批，这个数量就更少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4: 嗯，我今年都67岁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嗯，我是青光眼，已经用了2个疗程猛药滋眼奇方了，现在好转了。
1: 啊，
4: 我这个眼压好不容易控制住啊，这也稳定了，这视野也比原来宽了，这视力也开始越来越好。
0: 嗯，
4: 原来啊我只能啊接电话，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我能直接啊给你打这个电话了，电话上的调成最大的那个字，我离得近啊都能看得见了。
0: 哦，改善的很好啊，以后咱们再配合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一个疗程的治疗您就能停药了。
4: 哦，
0: 放心吧，时间关系呢就不和您多聊了，您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药呢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家里边啊。
4: 好的好的，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0: 哎、
4: 谢谢你了殷老师。
0: 哎好，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 不必客人亲自动手。

好，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

是桃面单纯柔细，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美举世趋势，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

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三日三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齐名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

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好了。
1: 零点五的视力，生活绝对是没问题了。平时看个电视啊，看个新闻，看个电视剧的，都能看得清楚了，太好了。
0: 嗯，就是啊。哎呀，这吧，看再买多少能够我的。
1: 您这样，手里的药啊，先减量用，减到一天两次，一次五粒儿。一边减量呢，一边观察，连续减量半个月以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如果说咱们没有反复的情况，
0: 哎，
1: 就不要再买药了。现在这个药特别不好买，
0: 哦，
1: 嗯，听我的。
0: 好的，好的。行行，哎呀，毕竟吧，我这个是遗传的，我一定要治得彻底了，
1: 哎，
0: 然后这才行啊。
1: 咱们通过减量观察，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呢，
0: 嗯，
1: 就治彻底了啊。
0: 哎，好嘞，好嘞，行
1: 行
0: 行，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麻烦您了啊，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倪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68了，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郑州的呀，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嗯，我的两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刚换了晶体嘞，看什么都亮了，都清楚。
1: 嗯，
4: 我还以为治好了，我没想到连一年都没有，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这一次不仅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还特别快。手术前就看清十来米，走个人还能看清楚，最后发了5米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谁是谁，眼前那个黑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变形，比如说碗嘛，都成椭圆的了，看家里的地板都有坑。
1: 那您这是黄斑病变导致的，这说明您在做了手术之后，因为换的人工晶体和我们自身的晶体不一样。我们自身的晶体呢，既可以吸收光线，又可以过滤毒光，但是人工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它不能过滤毒光。所以你做完手术啊，最初你看东西是清楚了一些，但是你看东西清楚的过程当中呢，毒光大量的进入到眼睛，损伤了晶状体后面的后囊，损伤了黄斑区，损伤了玻璃体，导致你出现了这些个并发症。
4: 医院里的大夫说了一些像你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
1: 眼病的治疗关键呢是去掉病根儿。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产生慢性眼病呢？是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被严重堵塞，使我们的肝肾之精它不能去濡养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就会发生病变，时间久了病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视力就越来越差，甚至有的人失明了。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您用上了吗？
4: 我用了4个疗程，我现在视力提高了，黑点啥的都少了，视力以前嘛是0.15，现在都是0.5了。我觉得这样够用了，我能出门了。现在就是3-4个小黑点，以前都连成网了。
1: 我们的玻璃体有一种生理的浑浊，眼前的3-4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这个是生理性的，这个不叫病理性的。那你过去眼前的连成网，那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现在这个黑网没有了，小黑点就3-4个，说明咱们玻璃体浑浊已经好了。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4: 没有了，这个地板也平了，桌子也不缺角了，没有以前的现象了。我就想这个疗程用完了，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尾丸治好眼病之后啊，咱们不需要巩固了，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我建议您呢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查一下黄斑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做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就好了。
4: 行，那我做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1: 哎，行，我等着你的结果啊。好，再见。
4: 好，再见。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

0: 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叶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情况。
3: 哎，好的，叶老师。是这样的，我的眼睛啊，这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了。这次是右眼眼底出血了，把视网膜也影响了，视网膜掉下来了，
4: 网脱了，那得抓紧时间复位呀。
3: 可不是嘛，这不是现在眼底这个血呀不吸收，啥也看不见。再不说我这个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睛全是黑的，啥也看不见。哎呀，我也挺害怕的，没有的钱，在家听到你的节目了，本来想用药的，可是就这么一犹豫，结果这不出血了。
4: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现在吸收不了了，大夫都不敢给您做手术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3: 啊，对对对。
4: 我告诉您啊，不抓紧复位的话，你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越着急呀，病情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必须要促进的。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现在是在住院期间吗？
3: 也可不是嘛，在医院住着呢。这住这长时间，医院都花不少钱了。
4: 现在能把您的视力挽回来是最好的事儿。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我给您看病了，让您呢半价补贴用药，让他们给您准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儿呢给您准备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配合使用，促进出血点的吸收，吸收了一部分之后呢，抓紧时间做复位，复位之后7天以后再继续用药，这样的话呢，咱们视细胞就保住了，视力就回来了。配合好我们，也配合好医院是没有问题的啊，心里踏踏实实的，不用害怕。
3: 哦，行行行，我听你的。我马上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去。
4: 祝您早日康复。
3: 那谢谢叶老师哈。
4: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

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孙主任，昨天您给大家讲了眼病问题之后啊，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咨询，问问自己和家人眼健康的情况。
9: 嗯，
7: 咨询您说的这个微囊叶黄素。有朋友就说，哎呀，头一次听到说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最高的叶黄素啊。根据这些电话，我也发现老年朋友也许不一定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大家到了一定年纪，基本上都会有眼睛的问题。
9: 这个实际我们这里啊，眼病，老年人眼病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7: 嗯，
9: 因为我们这一代老年人从年轻的时候呢开始啊，就是用眼过度的状态。
7: 哎，
9: 那个时候条件很差，一整年呢能买一件新衣服的家庭啊都是特别少的。
7: 嗯，
9: 大多数家庭啊都是自己做衣服。
7: 自己做针线活，
9: 扯鸡尺布，自己啊就开始划线裁剪。春夏秋冬都是一样一针一线的缝出来的。还有一些女同志啊手很巧，自己能打出来几十种花样的毛衣。
7: 打毛衣织毛衣。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毛衣毛裤啊棉袄都是家里给做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出去的时候还比一比啊，说谁的好看。有的时候就班主任过来说，哎，你们家这个谁给织的毛衣啊，这个花太漂亮了。
9: 对啊。
7: 嗯。
9: 但是杨迪，你看你这个年龄还小，哎，你那个时候我们条件已经好起来了。
7: 嗯嗯。
9: 我 我们那个时候的毛线呢都是非常金贵的东西。
7: 哦，
9: 哎，我小时候比的是啊，看是谁啊补丁打得好看。
7: 嗯，也有一些手巧的。
9: 对，这些手巧的人可以在补丁上绣花。
7: 嗯，这个绣花啊，我虽然没操作过，但我做过那个十字绣。
9: 嗯，
7: 它真的是很费眼睛，眼睛非常累的。
9: 对，
7: 嗯，
9: 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平针绣，针脚啊更密集不说。
7: 嗯，
9: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啊、都没有足够好的照明环境。
7: 是的，
9: 杨迪，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很多人照明是用什么吗？
7: 这个我有点想不到那个年代 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我小时候，我见过那种颜色偏黄、很暗的那种钨丝，好像叫钨丝灯泡。
9: 嗯，
7: 我想着孙主任，您小时候估计呢用的可能就更差了啊。
9: 没错，那个时候啊，城市里灯泡还是有的。
7: 嗯，
9: 但是很多农村稍微偏远的地方啊，它是没有电的。所以说呢，那里就只能用什么，就是小油灯
7: 啊，油灯。
9: 对，这个油灯啊，关键时候才能用。
7: 嗯，
9: 平时也舍不得，
7: 省着点用。
9: 哎，油也很难买的。
7: 嗯，
9: 包括用蜡烛作为应急物资，也囤在家里啊，哎，停电的时候用的。
7: 对，还是得省着点来。但咱说，即使是蜡烛，那个光亮也非常微弱，不是很大啊。
9: 对，
7: 咱别说缝衣服了，你要是写字儿，可能都觉得过一会儿，哎呦，眼睛就不舒服了，疼了。
9: 对呀、啊，你为什么眼睛疼、嗯？因为灯光昏暗的情况下呀，不管啊是你做的针线活还是写字，它都要消耗你的精气视力。哎，那我们说精气视力在哪？在眼睛的黄斑区上。
7: 嗯，
9: 靠叶黄素啊和光结合，产生电信号，再传到大脑里，我们才能看清啊那些针眼。
7: 嗯。
9: 哎，你才也能看清那些字。
7: 就只要是咱睁开眼睛，就要去消耗叶黄素，咱们才能说看清楚。
9: 对，
7: 嗯。
9: 但是你想想过去那个环境啊，灯光特别昏暗，这种情况下呀，你去做经济活的时候，叶黄素消耗啊非常
7: 非常大。嗯，
9: 正常人可能啊一个视觉信号消耗一个叶黄素，做经济活的时候啊就要消耗几十个甚至上千个。
7: 哦，翻倍、啊。
9: 对。
7: 嗯，
9: 这种消耗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体代谢好，吸收好，
7: 嗯，
9: 还能及时补充。但老了之后啊，我们身体对叶黄素的吸收能力下降，眼内的叶黄素啊断崖式的下降。
7: 嗯嗯，
9: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50多岁的时候跟着眼病啊就出来了。
7: 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以前有一句话叫47、8花不花。
9: 对，
7: 说的就是这时候人眼睛就不行了。但我们发现哈，现在花的年龄提前了
9: 啊，
7: 有一些朋友可能40出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咱说啊，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叶黄素。
9: 对，
7: 嗯，
9: 当叶黄素缺乏10%的时候，我们的视觉信号传导啊就会开始变慢了。
7: 嗯，
9: 这个时候人啊就看东西会模糊、重影、视物不清。
7: 问题来了。
9: 对，当叶黄素缺乏呀达到30%的时候，眼内很多区域啊就没有叶黄素参与，视觉信号的传导啊就会出现延迟。那没有传导的区域什么都看不见。
7: 嗯，
9: 大脑就会觉得这个区域啊是一个小黑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什么飞蚊症。
7: 飞蚊症。嗯，
9: 那当叶黄素缺乏达到70%的时候，视觉信号传导啊就大量减少。
7: 嗯，
9: 这时候人对啊物体的轮廓、对颜色的辨别就会直线的下降。
7: 嗯嗯，
9: 直的看成弯的，红的看成黄的。
7: 嗯，
9: 发展成啊黄斑变性，最后叶黄素仅剩10%的时候，那我们就仅剩下光感了。
7: 就没有叶黄素去反应的话，咱们人的这个视力就消失了啊。
9: 对，
7: 所以叶黄素对眼睛来说太重要了，这是人人都需要去补充的。但是咱得吃这个好的叶黄素啊，得真正有作用的。
9: 对，那什么是好的叶黄素啊？嗯，昨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微囊叶黄素就很好。
7: 是的。
9: 哎，目前来讲啊，它是属于补救型的叶黄素。
7: 嗯，
9: 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它可以补救你的视力。
7: 嗯，
9: 哎，为什么它叫补救型？因为它能够真正的吸收到你的视网膜当中去。
7: 嗯，
9: 每吃一粒，视网膜都能吸收到95%的叶黄素。
7: 嗯，
9: 它就可以满足啊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7: 完全够用。
9: 对，你在接收到光线的时候，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
7: 嗯，
9: 形成视觉转变，还是上了岁数的人， 胃囊叶黄素啊是最有价值最值得大家吃的。
7: 是的，
9: 这种胃还上了岁数的人，胃囊叶黄素啊是最有价值最值得大家吃的。
7: 是的，
9: 这种胃囊叶黄素啊是进口的，而且呀、它也有最好最严苛的检验标准。
7: 大家都知道啊，香港对于药品的审核标准是非常高的。
9: 对，
7: 就通过它的审核还不行，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吗？
9: 好的东西呀、是得经得起检验的。
7: 嗯，
9: 不能啊，我说它好它就好。哎，你看它应用

0: 人群呢，你要知道它好。
1: 嗯，
0: 在香港啊，这么严苛的地方，美国的微农业黄素在香港所有的百姓当中，
1: 嗯，
0: 从三岁的孩子上到上百岁的老人，他们都可以吃。
1: 哇，这个年龄覆盖的非常广啊。
0: 对，我们说老人孩子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1: 一老一小两个不同的年龄段共同特点就是不能乱吃东西啊。
0: 对，
1: 你比如说他吃的稍微有点添加剂啊，杂七杂八的成分，轻则过敏，重则会要命的。
0: 是啊，
1: 嗯，
0: 小孩吃东西一定要保证足够的干净。
1: 对，
0: 因为小孩的胃肠功能啊很弱，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消化不了。
1: 嗯嗯，
0: 给他呀做饭都得格外的注意。
1: 对，单独做。
0: 而老年人呢，一个胃肠功能障碍，吃的东西不消化不说，肝肾功能啊也逐渐退化。
1: 是的，
0: 吃进的东西啊很难吸收，不吸收这个东西吃了也没用。
1: 嗯，它发挥不了作用。
0: 对，
1: 所以能让小孩和老人都吃的东西，它一定是最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啊。
0: 对，
1: 对咱人体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是啊，
1: 嗯，
0: 而我们说这种啊微农叶黄素，它在整个香港下到刚会走的，上到99，
1: 嗯，
0: 全民都吃，
1: 都用它。
0: 哎，如果没有真实材料，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啊就不会认可。
1: 是的，
0: 哎，微农叶黄素是目前来讲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嗯，它到底这个干净体现在哪儿呢？孙主任，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是治疗眼病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1: 嗯，
0: 我们说了眼睛啊，老百姓的话叫什么？眼睛里是不能揉沙子的。
1: 是。
0: 哎，我们其他任何地方啊都可以有脏东西进去。
1: 嗯。
0: 但是眼睛啊，别说脏东西，就是干净的东西，我们说了，甚至是血液，它也不能啊进入到眼球内部。
1: 嗯。
0: 因为你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进到眼睛里，眼睛啊它就不那么透明，不那么清澈了。
1: 对，
0: 这个时候看东西啊有一个黑东西挡着了，那就是飞蚊症。
1: 嗯，
0: 一片白的东西挡着了，那就是白内障。
1: 白内障。嗯，
0: 哎，那如果是血液渗进去了，我们看东西啊就像眼底出血，就是红红的一片。
1: 嗯，
0: 就是眼睛如果有杂质，看东西就不是这么清澈透明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形容人的眼睛也叫什么清澈透明明亮的眼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像白内障，白内障啊是很常见的一种代谢性眼病，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糖尿病的人非常容易出现白内障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眼睛的细胞没有营养，没有营养之后啊它就干不动活。
1: 嗯嗯，
0: 干不动活啊它打扫卫生的频率就会降低，
1: 就会降低了啊。
0: 哎，这个时候眼睛里啊脏东西就会排不出去，
1: 堆积在那儿了。
0: 哎，所以说你看所有合并白内障的人呐，啊，要么就有啊心肌或者脑血管的缺血。
1: 嗯，
0: 要么就是年龄过大脾胃功能不好。
1: 啊，
0: 为什么？都是因为啊叶黄素啊营养的吸收障碍造成啊眼睛细胞的自净功能下降，不能保持它的清澈。所以说眼睛保持干净这么重要，那你要给眼睛吃的东西，那要求肯定是要求最干净的。
1: 是的，最高程度的干净。真像您说的那句话哈，眼里不揉沙子，就是一丁点的杂质都没有，必须是绝对干净的。
0: 对呀，啊，我们一点灰尘呢，嗯，到我们眼睛上，哎，我们都会磨得慌，
1: 难受。哎，
0: 对，难受的不行。眼睛啊，所必须的营养成分，那更要绝对的干净。
1: 对，
0: 微囊叶黄素在生产过程中啊，对叶黄素配方的杂质是零容忍。
1: 嗯，
0: 被称为啊全世界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呢，啊，是心脏用药的1%。
1: 哇，
0: 脑血管的1%，胃肠道的1/1，
1: 这个就厉害了啊！您看哈，啊，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但是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啊，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以前啊，咱从来没注意过，说进眼睛的东西，它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眼睛啊，是我们身体最干净器官，所以说它的用药标准呢，啊，是最高的。
1: 嗯，
0: 这里啊，我用手术室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在医院的手术室啊，对不同级别的手术有不同的要求。你比如说啊，百级手术室，就是手术室内啊，一立方米细菌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1: 哦，
0: 哎，针对的手术室呢，我们说了开颅手术，
1: 嗯，
0: 哎，要把脑袋打开的。
1: 哇，
0: 心脏病的开胸手术，
1: 要求非常高啊。
0: 哎，那接着再差一点的就是千级手术室。
1: 嗯。
0: 就是一立方米细菌数量是1000以内的。
1: 嗯嗯。
0: 哎，做甲状腺手术，做乳腺手术，
1: 嗯，
0: 哎，就可以在这样的手术室进行，
1: 就够用了。嗯，
0: 啊，那再下面一点呢，就是。

0: 立方米细菌数量啊是一万，
1: 一万以内，嗯，
0: 哎，那它针对的手术呢，主要是针对胃肠道、阑尾、妇科这些手术，
1: 嗯嗯，
0: 而胃囊叶黄素加工车间呢，它的标准就是必须百级车间，
1: 最高标准的，
0: 对，就是在这个车间中，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做心脏手术的，
1: 嗯嗯，
0: 哎，心脏手术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我额外再给车间进行消毒了。
1: 哇，今天也确实啊，头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些知识和内容，确实是这样啊。您说肠道啊，所有的垃圾都在里边。
0: 对。
1: 所以说您看肠道做手术对于细菌的要求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高啊。
0: 对。
1: 但咱看心脏不行，所以跟孙主任一起合作节目特别长知识啊。但以前的时候好多朋友把眼睛这个问题忽略掉了。实际上眼睛的标准甚至某种程度说比心脏还要高，
0: 对，
1: 这个微囊叶黄素它真是达到了最高标准，这才是真正治眼睛的好产品。
0: 所以说香港地区老百姓啊和香港官方对微囊叶黄素的认可度啊才这么高。
1: 嗯嗯，
0: 哎，大家可能啊不了解香港百姓啊吃什么东西，有关部门呢、啊、它把控非常严格的，
1: 嗯嗯，
0: 哎，他们呢、啊、都有非常高的标准，在这么高的标准下呀，能够认可的，我们说了，三岁小孩到百岁老人都能吃的东西，
1: 嗯，
0: 说明什么？
1: 一定是要求非常高，标准非常严格的。
0: 对，从小孩吃了，每一粒也都可以吃到眼睛里。
1: 对，
0: 一天一粒，满足小孩一天当中啊所有的用眼需求。
1: 嗯，
0: 老人也同样的道理，而且它足够干净。以后啊，咱们比如说小孙子。这样标准的叶黄素我们是不是就敢放心大胆的给孩子吃了？
1: 肯定敢啊，就以后咱节目能带来的时候，就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微囊叶黄素咱一定得备上一点啊。
0: 对，
1: 我们吃叶黄素就要吃这种吸收好的，要吃这种安全无菌最干净的叶黄素，只有这样的叶黄素啊，咱才能说吃到视网膜当中，才能满足我们的用眼需求。以前咱没吃过好的叶黄素，那现在知道了，所以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备上。我们栏目咨询热线是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除了足够干净之外呀，这款微囊叶黄素它的配比呀也是最符合人体的。
1: 嗯嗯，
0: 哎，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配比是5:1。
1: 嗯，
0: 这个比例啊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色素比例啊完全一模一样，
1: 匹配上了。
0: 对，是我们眼内的先天配比。
1: 嗯，
0: 吃它的时候是可以真正啊吃到视网膜上，作用到黄斑区上的。
1: 嗯嗯，
0: 哎，形成啊我们完全健康正常黄斑色素。
1: 它就好像说这个型号配对一样啊。
0: 对，
1: 你看咱们人先天比例就是5:1，你吃进来的它就一定得是5:1。不能有丝毫的偏差，你一旦这个配比发生变化了，就好像配对不成功似的，你吃它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
0: 哎，型号上一定要对上，你才能吸收。
1: 对，
0: 哎，就像我们家里的电饭锅线坏了，你型号对不上，你别管你是花多少钱买的，你都插不进去，
1: 用不了。
0: 对，所以说5:1的人体先天比例，哎，是最适合呀我们眼球生理结构的。
1: 嗯，
0: 哎，是最贴合的。这样的叶黄素你吃进去呀、啊、吸收才是最好
1: 的。嗯，就天然比例它肯定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0: 那肯定是的哈。
1: 嗯，
0: 没有这个天然配比呀、啊、你吃再多再贵的叶黄素也没有用。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我才强调大家呀有机会一定要用啊微囊叶黄素。
1: 嗯。
0: 因为它也是5:1的比例才能够有啊95%的吸收率。
1: 哎，是的。
0: 因为香港大方啊在引进的时候做过一个全面的分析。
1: 嗯，
0: 就是为了研究啊饮用各类产品中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配比，
1: 看看是不是5:1的比例啊。
0: 对，其他地区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比例也都很差。
1: 嗯，
0: 有的也压根儿就没有玉米黄脂。
1: 哎呦，那可不行。
0: 对，其中啊德国有一款销量啊非常高的叶黄素，
1: 嗯，
0: 折合人民币一瓶一个月就得1500元左右。
1: 哎呦，
0: 它这个比例跟我们讲的微囊叶黄素就是比较相近的，
1: 嗯，
0: 是5:2，
1: 5:2还是没达到5:1啊。
0: 对，
1: 越精密的设备零件比例越要精益求精，丝毫。

0: 能差啊，不然的话你整个机器没有办法启动运转。咱说你这个比例再相近，它只要不合规都不行。
1: 对啊，所以说你别看这款叶黄素啊贵，但是这五比二是进不到眼睛里边去的。
0: 是的，
1: 哎，我们眼睛对它吸收率啊也就是30%，
0: 大打折扣啊。
1: 哎，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后续也做了一款呢、韩国产的叶黄素，价格很便宜，折合人民币啊80块钱一个月，
0: 效果怎么样？
1: 它的比例6:1，
0: 也不行啊。
1: 哎，那结果发现吸收率啊和这款德国的贵的一样，也是30%。
0: 您看看哈，就是差一点都不行。
1: 对，
0: 就像您昨天说了，吸收一样的情况之下哈，你吃任何一种叶黄素都是没有区别的。咱说贵的便宜的都给大家举例了啊，吸收率都是30%。你眨眼睛的这功夫，叶黄素就消耗没了。
1: 对呀、
0: 所以以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咱吃真正能吸收的叶黄素。大家记住了啊，天然的5:1的配比，这是和人体眼睛最贴合的。95%的叶黄素都能吃到视网膜上，这是高吸收率，一粒儿就可以满足一整天的叶黄素的消耗，要选对。
1: 5:1是我们眼内天然的色素配比，在这个配比下呀，可以形成黄斑色素。
0: 对，
1: 黄斑色素密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感光、色彩、视觉才是最好的、
0: 最佳的。
1: 你比如说呀，黄斑变性的患者，黄斑密度过低，所以说你看直的是弯的，看圆的是扁的，颜色接近一点你就分不清，
0: 看不明白了。
1: 哎，你比如橙色和红色就分不清
0: 啊。
1: 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但是改善呢并不大。核心呢就是它达不到5:1的天然色素配比。黄斑色素密度啊就提升不上去。
0: 孙主任，这也是黄斑变性难治的一个原因吧？
1: 对呀、所以说呀，叶黄素是好东西，我们啊都应该去补，但是一定啊得补对。
0: 是的。
1: 真正啊补到视网膜上，真正能提升啊黄斑密度，色素密度正常了，你的核心视力、精细视力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啊，你不光是颜色可以分辨清，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视力也逐渐恢复，吃鱼啊那鱼刺你都能看得很清楚。
0: 哇，特别好。
1: 哎，这才是我们眼睛啊正常的状态。
0: 是的，人体啊最天然的配比就是5:1。那么在这个配比上呢，可以形成大家的黄斑色素，提升黄斑色素密度，恢复人的精细视力。所以朋友们啊，吃叶黄素啊，咱一定要吃最匹配的叶黄素。
1: 目前呢能做到这个配比的就只有啊我们给大家介绍这款微囊叶黄素。
0: 对。
1: 哎，它在香港啊被称为啊看得见的叶黄素。大家在服用的过程中啊是可以看见效果的。
0: 是的。
1: 微囊叶黄素连续服用28天，能做到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啊提升0.01%。你别看呢0.01不多，哎，对于黄斑变性来讲，连续服用啊就可以让你啊逐渐分清颜色，看东西不变形。当你的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就可以挽救你的视力。
0: 对，这个挽救视力非常关键。
1: 对，
0: 你像是吃其他叶黄素的话，咱别说吃28天啊，你就是连续吃280天，想提升0.01视力都很难。
1: 对呀、所以说它才叫补救型叶黄素。
0: 对，
1: 黄斑变性的人呢一定按这个配比去吃，每天一粒，让没有眼病的患者呀可以不得眼病，有眼病的患者呀及时的可以补救视力。哎，我们呢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
0: 对，保住视力。
1: 对，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眼睛不好影响生活。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吃叶黄素啊，以前没吃过吸收效果这么好的，更没吃过说最符合人体的天然配比的叶黄素，那以后有机会大家就要试一试咱们的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它是唯一啊能用出效果的叶黄素，更是唯一支持大家去检测的叶黄素。如果大家对于微囊叶黄素感兴趣，或者说也有一些眼病方面的一些困扰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来进行咨询。
1: 实际上这里边呢，我们说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底啊它是有两种细胞，一种啊叫视锥细胞，一种呢叫视杆细胞。
0: 哦，两种。
1: 对，视锥细胞啊，它就是负责精细视觉和辨别颜色。
0: 嗯。
1: 而视杆细胞呢，它看东西也是黑白的。
0: 哦。
1: 哎，
0: 有个分工。
1: 对、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呢，它的暗视也非常厉害，它可以在黑天的时候帮我们呢，在非常微弱的光线下看清物体的轮廓。哎，那这两种细胞啊。因为视杆细胞是在黑天用的，不做精细活，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休息
0: 休息，
1: 哎，
0: 不上班的。
1: 对，那它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它对叶黄素啊的摄取率就非常低，
0: 嗯，
1: 吃的很少。视锥细胞干活多，它就要吃很多叶黄素。
0: 对，
1: 所以说当你缺乏叶黄素的时候，精细活就干不出来了。主要的，比如说黄斑变性，眼底啊叶黄素供应不上了。黄斑色素密度下降了，
0: 下降，对，
1: 哎，就会出现呢颜色辨别丧失，分不清颜色了。
0: 嗯嗯，
1: 尤其啊，你看你一紧张一劳累的时候，它就会变得特别敏感。
0: 哦，
1: 为什么？因为累眼睛啊，
0: 消耗的更多了，
1: 消耗的更多。
0: 嗯，
1: 而时间久了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在晚上呢，夜视觉也没有了，夜盲了。为什么？因为视锥细胞干活多，消耗的大。视杆细胞虽然消耗的不大，但它吃的很少，
0: 把那部分给占用了。
1: 对，被视锥细胞吃没了，它抢不到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的话，晚上我们说了就不敢出门了，甚至楼梯里、走廊里自己呀、都不敢走，得扶着门把手，还得扶着楼梯扶手再敢下楼。花生粒大的石头都能给我们呢、绊个跟头。
0: 哇，很危险的。
1: 而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呢，我们说了，它主要就是快速的、准确的帮我们呢补充叶黄素，提高啊黄斑色素密度，我们症状就会出现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哎，晚上出去能看清路了，
0: 哎，赶走了，
1: 看颜色，最起码红绿灯能鉴别的
0: 分辨出来了。
1: 哎，那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呢不光是晚上能看清东西了，
0: 嗯。
1: 白天看东西也不会啊，在眼睛干、眼睛累，哎，流眼泪了，眼睛看东西也不花、不变形了，视力啊，做个饭呢、买个菜没问题了，
0: 对，
1: 哎，自己天天吃这些药啊，哪个是降糖的，哪个是降压的，
0: 能分出来了，
1: 能分出来了，
0: 嗯，
1: 哎，慢慢的，甚至说明书那小字儿，我们都看清楚了，
0: 嗯，
1: 哎，再做点针线活也没问题了，
0: 嗯，
1: 那我们说吃微囊叶黄素啊，不光是视力上。哎，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能看出这些改变。你去医院检查也会发现，黄斑色素密度啊会从 0.1 提升到 0.2。
0: 哎，症状改善，同时你去验证的时候，指标也会有变化啊。
1: 对，
0: 能有这样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的实力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我个人也觉得啊，大家认准香港就错不了。咱都知道香港是世界的医药中心，各类好药都在那儿，所以香港朋友只吃最好的，你效果差的叶黄素人家自己都不吃啊，早就被淘汰掉了。
1: 对、所以说老年人呢吃叶黄素，我们说了就要吃好的叶黄素，吃能吸收的叶黄素，因为人呢只要睁开眼睛就需要啊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0: 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1: 对，你除了叶黄素以外，眼睛啊还需要足够的营养支撑。
0: 是的，
1: 但是话我们说回来了，为什么在香港小孩老人都能吃？
0: 嗯，
1: 因为它里边的营养啊非常全面。
0: 嗯，
1: 我们看微囊叶黄素的配料表里边呢11大成分，
0: 嗯，
1: 都是对眼睛的必需营养，一天一粒就能够满足眼内所有的营养。这里面有几种成分老人小孩都需要。
0: 嗯，是哪几种？
1: 杨迪，你比如你有没有听说过小孩儿很多人都要补锌？
0: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咱说现在就是各种广告铺天盖地的给小孩补锌的太多了，比如说小朋友吃饭不好的啊，身体长不好的，甚至有的说眼睛看不好，都是缺乏锌元素，要给孩子喝这个所谓蓝瓶的。
1: 这个锌元素啊，老人小孩都是必须的。
0: 嗯，
1: 它对我们的眼睛啊也有抗炎的作用。像很多老年朋友眼睛里边红，血丝粗大，天天呢又痛又痒的，一看光啊就忍不住淌眼泪。

0: 类的，
1: 嗯，
0: 都是因为眼内炎症物质太多了。而锌这种离子啊，这种成分本身就可以压制炎症，减少炎症带来的各种不适应症状。
1: 哦，
0: 哎，像胃囊叶黄素中的牡蛎粉就含有高含量的锌，所以说为什么3岁小孩都要去吃它？
1: 嗯，
0: 营养太全面了。
1: 对，
0: 小孩营养配餐呢都做不出来。
1: 咱现在都讲就是说营养要均衡啊，但是一般咱说自己在家是很难做到的。
0: 哎，另外它里边呢还有一个成分，
1: 嗯，
0: 大家非常熟悉，甚至花钱呢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吃。
1: 嗯，哪
0: 一
1: 种？
0: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就是 DHA。
1: DHA 现在可火了啊，包括说孕妇怀孕的时候要吃，孩子小时候要吃，老人家上了岁数也要吃啊。它是真正属于就是全人群的东西，是它能促进大脑发育。有的说小孩吃了聪明，还有人说哎呦老人吃了不得老年痴呆，各种说法都有。
0: 大家对 DHA 的印象啊，就是对大脑好。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 ，DHA 啊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在眼睛视网膜中啊所占比例最大。
1: 嗯，
0: 所以说吃 DHA 不仅呢是对大脑好，对眼睛的作用呢更明显。
1: 哦，
0: 它能够啊保护眼睛免受光损伤，促进视力发育，维持眼部功能。
1: 嗯，
0: 缓解呀视疲劳。除了牡蛎粉 DHA 以外，它里边呢还有蓝莓，其他11大营养成分。
1: 嗯嗯，
0: 每天只需要一粒，就能满足啊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1: 以前啊，我身边有朋友用蓝莓叶黄素的，蓝莓是主要成分。那在微囊叶黄素当中啊，它仅仅是配料，但是就是这些配料搭配在一起，它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吃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这是我们从饮食当中啊获取不到的配比。
1: 对，
0: 哎，你不用每天呢去研究啊吃3斤胡萝卜还是1斤的蓝莓，一天一粒，老人也好小孩也好，
1: 嗯，
0: 用微囊叶黄素营养搭配啊最合理，一天一粒，既把核心视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又给眼睛啊补充了足够的营养。
1: 是的，非常方便。咱说谁也不能一天吃3斤胡萝卜啊。难怪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最好的叶黄素，咱看光是这个配方它就顶上我们好几种产品了。吃一粒儿不光能够满足一整天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给大家补充眼睛所必需的营养。等什么时候这个微囊叶黄素有了啊，真的孙主任，我得让我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家里孩子都吃上啊，这个叶黄素吃着是最放心也是最有效的。
0: 应该的，
1: 嗯，
0: 在香港啊，下到3岁的孩子，上到99以上的100岁老人都能吃，
1: 嗯，
0: 这足以说明啊它的安全性。
1: 没错，
0: 而微囊叶黄素啊，恰恰呀做到了这一点。
1: 是的，
0: 今天呢讲了第一个啊，就是足够干净，
1: 嗯，
0: 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
1: 嗯。
0: 第二个呢，最贴合人体的天然配比，叶黄素和玉米黄脂是5:1，
1: 5:1，嗯。
0: 第三呢，就是一粒啊含11大眼睛所必需的营养成分。
1: 对，
0: 一天一粒就能够满足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1: 嗯，
0: 也是因为这3大标准，所以说啊，它还是唯一款美国专利叶黄素。
1: 嗯嗯，
0: 它的专利号啊 ，CL20068003-9096.6。
1: 嗯，
0: 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去查的。
1: 这个我也听说过啊，这个专利申请对质量要求是极高的，如果说你不符合要求，直接你驳回。
0: 是啊。我们说了有这样的美国专利叶黄素，有香港大房的品质保证。
1: 嗯，
0: 这款微囊叶黄素啊被称为眼类产品的品质巅峰，
1: 最高级别的。
0: 哎，这个真是实至名归。
1: 对，
0: 那想要预防眼病，避免以后啊出现老花眼、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病，
1: 嗯，
0: 或者是啊想要好好的改善黄斑变性、常年吃药眼病没有改善的朋友们，
1: 嗯，
0: 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要试试啊香港的微囊叶黄素。
1: 对，试一下。
0: 哎，咱感受一下香港啊公认的全年龄段服用的眼部防治产品到底怎么样，相信大家呀会有更好的收获。
1: 是的，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孙主任能够让我们大家打破既往的用药认知，让我们知道最新最好最先进的药到底是什么。更有孙主任这种院长级别的专家坐诊，给大家最科学的用药指导和最专业的诊断。那么想要一对一看诊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0: 4008685758，400868575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1841年，在香港九龙一座骑楼建筑上，香港大药房的金漆招牌正式挂牌营业，药房内国际紧缺药物应有尽有，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药品供应商，是全世界药物枢纽。整整183年，不仅为香港人民带来了健康，还见证了香港这座城市的变迁，它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
3: 我15岁就到香港，那时家里条件不好，跟着人家跑来香港的，就到香港大药房去当学徒，今年已经92岁了，在这生活一辈子了。在香港的日常调理一般都是用中药方，中药也纯，咱自己还有种植基地，价格也不贵，全香港人都吃，所以呢老年人身体都比较好，在香港。

0: 的医疗啊，日常调养的中药都不贵，常年吃都能吃得起。到今年我都90了，我还开个小包摊呢，就是现在人都不怎么看报。
1: 那从功效上讲，它可以有效的滤过蓝光、紫外线、自由基，这个对你呀、非常重要。不管是青光眼还是近视还是散光，共同特点就是光线呢无法聚集到视网膜上，因为光线无法聚集到视网膜黄斑上，它就看东西很模糊。很模糊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时候光线里再有啊一些损伤因素，我们的眼球细胞啊受到损伤就会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无法恢复。就咱老百姓话这话，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而我们跟大家介绍香港大防这种微囊硬黄素，它过滤了蓝光、紫外线、自由基，就可以啊让眼睛休息。尤其近视和青光眼的人，就是这种啊聚焦出问题的人，他都会出现呢眼睛干、有眼泪、头痛这些症状。实际为什么？就是眼睛太疲劳了，早上起得好好的，一到下午晚上就开始头痛，看东西开始看呢还行了，能看着点，看一会儿就看不清楚了，有一点光线浅了点就白白的一片，这些都是眼睛疲劳造成的。疲劳的眼睛一定要把它的营养补充上，因为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一分钟啊要有几百亿次的化学反应，每一次的化学反应啊都要消耗叶黄素的。所以说的话，如果疲劳的眼睛叶黄素跟不上的时候，那直接结果就是眼睛彻底看不清东西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光线中再有蓝光、紫外线，病情啊发展更快。所以说微囊叶黄素，我们第一个可以快速的高浓度的给我们补充啊叶黄素，同时过滤这些有害物质。再有更重要是什么，就是你的视力 0.2-0.1， 实际这个已经可以定残了，需要做的什么就是及时啊挽救我们视力。哎，微囊叶黄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可以啊挽救我们眼睛视力的，可以啊让我们病情啊得到控制，可以逆转的，所以说叫补救型叶黄素。而常规的治疗方法我也跟大家说过，你像戴眼镜手术，这只能啊稳定住视力，是一过性的，你不补缺乏叶黄素，过几天它还会复发。那同时像眼药水的什么的，它只是对症的，并不能啊对眼病有任何的治疗效果，而只有微囊叶黄素啊它才有补救的效果。
2: 确实您是专家，我也不懂这一些，我就觉得反正我是用了这个药啊吃了好，我就合计啊再给巩固巩固。
1: 现在看到效果了，肯定啊就想接着用，谁不想让自己眼睛看得更清楚一点，很正常的。哎，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关注我节目，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进口难度很大的。哎，我在想办法呀能不能帮大家带来一点。哎，你这几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2: 好的好的，谢谢孙大夫，太谢谢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栏目咨询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先生你好。
1: 哎。
4: 我听你这个讲这个眼科
1: 啊，
4: 我正好有这个白内障的啊，想问你这事儿。我去年开始啊，我看这个东西啊，就像有一团雾啊一样，怎么揉呢，它都揉不干净。然后呢，我也用了很多药啊，尤其是这个叶黄素啊，吃了不少，但是也没啥效果啊，总感觉的是越吃它越严重了呀。
1: 白内障本身就是眼睛啊里边净度下降的一种情况。哎，我们眼睛啊，眼球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球体，里边呢它是不会有任何颜色的，也不会有任何呀杂质。眼睛内的杂质太多，就像清水里边呢加淀粉，

0: 它就会附着在晶体上。所以说你看东西就有一层东西挡着，像雾里看花一样。这个时候如果需要补充叶黄素，那就要保证那个叶黄素一定要是高净度的。
1: 啥是高净度啊？我自己就感觉啊，这个吃200多这个叶黄素效果一般。后来我这个药房啊搞活动啊，我就买了个几十块钱的，这几瓶子给我吃的，我就越感觉我这个眼睛越吃越笨了
0: 啊，
1: 看东西白的好像更多了。
0: 老话说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呀咱也不说绝对，但是像药品呢、啊、它这很多有这个道理的。药在生产的过程中啊，肯定要求啊这个纯净度、生产工艺，而且这要求都是非常严的、嗯、但是呢为了节约成本，肯定啊要尽量减少这些步骤。但微囊叶黄素它不一样，它是啊百级车间生产出来的，在这种车间呢、啊、做心脏手术、骨科手术都可以，一平方米的车间中啊细菌的数量都不超过100，这样级别的保证了微囊叶黄素的足够的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因为白内障本身呢、啊、就跟呢、啊、杂质太多有直接关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的不够干净的叶黄素，乱上加乱了，对不对？只有足够干净的叶黄素才能够增加眼内功能，这样你的症状啊才会有相应的改善。
1: 哎，那陈主任，我吃它可以不做手术了哈？我的各位医院都问了，都建议我是做手术，但是我自己啊有对这个手术有点害怕呀、啊、我就不想做这个手术了。
0: 这个也不用担心，白内障手术啊现在在医疗技术上讲啊，尤其我们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它是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的稳定症状、改善症状的一种方法，几十分钟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啊，如果医生判断该做手术了啊，那最好还是要手术。但是在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及时加上微囊叶黄素，因为这个时候啊，眼内啊有损伤、有炎症，在这个阶段你还要看东西，我们还要正常生活。所以说对营养、对叶黄素消耗量啊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你把营养给足了，就能够啊让它更快、更好、更彻底的恢复。而且眼内叶黄素和玉米黄脂正常时啊，还能够过滤蓝光、防紫外线、防止啊咱再次出现白内障的问题，又可以提高手术的效果，又可以啊防止复后的复发。这个啊一定要记住把微囊叶黄素用上。
1: 那行，我听陈主任的啊。哎，不过陈主任，这个叶黄素啊，我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呢？你像我这个年纪了嘛，去香港啊也不方便。哎，陈主任，帮我想想办法呗。
0: 这个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呢也在和香港大王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哎，如果真的有好消息啊，我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你要多多关注节目啊。
1: 嗯，好，那谢谢陈主任啊，那陈主任再见。
0: 啊，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

0: 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0: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
5: 化河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6: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5: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7: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5: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8: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0: 架着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那小鞭花1斤多钱，你呢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
9: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1: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2: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13: 四好多。
1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

0: 翟战士介绍说，
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3: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6: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7: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8: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

0: 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提醒您，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选择正规渠道投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宣传，警惕以 APP 为载体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如您发现涉及我省的非法集资线索，请通过12345电话举报。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坚持需求导向，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3: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
4: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专栏报道，废液里淘金的省劳模雷刚。
3: 南昌市高新区厚植创新沃土，激活未来产业新动能。
4: 我省首部西部计划主题艺术思政课上演。
3: 江右观潮，办事不绕弯，少跑腿，江西这波改革戳中企业群众的心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卢晓清、孙洪山、夏文勇、徐忠出席。尹红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突出重点，积极作为，推动党管人才扎实有力，人才引育成效明显，产才融合不断深入，服务保障持续优化，人才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尹红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聚焦我省重大战略、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建立并发布人才需求清单，绘制高精尖缺人才图谱，加强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引育留用并重，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全面加强人才自主培养，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引进模式，对急需高端人才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因地制宜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海外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让人才有用武之地。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机制，落实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建好用好重大创新平台，积极推广科技副总模式，高质量办好全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打造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尹红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省委人才办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统筹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省直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责定位，主动

0: 担当作为，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全省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等。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任珠峰、卢晓清、夏文勇出席。叶建春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数字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部署，充分发挥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等意识协调机制作用，抓紧制定实施“十五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大胆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新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叶建春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数据基础设施聚链成网，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强化数字赋能应用，推动数据场景开放培育，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效能，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推进数字领域监管创新，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守牢数据安全底线。
0: 江西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分别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奉新县、静安县调研时强调，要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量质提升，深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抓实松材县虫病疫情防控，要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在鹰潭市调研时指出，要深入查摆本地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抓实整改整治，着力解决一批长期性顽固性问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着力破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不够有力等突出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在赣州调研时指出，要把一体推进学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深化开展如我家行动，加大重点问题整改力度，要坚持新官理旧账，着力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学用贯通，以学促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在吉安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充分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积极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南昌调研时指出，要提升场馆运营能力和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把整改重点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深化书香干婆品牌教育，统筹推进阅读空间等阵地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设施网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实效。
0: 五一假期，干婆大地消费市场人气旺，活力足。江西台综合报道。
1: 五一期间，全省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购车补贴等方式让利于民。南昌启动第三轮车购红城补贴，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双重叠加。宜春、抚州、上饶等地集中发放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领域。新余吉安等地推出专项补贴和以旧换新福利，助力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南昌市民李慧，
2: 满三件就可以打七折，还能叠加商场的400抵500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1: 抚州市民关美美，
3: 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0: 统计5月1号到5号，全省商务领域以旧换新惠及消费者 12.11 万人次，其中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环比分别增长约 60%、83%。三展联动，八馆同开，今年五一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第二届江西文博会、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动漫游戏博览会成为五一期间江西重磅文旅商贸活动，打出提振消费组合拳。南昌市现场投放20万元融合消费券，并累计发放1.35万张覆盖全市近1000家商户的通用消费券，实现一券在手全程畅购，让会展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流量。赣州举办遇见赣州乐购五一消费季，带动多个商圈营业额实现2位数增长。监测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全省200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近4.4亿元，同比增长9.4%。体育娱乐、通信器材等商品消费增长明显。玉山县某电子数码卖场经理柴小金：
1: 五一假期卖场客流量比平日翻了2倍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40%，整体销售情况远超预期。
0: 上饶市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沈博。
2: 消费季的话是涵盖了整个五一假期，真正的把我们上饶的消费做热做旺。
0: 监测显示，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稳步增长，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5.05%，游客消费同比增长5.9%。下一步，江西将持续深化促消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3: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
0: 老是铜矿中伴生的稀贵金属，价格是黄金的3倍，是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但要从铜矿废液里把它提取出来，难度堪比大海捞针。省劳动模范江铜贵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硬是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请听报道。
4: 在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雷刚和同事正在进行提纯试验。铜矿石提炼后产生的废液中混杂着多种金属元素，稀缺的贵金属老便伴生在里面。江铜贵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
5: 老在铜矿里面的含量只有1/10，提取过程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非常难。
4: 1/10是什么概念？提取1克高纯度的铑要用到10多种化学试剂，处理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多数企业只能把铑当成废料扔掉。2020年，雷刚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他带着团队先从炼铜的几10道工序里一点一点排查，花了整整1年，终于锁定钵靶处理后的溶液中铑的浓度相对较高。找到了突破口，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得找到一种能高效富集铑的特殊试剂。雷刚同事夏先敏：
5: 300次试验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4: 雷刚干脆把家搬到了车间，白天守在生产线取样监测，晚上对着数据反复推演。几千次试验后，试剂终于选出来了。可刚迈出1步，又来了新挑战。铑和其他金属性质太像了，分离过程稍不注意就会被当成杂质一起处理掉。他们又做了上千次试验，摸索出了一套精准的除杂方法。当铑的提纯纯度达到75%时，团队成员都觉得可以了，但雷刚并不满足。雷刚同事汪林奇：
5: 他就觉得这个75%还有25%的空间可以更高的提升。雷刚同志呢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达到了99.5%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这个觉得都是国际上都是很难的事情，被雷刚攻破了。
4: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雷刚不仅攻克了铑，还解决了靶、铂等稀贵金属的提取难题，拿下7项国家发明专利，每年能为企业创效超过5000万元。江铜贵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
5: 把废液里有价资源吃干榨尽，让每一份资源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中国稀有金属产业走向更强，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6: 东波729

0: 居城南街道的某金属制品店，电焊作业人员李小平拿出手机，对准焊机上的专属二维码，轻轻一扫，系统启动了人脸识别、资质校验、位置定位、周边环境验证等作业申请流程，生成绿色作业码后，开始正常作业。李小平：
1: 对我们也是一种保护，更加规范了，更安全，我们大家还是比较支持的。
0: 电气焊作业流动分散，监管难度大，无证上岗、违规操作极易引发安全事故。针对这一行业顽疾，信于是依托物联网、北斗定位等数字技术，为每台电气焊设备加装专属芯片，赋予唯一二维码，实行线上申报、资质核验、绿码作业、红码预警，从源头杜绝无证上岗、违规动火。新余市雨水区城南街道东风管理处李小云：
2: 作业人员提交申请后，我们第一时间在手机端审核，符合条件就通过生成绿码，如发现资质不全、可燃物未清理等隐患，我们会直接驳回并提醒整改。
0: 企业内部的电气焊作业则实行企业自主审批、平台同步监管模式，让电气焊安全管理再加一道保护锁。江西沃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龚荣：
3: 倒逼我们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真正实现企业安全生产闭环管理。
0: 通过以码管机、以机管人、以质管焊，新余市电气焊作业实现了设备底数清、作业状态明、风险可管控、全程可追溯。目前全市1872台电气焊设备完成赋码监管。2025年以来，全市电气焊作业领域实现生产安全零事故、零伤亡。新余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夏侯云：
4: 新余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智慧监管平台，扩大数字化监管覆盖面，推动安全监管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型，努力为全省全国动火作业安全监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余经验。
5: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江西第三批政府债券近日发行，规模81.72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9.93亿元，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70个在建重点项目建设。
6: 近日，在龙南海关全程监管下，一批9.05吨进口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原料顺利运抵龙南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下的进口再生黑粉业务在龙南成功落地。
5: 日前，我省首部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题材的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把青春寄往远方》在南昌师范学院上演。该剧以艺术手法生动映照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从首批9000多人到累计近60万名青年接续奋斗，用行动响应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召唤。
7: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办事不绕弯，少跑腿。江西这波改革戳中企业群众的心巴。近日，江西公布2025年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分两批完成27个重点事项改革。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勾勒出政务服务优化的清晰轨迹，27个高频事项平均办理时间从39个工作日压减到12个，办理环节从9个缩至3个，提交材料从14份减至9份，跑动次数从4次减至最多1次。这些变化既是江西政务服务改革的具体成果，也直接关系到企业发展与群众生活。
5: 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核心本质上是对办事流程的精简、整合与再造，核心目标是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重复交、耗时长的痛点。对企业和群众而言，办事的核心需求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和复杂的手续，而是便捷、高效、省心。此前，员工录用需经过17个办理环节、6次部门跑动、提交12份重复材料，法定时限达16个工作日；项目验收则需多个主管部门分别上门，重复检查、重复报备，不仅增加企业负担，也降低了办事效率。这些都是改革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6: 评价改革成效，关键看实际变化，看群众体验，而数据正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江西的改革实践来看，各项举措均围绕实际需求推进。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落地后，审批时限由平均32个工作日大幅压缩至11个工作日，办理材料由平均33份精简至24份， 吉安市部分企业甚至实现

0: 天快速验收，及时解决投产贷款难题。员工录用一键式升级到 2.0 版，新增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和批量办理功能，企业通过干服通即可全程网办，彻底改变了以往繁琐低效的办理模式。
1: 改革的推进离不开务实的举措与坚定的决心，打破部门壁垒本质上是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的束缚，要求各部门跳出自身职能局限，聚焦办成一件事，协同发力。江西建立高位推进专班攻坚机制，2025年共收集并解决各地反馈的系统操作流程衔接等问题187个，这种务实推进的方式确保了改革举措不流于形式，真正落地见效。
0: 政务服务的优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江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流程再造破解痛点，以数据共享提升效率，用实打实的数据彰显改革成效，既体现了政务服务的温度，也彰显了务实高效的治理理念。期待这种改革劲头持续延续，不断拓展改革覆盖范围，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群众办事更舒心，让高效便捷成为江西政务服务的鲜明特色。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要求考核省区市党委和政府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根本好转。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16条具体举措，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本周日下午6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昨天发布公告，在5月1号中超联赛第9轮山东泰山队与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中，青岛西海岸队主教练郑智因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赛6场，罚款人民币6万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2号揭幕，中国赞助商已为世界杯投入超过5亿美元，但国际足联向央视开出的转播权初始报价达2.5亿到3亿美元，远超央视6000万到8000万美元预算，国际足联对中国报价约为印度的10倍以上。央视继2024年拒绝购买世预赛转播权后，再次强硬抵制不合理溢价，引发舆论支持。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近日，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洪迪厄斯号”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南非卫生部确认，其中2名被送往南非就医患者感染的是安迪斯病毒，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迪斯病毒是什么？汉坦病毒人际传播的风险有多大？该如何防范？
0: 汉坦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虽然世界范围内发现了多种汉坦病毒，但目前已知只有有限的汉坦病毒种类会引起人类疾病，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
1: 分布在美洲的汉坦病毒可引起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影响肺部和心脏。其中，该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主要分布在阿根廷和智利，而在欧洲和亚洲发现的汉坦病毒则可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影响肾脏和血管。目前在上述地区还没有发现人际传播。
0: 谈及此次疫情的可能源头，世卫组织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据报道，阿根廷国内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激增，自去年6月以来，阿根廷已累计报告10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指出，减少人与受感染啮齿动物之间的接触可有效预防感染汉坦病毒。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当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

0: 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燃料库、军机等。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0: 美国6号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敦促其加大反恐力度。
1: 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
0: 研究人员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去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海啸。
2: 今日提示，
1: 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今天到下周一，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在这里我们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采取防护措施，外出时可佩戴口罩、护目镜，返回室内后及时清洁面部和鼻腔，按照医生建议携带相应的抗过敏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欧阳敏、詹伟，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8: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9: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外交部发言人表

是，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生态环境部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的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一名巴基斯坦官员7号告诉新华社记者，巴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号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的判决23年，刑期减少8年。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鹰潭、抚州三市及上饶、吉安两市东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18到20度，赣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13到15度，赣中南部和赣南16到18度。明天赣北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江西省自然资源标准体系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是我省首个自然资源领域标准体系，也是全国范围内率先突破各业务条块分割限制而构建的自然资源标准体系之一。体系立足全省自然资源管理实际，打破不同业务板块各管一摊的碎片化格局，实现自然资源标准系统化升级，并提出了未来五年全省自然资源领域建议研制的地方标准项目，搭建起地方标准项目储备库，为持续增加标准有效供给提供支撑。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了解到，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开展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相关工作。其中，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在江西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西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5.05%，国内游客花费同比增长5.9%，入赣游客占比达到29.83%，江西文旅市场交出了稳健答卷。从市场格局来看，南昌、赣州、上饶三市游客总量撑起全省假日文旅市场半壁江山，滕王阁、瑞金共和国摇篮、庐山风景名胜区等景区的客流居前，三百山、仙女湖首次跻身全省闸机客流前10。此外，据多家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南昌位列五一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第一名，赣州进入五一宝藏小城出游度前10，上饶婺源、九江、景德镇也纷纷跻身全国热门目的地行列。近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任务，全国共有25个项目入选，涉及湖北、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等14个省份，其中我省有3个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 U23 青年锦标赛近日在四川落幕，来自全国18支代表队242名运动员参赛，江西队共夺得6金7银4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创下江西省皮划艇队近12年来全国青年锦标赛的最好成绩。江西第三批政府债券近日发行，规模81.72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9.93亿元，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70个在建重点项目建设。近日，在陇南海关全程监管下，一批9.05吨进口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原料顺利运抵陇南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下的进口再生黑粉业务在陇南成功落地。湖口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九江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进贤县，一家曾经以普通冷饮为主的食品企业，通过深化校企合作，突破核心技术，成功走出了一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新路。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位于进贤县的江西伊维尔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恒温生产线上一只只奶香味十足的益生菌冰淇淋缓缓成型，包装下线。90后质检员李萍萍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益生菌冰淇淋打交道。她告诉记者，就在几年前，这类产品还是整个行业都难以突破的技术难题。李萍萍：
2: 我们那个时候只做简单的冰淇淋，口味单一，没有竞争力，生产线老旧，产品卖不上价，然后厂里就想着缩减生产线，

0: 我们心里很慌，更别说做出属于敬田自己的特色冰激凌了。
1: 车间内全新的数字化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放、益生菌添加、低温发酵到成型包装，全程自动化操作。李萍萍熟练操作智能质检设备，看着合格产品不断下线，心里无比开心。李萍萍，
0: 自从南方大学的专家来了之后，他带着我们学新技术，用新设备帮我们研发出了这款益生菌冰淇淋。它不仅口感好，还富含高活性益生菌，健康又有特色。现在我们生产线全是智能化操作，产品翻了好几倍，订单也排到了好几个月后。
1: 这一变化得益于该企业在2023年8月与南昌大学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依托国家863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成果，共同研发益生菌发酵果蔬冰淇淋与饮料技术，校企联手让实验室里的尖端技术快速走上了生产线。江西伊维尔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正根介绍，把高校的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企业能生产、市场能认可的产品，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龙正根，
2: 南昌大学的这个果蔬益生菌，这也是我们南昌大学这个最大的一个专利菌种。
1: 技术突破带来了生产模式的全面升级，企业配套建设现代化厂房，配备多条智能化生产线，实现数字化、物联化管理，建成高标准研发室与净化车间，以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构建起食品产业的新质生产力。龙正根，
2: 传统冰淇淋大部分不是活菌的，乳制品冰淇淋是一个高热量、高油、高脂的，吃多了很腻、很甜。那么把果蔬增加进去，那么就可以改善它的口感，提升它的风味，甜而不腻。
1: 据了解，目前江西伊维尔食品有限公司已推出多款益生菌活菌冰淇淋和益生菌原浆产品，一只只带着100亿活菌标签的益生菌冰淇淋正从进贤产业园发往全国各地，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市场空白，凭借差异化优势在健康食品赛道站稳脚跟。
3: 5月9号，2026赣超足球联赛鹰潭队将在主场迎战南昌队。为优化表演效果，打磨演出细节，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彩排各项工作，精心打磨《中国龙》《如梦》《绿茵水浒》《龙虎出山》等多个特色节目，各节目均配备专属导演组统筹推进，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彦玲发来的报道。
4: 彩排现场秩序井然，各环节衔接流畅，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神贯注，每个动作反复打磨，全身心投入到每一个动作的打磨中。编导团队一边喊着节拍口号，一边逐一对演员动作队形进行细致纠正，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漏洞，力争在正式演出时呈现最佳效果。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院舞蹈表演专业学生林一群，
5: 能有机会代表学校参加赣超的舞蹈展演，我真的特别的荣幸。这几天我们都在努力的排练，争取把细节做得最好，就盼着在正式演出的时候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4: 据总导演蓝军介绍，本次演出以龙虎天下绝为主题，深度挖掘龙虎山当地文化特色，节目编排独具匠心，融合了歌曲演唱、情景音诗画、意境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舞台层次丰富，画面唯美大气，让观众充分感受到龙虎山独有的魅力和文化。当前赣超各项彩排工作已全部就绪，全体演职人员整装待发，力争在正式曲目时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节目魅力，为赣超联赛拉开精彩序幕。
3: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萍乡市民张女士去年不慎遗失钱包，没想到捡到钱包的人不仅没有归还，反而盗刷了包内消费卡。在协商无果之后，张女士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为自己讨个公道。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6: 去年6月，张女士在萍乡城区跃进路下车后赶往单位，途中不慎将钱包遗失。几天后，张女士去补办单位福利卡时发现卡内余额已被消费一空，公交卡也有使用记录。她随即报警。
7: 非常多我的重要的东西，我的身份证、所有的银行卡、两个儿子的医保卡，还有别人欠我钱的收据协议。
6: 警方通过商场监控锁定了捡包女子，但该女子仅同意退还400多元现金，对于钱包、证件和银行卡等物品则以回去找找看为由一再拖延。失主张女士：
7: 我损失的并不是说一点点这个现金，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拾金不昧的精神是要有的，你就是想着仅能刷的卡的钱刷掉，现金拿了用掉，别人这么重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东西你就完全丢掉，这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损失。
6: 由于无法接受对方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张女士已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她的诉求包括要求捡包人归还钱包及全部物品，返还被盗刷的公交卡、购物卡及现金共计500多元，并在萍乡日报上公开刊登书面道歉声明。目前法院已受理此案，律师和一方
8: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314条等法律的规定，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应当及时返还给权利人，如果权利人可以证明因其遗失给其精神以及名誉造成重大的损害，可以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应的主张。
9: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来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王菲时隔24年再度联手张艺谋。5月7号，王菲新歌《主角》上线，该歌曲是张艺谋首次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这是王菲时隔4年再度为影视剧献声，也是继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两人时隔24年再度联手。王菲在演唱当中创新融入陕西方言与秦腔元素，采样陕西民歌《月亮爷》，并首次尝试戏曲脱腔技法。再来关注 AI 仿冒名人直播带货，一网民被刑拘。近日，山西大同网警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网民邢某未经授权，擅自利用 AI 技术生成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数字人形象，并制作带货文案开展直播。邢某意图借助郑立文访问大陆的热度提升流量，其行为引发大量网民质疑，严重扰乱正常网络秩序。经核查，邢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属地公安局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该案也为非法使用 AI 仿冒他人行为敲响警钟。继续来关注天津美院回应捐赠书画核查情况。针对康建章先生捐赠书画作品引发网络讨论，天津美院近日发布核查通报。通报显示，康建章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用于支持教学与文脉传承。学校经过全面的清点核查，确认所有作品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记录齐全，不存在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等情况。校方表示，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知情诉求，可以依规在指定场所提供核查渠道，并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再来关注市监局称4只皮皮虾1035元价格合规。5月4号，有游客在三亚某海鲜店消费4只皮皮虾，花费1035元，随即质疑店家宰客。5月6号，三亚市监局联合多部门介入调查，当地放心游平台同步启动先行赔付，游客已收到赔付款。昨天市监局经过核查后告知游客，该消费价格符合 规则标准。此事引发社会对海鲜市场定价、消费维权

员及景区餐饮监管的广泛关注。再来关注艺人黄子佼被判刑。据台湾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报道，因购买持有2000余部未成年人性影像，台湾艺人黄子佼二审被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义务劳动180小时，接受法制教育3场。案件经检方上诉至第三审。5月7号，台湾最高法院驳回检方上诉，黄子佼仍获缓刑。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北京时间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生态环境部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